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笑了吗？说那个，在这个公路上哈，有两个车相撞了，就是撞在一起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两车相撞是什么呢，就是小的时候吧哈，孩子小的时候经常看见那个马路上出现那个交通事故啊，就是那个两个车碰在一起了，然后他就会非常害怕。我就跟他讲，我说姑娘，你在学校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走不好没注意，或者是说真哎呀什么什么原因哈，你们两个人肩膀碰肩膀，手碰手碰到了。我说碰到怎么样呢，互相说一声对不起是不是就结束了。我说车和车也是一样的，就像在马路上走，它避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刮刮碰碰的小事故哈。我说你在学校呢，只要遵守这个学校的规则，不跑不跳慢慢走路，是不是就不会碰到小朋友。是的呀，我说马路上也是，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可能我们也在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可能你就不注意的时候也会刮蹭到，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这样疏导他，然后他就再看到交通事故啊，就不害怕了。说公路上两车相撞了，假车的司机呢就非常生气，下车就说话就不好听了哈，就对乙车的司机说你没长眼睛啊你啊啊，你咋的你下看不着啊你啊。然后乙车司机呢一听说，你看就是正常的一个交通事故，我们就等待来处理就好了，是吗？车车都有保险，为什么要就是这种情况说话，对不对？然后乙车司机就说，其实乙车司机很生气，但是呢他就用他的方法把他怼回去了。他说，谁说的呀，我长眼睛了，我不长眼睛我能撞着你吗？我这不正好给你撞个正着吗？你知道吗？无言以对。

说有一天哈，去逛商场去，去早了，还没开门呢，门还没开呢。然后呢，是这个小红啊，愿意逛商场，门没开呢，他就使劲推了推门，没动静。保安说使点劲，然后小红就咬着牙哈，又推，还是没开。保安又说使点劲。小红就憋足了劲儿哈，这脸都憋红了，门纹丝不动，就是推不开。当时小红正想跟这个保安大哥理论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反应过来，大哥说的是十点进，十点的时候才能进去，不是让你使点劲儿。我不知道这两天大家刷没刷到这个视频啊，是关于开门的，说是婚礼上不是都是那个新郎，一般都是新郎先出来在舞台上，然后主持人会说啊，漂亮的新郎怎么怎么样哈、啊，是相爱多年了，来让我们有请美丽大方的新娘。这个时候呢，说如果说酒店有特殊的什么有那个威亚从那个上面下来的，然后从楼梯走下来的，一般都是他新娘站在这个大厅的门外，然后把这门从两侧一开，新娘走进来，是这样的，是吧？很多都这样的。这个视频就讲哈，说那个开门的是俩伴郎，这边主持人说让我们有请美丽大方今天最漂亮的新娘出场，然后他俩就使劲往外推门，就咋推都推不开呀，就使老大劲儿了，就大家伙都寻思你这顿哪儿了吗，就推不开。这个时候新娘从门外把门推开了，就是说啥意思呢，这个伴郎啊不能推门，应该拉门，一拉门就开，他一直在这推，推可长时间，新娘都有点看不过去眼儿了，在门外头都着急，啥意思呢，给我乐完了呢，时候看完了。

那个去年冬天哈，我在家里养了几条热带鱼，然后吧，我怕它们冷，我就在网上购了一根，就是那个就是加热棒啊，就搁那个鱼缸里边加热。结果啊，有一天呢，这个温控坏了，水呀就在一直烧，我还不知道。等我妈冲进我房间的时候，我妈就说：“闺女啊，这水开了。”哎呀妈！我跑过去一瞅啊，那鱼呀、啊。就是那鱼缸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泡呢，鱼全翻肚皮了。就是当时我那个心哈，就是你真的，你就特别喜欢这个鱼，然后你养着它，你还真的是怕它受到伤害，你给它加这个东西，最后却把它伤害了，就心里面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在想怎么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妈问我。姑娘，你这是热带鱼是吧？我说，嗯呐，是妈呀，我这不就是怕它那个冷嘛，整个加热棒嘛，你真就还给它伤害了。妈说，那热带鱼是不、那个不没有咸淡？我说啊，咋了？那用不用就是我拿点调料放点盐、酱油、蚝油、调料啥的？真的无语了，就跟你那心气的哈，就是。就说啥呢？说你看人家这个墙要倒了，是不是啊？哎，你呢不去扶一把，但是你被推倒他呀，你别使个劲儿推他呀。你说这时候我心里本来就挺难受的，你这家给我送的又往上推我一把，我整整整的，哎呀妈，我都掉泪了，都当时。

说劫匪成功的劫持了一辆押运车。回来之后啊，一个新来的劫匪就说，说老大，来咱们数一下抢多少钱呗。老大说的，你没经验了吧？这老些你要数到啥时候啊？你等着别着急啊，咱看明天新闻不就知道了吗？第二天呢，几个人就坐在那儿打开了电视，当时就傻眼了，说昨天发生了一起劫匪劫持高考试卷的事件。劫匪有学问差不少，只要学习。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不知

说那个有一天我跟闺蜜聊天哈，她就把右手的食指竖在了头顶上，跟我说：“你瘦了。”哎呀，我特别开心哈！我说真的，我说我这减肥哈，就天天捣鼓减肥减肥，我见效了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把手指举那么高干什么呢？他说我在头上装个避雷针，我说谎话是要被雷劈的。

同事这两天跟他女朋友吵架了哈，就是冷战的过程当中，然后就问我们大家伙儿，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女朋友理理他，跟他说说话。要我说啥哈，真的，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哈，当你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给你出出招啊，是不是？你一个脑袋想，跟好多个脑袋一起想，嗯，不一样。但是有一些事儿哈，你就不能让大伙儿给你出招，就比如说这件事儿。他就问我们说咋整啊，能让女朋友理他，俺们就说哈，我说你回家把那个自来水的总闸关掉，你把那饮水机的水你都给他喝没他啊。然后那同事说了，说你这么的，你把厕所的电灯泡给他拧松了，完了你给他电脑里边装几个病毒，完了之后他就说完，那就问我们说那这样式儿就行，他说啊，你就这样式儿的吧，他自然就开口跟你说话了哈。你就得说，他就得说你看那家咋没水了呢，你是不是得拿壶求桶水呀，你这电灯泡你咋坏了呢，你是不是得修一修啊，你看我这个电脑怎么都这么多病毒呢，你咋回事，他是不是自然就开口跟你说话了。当时他一听哈，真事儿的，回家就照做了。过了几天哈，我们就问他说怎么你就越来越无精打采呢，他说你可被提了。女朋友回家之后啊，就发现家里啥啥都坏了，哎呀，电脑也不好用，啥都不好用了，就嫌他太穷，现在要跟他分手。哎呀，这咋整呢？让俺们出招。哎呀，不好意思，我那边还点工作，我得去整一下啊。这谁能给你出？这咋整啊？你说呀？

小强啊，有一天呢，小强的小姨子呀，都上小强家做客了。小姨子谁呀？就是小强他媳妇儿的妹妹。一番招待之后呢，姐俩就唠起家常了。姐就问小妹儿：“说老妹儿啊，哎呀，听说你处对象了。”老妹儿就挺不好意思回答说：“啊，是姐刚处的。”完了呢，小强的媳妇儿就非常急切的、关切的问，不能是急切啊，关切、关心并且急切的问：“长咋样啊？”然后小姨子想了想，瞅瞅他姐夫说：“和我姐夫差不多。”然后他姐就说：“哎妈呀，那可挺难看呢。”然后那个他小姨子又说：“说好像还比我姐夫能强点儿。”这个时候你说小强在旁边哈，一口水没差点喷出来，就说你说你俩唠家常，人都没吱声，都能刮得着他，但凡你长帅点都刮得不着你。就是说我跟我老公长相，当时我就寻思，真的以后我开工资的钱呢，我不吃不喝，我攒着，我攒着，我给你看眼睛去。那他长那么磕碜，我怎么能跟他长得像？那我得啥样啊？也是五大漂亮。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情人咒》。哎，怎么不让填？为什么？来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

0: 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深A吵架了，吵架了，媳妇儿呢就带女儿离家出走了。晚上呢，走一天了，晚上的时候总算来电话了，就听他说话的口气呀、啊，就气儿还没咋消呢，哦，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姑娘接电话了，就是女儿接电话了，跟他爸说，说俺们娘俩都出来一天了，你也不找找吗？你不找我妈就算了，那你的小情人你也不要啦。然后他妈就说说，哎呀，我找呢，找不没发现呢吗？这个时候啊，他女儿就一个稚嫩的小声音啊，就一直就是很生气的声音说嘛，后来换成稚嫩的声音说，说爸爸，我跟妈妈搁杂物间那屋呢，我妈说她肚子饿了。然后电话就挂了。你就说就是这样的家庭，你什么样的仗能打起来？就这样的家庭，就是怎么就能吵起来？就吵起来很正常哈，我觉得夫妻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就你吃东西的时候你牙还能咬着舌头，很正常哈。就是吵完架了之后呢，他去那个就是生气了走了，然后他就可能不找，你看人家对话就一个闹，我一个在陪着你闹，找呢找呢，你一直在找呢，啊，我们这个杂物间呢饿了，你看马上矛盾解决就好了。其实就是夫妻两个人的相处哈、啊、真的是就是一个在吵一个在闹，然后一个陪着你，真是这样的。就夫妻两个人之间能有多大的仇恨呢？是不是都是因为爱走在一起的？不要忘了初心。

有一天我餐厅吃饭哈，就是餐厅没有多少人，我附近呢有好几个空的座位，突然之间进来一个帅哥，哎呀走过来了，就偏偏要坐在我的旁边儿。你说你，哎呀，真的，我就寻思那我得，哎呀，瞬间哈就周围好多羡慕、嫉妒、恨的眼神哈，那都能看见，我就暗自自己。窃喜，真的，那我真的我得多大魅力呀、啊？这大帅哥非得耐着我坐，真不配。我跟大家说，我是武大漂亮，是不？然后我就抬头，就是我眼神指定是我就看了看那个帅哥，那个帅哥看我这个眼神，然后跟我说了句话，他说：“你别误会，我女朋友不让我坐在漂亮的女生旁边，说她不放心。”我寻思我就坐你旁边吧。我那一天我都不开心。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长安》。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热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成群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
0: 在华语乐坛的长河里，总有一些声音自带岁月的滤镜，听过一次啊便刻进心底。今天呢，我们将走进两位实力唱将的音乐世界，他们一个用沙哑嗓音唱尽爱恨情长，一个用摇滚腔调诠释江湖洒脱，他们就是张宇和伍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在旋律里重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故事与感动。

首先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宇。那提起张宇啊，就绕不开他那一把辨识度极高的嗓音了哈。略带沙哑的声线里藏着道不尽的深情与沧桑，这就是张宇的魅力。他总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平凡生活里的情感唱得入木三分。他的歌啊，就像一本摊开的故事集，每一页都写满了我们的曾经，

0: 下来呢，让我们切换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走进伍佰的《偃月江湖》。如果说张宇的歌啊是深夜里的喃喃自语，那伍佰的歌呢便是旷野上的纵情高歌。伍佰的音乐啊从来都不按常理出牌，他用一把吉他唱出了属于自己的摇滚江湖。他的歌里有自由，有热血，有对生活里最直白的热爱。
1: 痛苦的人

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上云端，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我们再一次回到张宇的歌声里，张宇的歌啊，总是能陪我们走过人生的不同阶段。年少时听的是旋律，长大后听的却是歌词里的自己。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聆听伍佰的摇滚之声。那这首歌呢是伍佰音乐里的经典之作哈，旋律一起呢就能让人忍不住跟着哼唱。他的演唱呢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粗粝的嗓音里藏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在这首歌里呢，我们能听到自由的呐喊，能感受到热血的沸腾，仿佛所有的烦恼与疲惫都能在旋律里烟消云散。

这就是伍佰的魔力，他的歌总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力量，让我们在迷茫的时候依然能昂首挺胸，大步向前。

今天呢，我们从张宇的深情沧桑里感受了爱情的悲欢离合，从伍佰的摇滚江湖里体会了生活的热血洒脱。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音乐的魅力，也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
1: 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4: 娱乐

我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距离谭咏麟的香港红馆演唱会时间越来越近了，没想到今年76岁的谭校长状态是更能打了。从港媒的透露的图片来看，谭咏麟瘦身成功，减掉了17磅，还有这脸是相当瘦了，和这个伴舞同框呢，这个身材也很标准，70多岁了还又唱又跳，相当的敬业哦。回顾起来，早年的谭咏麟呢，就是走一个帅气有型的路线，浓眉大眼，脸型标致，身材呢也是一直维持得很好，号称呢是年年都25。那到中年呢也是维持着不错的状态哈，但是年纪大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呢他就发胖了，整个人呢是圆圆的感觉，日常戴着眼镜，也很少再提年年25的事儿了。不过呢，一到演唱会的时候，谭咏麟呢还是非常积极的去做运动来减肥，严格控制食物的摄入，一顿吃6分饱，那么又要瘦又要保持的体力唱跳，真的是不容易。那天王巨星就是这样了，无论什么年龄都以最好的状态面对观众。现在的谭咏麟表示，这段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充实，每天跑步几个小时之后呢去健身，然后再彩排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吃点东西睡觉，每天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练着。那就期待谭咏麟这波世界巡回演唱会，看能不能带给观众怎么样的名场面的舞蹈咯。最后呢想说的是，如何看待这个艺人70多岁还坚持减肥锻炼给观众做演出呢？其实我觉得怎么看待呢，就是年龄这么大，大家会觉得哎呦是不是要退休养老的这个阶段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希望他能够把最好的这个一面啊，包括这个唱跳的状态带给喜欢他的歌迷或影迷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谭咏麟这一场演唱会真的是大家非常的期待。就比如说我们像最近听到了这个有一场演唱会是在沈阳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沈阳的演唱会，我们看到说前一阵有那英的，然后呢还有呢一些这个比较大家喜欢的，像这个周深啊，任贤齐啊，可能都会让大家感受到就是老歌还是非常的好听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共同期待谭咏麟的这个演唱会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刘德华。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香港爱心马拉松的现场，一位记者随口发问14岁的女儿有没有拍拖，63岁的刘德华当场往后挪了半步，双手直摆，一连说了五声没有，这个音量比平时高了不少，在场的人都笑了。舞台上的唱跳四个小时都不带喘的天王，这一刻啊，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爸，慌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更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追问，记者问他能接受女儿多大谈恋爱，他愣了好几秒才慢慢开口，18岁以后吧，我是老古董来的。这句话回答得很实在，年龄的门槛报得清清楚楚，态度坦坦荡荡，还睡袋就是顺带着自嘲的一把自己呢跟不上时代。当爹的人听到这里多半呢会一笑吧，那五声没有加一句老古董，比任何精心打磨过的公关声明哈，就真的是有真实性了。天王的女儿面前呢，她没有半点偶像的包袱，只剩下一位父亲最本能的反应了。至于女儿要不要出国留学，她也给出了明确的态度，眼下没有安排，先在香港把高中读完。要知道啊，就这个把家人藏了20多年的人，过去呢连女儿的样子都不肯

恋爱等于砸饭碗吗？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公之于众。朱丽倩从马来西亚跑到香港，站在刘德华的身后，做了那个不存在的人。20多年当中，两个人从来不同框、不合影，连一起看演唱会都要分开进场。2008年6月23号，两个人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没有办婚礼，没有请宾客，注册证随手一放，两个人把日子过得是从前一样的安静，日子照旧过，他依旧是那个隐形的人。真正转折发生在了2009年8月，朱丽倩的父亲在马来西亚去世，刘德华放下所有的工作，以女婿的身份飞去料理这个后事，然后把扛事的责任一声不吭的全部扛下来。那么两个人从吉隆坡返港，从下车走进了贵宾室，前后不到3分钟，就在这3分钟当中，刘德华做了一件他20多年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紧紧牵住朱丽倩的手，十指紧扣。周围上百台的这个相机对着拍，他始终没有松开。朱丽倩没有见过这个阵仗，当场吓哭了。那刘德华把他护在这个后面吧。2011年11月28号，刘德华在官方发了4个字“我家有喜”，然后朱丽倩怀孕的消息这才坐实了。2012年5月8号，46岁的朱丽倩在香港，这个医院哈，这个抛下了这个女儿啊，剖腹产嘛。然后呢，51岁的刘德华正式当了爸爸，等了半辈子的身份来得刚刚好。他推掉大量的工作邀约，然后呢，停工半年，在家守着妻女，从一年拍10部戏的劳模，变成了半夜起床给孩子换尿片的寻常父亲，落差可谓是真的挺大的，他乐在其中啊。然后呢，今年呢，他也一样没有停下脚步，在5月30号的时候，也是就是张德兰入行6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在红馆开唱嘛，刘德华现身压轴，两个人合唱了1983年版的《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然后大屏幕上同步播放了当年杨过的画面，台下前排朱丽倩和14岁的女儿戴着口罩坐在观众席上，小姑娘头发简单的梳起，穿着深色的外套，安安静静的看着爸爸的表演。7月10号，郑秀文在启德主场馆来办答谢会，刘德华专程去站台，两个人呢坐上电影《瘦身男女》那辆车，迷你的黄色小车来巡场巡游，合唱了这个《倒转地球》。60岁的人啊，站在了这舞台上是又唱又跳，一点都不输年轻人啊。8月10号，香港呢也是这个有一个大学给刘德华颁发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唱功、演技、学历，这一年在红馆、在启德、在大学礼堂，他一样一样的收获着认可，脚步始终没有停过。从1986年吉隆坡的初次见面，到2008年拉斯维加斯的一纸婚约，再到2026年马拉松现场那五声没有，40年时间线拉开，这一段感情从地下走到了阳光下的完整轨迹。那个曾经把全家人牢牢护在身后的人，如今终于可以在所有人面前自然地聊起女儿多大可以谈恋爱，要不要出国读书。我觉得守护的方式变了，守护的心思一直没变。有人担心天王的女儿成长在聚光灯的边缘，会不会有烦恼？会有，但是呢，至少她的父亲呢早就亮明了态度，学业为先，成年再说，这份坦荡与分寸比什么都让人安心。老古董有老古董的浪漫，那么守住底线也放得下身段。有这样一位父亲值得一句真诚的祝福，愿这一个人家哈能够继承就是所有的优点吧，然后呢也愿这一家人能够继续把日子过得踏实又热气腾腾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

0: 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这个李宇春2026北京演唱会哈开唱了，演出呢还没有正式开始呢，观众席就先炸开了。辛芷蕾和倪妮啊现身了，被现场的观众拍到了这个同框的画面哈。两位气质女神坐在台下，目光齐齐望向舞台的方向，褪去了综艺嘉宾的身份，他们只是来给好友捧场的。从相爷到演唱会，友情一路延续。续着，辛芷蕾和倪妮到来呢，并非偶然。2026年7月，李宇春、辛芷蕾、高叶、倪妮四人共同参与了全女阵容的自驾露营的综艺《向野的我们》的录制哈。在15天的新疆旷野的旅途当中，四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被网友亲切称为"向野四美"。那么此次演唱会呢，是节目收官之后，这群好友的首次线下公开的首聚了。那我觉得网友啊，形容这是从节目里面相处延续到节目外的友情，这一种友情呢叫节目结束了，但是他们还在继续哦。辛芷蕾戴着米色的针织帽，倪妮呢戴着黑色的贝雷帽，两个人呢安静的靠在护栏边，一同望向舞台，没有刻意造势，只有简单纯粹的朋友相聚。更让人意外的是，两人还贴心为李宇春准备了应援的横幅，上面写着"向野抽宝李宇春"，无法抗拒爱的深，抽象又走心的文案，那也是既呼应了向野的我们的节日的节目的记录记忆哈，又把臭宝这种之朋友之间的采用的称呼大大方方的挂了出来。有网友调侃，这售后也太到位了吧，节目组呢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玩哎。李宇春在演唱会上面就唱给女孩的时候，现场大屏幕还是惊喜播放向野的我们的独家旅行片段，台上舞台与台下的形成了一个双向呼应的这种限定售后的场面吧。一边是屏幕当中的旅途回忆，一边是座位上的辛芷蕾和倪妮，这一段从旷野延续到演唱会现场的友谊，让这个夜晚多了一份属于向野四美的独家记忆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综艺节目啊，他们在一块儿录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节目结束的时候都会各自结下这种深厚的友谊啊。我觉得很多的节目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祝愿这四美能够越来越好了。

伤心的，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在香港九龙城的一家不起眼的辣味店门口，一个头发花白、身形消瘦的老人独自停好车，自己走进店里，指着玻璃柜里的叉烧，示意呢师傅切哪一块。没有保镖开道，没有助理拎东西，那付完钱就拎着盒子慢慢走回了停车场的地方。这个人就是71岁的人，叫做周润发，名下物业市值呢超过了10亿港元。可以说九龙城呢是他逛了几十年的地方。然后包括有一位朋友也说过很神的一句话嘛，他说九龙城真正的皇帝是周润发，他跟这一代的这个摊贩熟的都可以赊账了、签单了啊，几个月结一次账，连这个店家家里的祖母都记得。这次照片传开之后呢，圈内的友人啊出面回应，随性出行是他几十年一贯的这个习惯了，不代表生活境遇发生了什么改变，希望大众尊重艺人的私人生活。一个人出门他身上是常态哦。然后呢2026年4月底的时候，有网友在这个香港北角东岸，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撞见到他，穿了一件普通的深蓝色的 T 恤，黑色的运动裤，脚上是一双那个比较磨损的平价的帆布鞋吧，身边的一个随行的人员都没有。路人举起手机，他主动转头，展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还这个挥手打招呼。七月呢，也是在这个一个公园的海边，他穿着黑色的背心、短裤来慢跑，一边跑呢，一边朝喊他的人挥手。九月初太平山的清晨，有跑到的网友呢，也看到他穿着黑色的运动背心、满头白发，亲自拿过手机和粉丝来自拍哦。照片当中呢，他呢有一些驼背了，这个细节出处呢，大约是60岁的那一年，受早年拍戏留下的旧伤影响，他出现了这个胸椎前弯，然后包括呢这个腰背无法挺直的问题，加上血糖的状态不稳定，才开始用这个慢跑来调理身体哦。一跑就是十几年，他的身形越来越瘦了，然后长期呢也是做有氧，缺少这个力量的训练有关吧。高龄人群啊，肌肉流失本来就是比较快的，然后再加上常年户外跑步，受紫外线的照射，皮肤呢也是显得更加沧桑了。但他的跑步成绩单是实打实的。2023年，68岁的他首次也是在这个香港的马拉松10公里跑出了1小时03分58秒。此后呢，连续这个挑战半马，个人最好的成绩是2小时24分左右。2026年1月，他第四次站上了这个马拉松。然后呢，为了陪老友，主动呢也是降级回10公里，最终呢以2小时23秒吧，0分23秒这个完赛的。然后那个赛后呢，也是笑着说了一句：“志不在成绩，志在完成哦。”所以他那个跟他一起冲线的是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跑团，80岁的刘江，74岁的郑泽仕，还有76岁的鲍启静。其中呢，郑泽仕呢，这个体重过了270斤哈，受这个肥胖和糖尿病的困扰，是周润发每天清晨5点多开车接他一起练，从800米起步，然后用了近1年跑了10公里，膝盖不疼了，人也减到了200斤。完赛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喊了一句师傅。那钱呢，我觉得这个处理的方式呢，他讲过很多次。2008年他首次表态，身后呢就是身家的要捐出去吧。然后呢2017年到2018年间，他和妻子确认已经是设立了慈善的这个信托，计划捐出绝大部分的资产。包括呢在电影节记者会上面被问到这件事情，他也是先开玩笑说，不是我要捐，是我老婆决定的，我也不想捐，都是我辛苦赚的钱。然后接着认真地补了一句，人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来，走的时候也带不走任何东西，也没关系的。日常开销上呢，他给自己呢定的标准呢就是低的不像话，一部老款的手机用了10几年，出门呢也是常穿15元的人字拖，坐地铁还有呢就是逛街市，每个月的这个零花钱呢就几百块啊，就是应该是800港元吧。今年4月份他以750港元然后卖出了就是西半山有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中层的3房吧，这一套房是1995年
的392万港元买入的，只有31年了。然后山顶的那一套豪宅也在卖，房子呢位于这个嘉陵山道48号阳光花园，2010年9月以1.28亿港元购入的，2022年10月首次呢这个挂牌，也叫价是2.2亿港元，2024年12月降到了1.95港元啊，1.95亿吧。然后就是2026年7月再降到了1.6亿，4年累计降了6000万港元，然后呢至今也没有成交。就算按照1.6亿港元出手，相对1.28亿的买入价，那么账面呢仍也是赚约3200万港元吧。他自住的地方呢还是1990年花1470万港元买下的九龙塘的独立屋。那么今年5月18日他过了71岁的生日，没有就是办的那个比较大的场面吧，就在家里切了个蛋糕，然后发嫂呢也是抱着爱犬在他的旁边，两个人结婚约40年了，他没有退下来。2026年五一档的寒战1994里，他也是演的资深大律师，然后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每天坚持跑步锻炼是为了能够一直拍戏。回到那张照片呢，玻璃柜前挂满了叉烧还有烧鹅和油鸡，然后他也是微微弯着腰低着头，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师傅呢手起刀落装盒打包，他站在一旁安静地等着，没有催促，然后拎着那盒叉烧往停车场的方向走的时候，步子迈得不大，背影呢也是不再停拔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体面的分手呢，不是闹得满城风雨，而是默默的退场，还给对方自由。陈思诚和佟丽娅就是最好的例子了。离婚之后呢，没有说对方的半句不是，还时不时的出现在对方的生活里，就像老朋友一样。陈思诚呢，不仅每年啊都会给佟丽娅庆生，还会和佟丽娅一起陪儿子朵朵过生日，从夫妻关系变成了老友家人的相处模式，让人是心里更加踏实。那么更有知名的记者呢，也晒出了两个人合体带娃的这个视频。离婚五年了，一家三口难得合体。佟丽娅的状态呢，也是十四少女一般。10岁的朵朵呢，也是长开了不少。当天呢，陈思诚打扮休息。

前帅气，卡其色的外套，米白色的短裤，运动鞋，还是曾经那个帅气的男神。那么最让人羡慕的还是佟丽娅的状态，已经四十几岁的年纪了，皮肤呢还比较紧致，眉眼之间还是有少女的灵动，穿着蓝色的条纹衬衫，扎着高高的马尾，整个人清爽又灵动。她举止从容淡定，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父子互动哈，情绪平和自然，没有尴尬疏离，也没有刻意的这个连就是跟他们去寒暄。陈思诚呢一如既往的帅气哈，不过身体上的变化还是很清晰的，他的体型开始横向发展了，穿着宽松的卡其色的外套，似乎能够隐约看到挺起来的肚子，当镜头拉近之后，他的侧身没有那么薄了，似乎有了中年发福的感觉。不过陈思诚和朵朵的关系很好，作为父亲呢长时间缺席孩子的成长，只有特殊的节假日或者是空闲的时间才能够陪着朵朵，这让朵朵有一些委屈哦。毕竟大多数的孩子每天都能够看到自己的爸爸，而朵朵见爸爸的机会就是很少一些了。这一次一家三口合体，依然可见发现朵朵更加黏着陈思诚。男子汉大丈夫，男孩长大了嘛都会崇拜父亲，而且朵朵小时候就崇拜自己的爸爸，甚至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像爸爸一样去拍电影，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镜头里边十岁的朵朵身形比较高挑，眉眼之间既能够看到佟丽娅的温婉，也有几分陈思诚的轮廓，整个过程朵朵十分的黏着陈思诚，紧紧的跟在爸爸的身侧，那寸步不愿意离开哦。甚至还有点委屈，抹起了眼泪哈，这个画面让人心里酸酸的。而陈思诚呢只是耐心的拍着儿子的肩膀，照顾他的情绪。虽然说陈思诚没有完全缺席朵朵的成长，但是陪在儿子身边的时间确实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他前几年已经有了新的感情，除了工作还要陪伴女友啊，然后呢能陪孩子的时间就更少了。不过朵朵的模样呢已经是越来越像爸爸了，一模一样的脸型，一模一样的小酒窝，就连那双小眼睛也特别的神似。陈思诚电影做宣发的时候，佟丽娅也会带着他一起来捧场。那我觉得面对难得的父子相处的时光，佟丽娅也懂得适当的就是退出避嫌吧。比如说陈思诚带着儿子朵朵遛弯的时候，佟丽娅呢就是站在酒店门口等着他们，没有催促，没有不耐烦，也没有强行加入引来非议哦。毕竟啊陈思诚目前有女朋友了嘛，和前妻相处的这个时候还要注意分寸的。每次陈思诚的出现，朵朵都会玩得特别的开心。十岁的朵朵已经不是没心没肺的孩子了，她开始有了就是敏感细腻的心思，她希望自己的爸爸能够长久的陪伴自己，短暂的相聚也是让人觉得不舍的。每一年朵朵生日的时候，佟丽娅都会安排隆重的生日宴，然后她的好朋友陪着她，爸爸妈妈陪着她，仿佛那一天朵朵就是最幸福的。离婚五年，陈思诚并没有脱离佟丽娅的生活，他依然是记得佟丽娅的生日，每一年都会以孩子妈的名义送上祝福，还在娱乐圈里面离婚夫妻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了。回望陈思诚的三段感情，前妻佟丽娅还有前任包括现任哈，虽然说这三位都是演员，但是我觉得很明显佟丽娅的咖位是更高一些，没错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而且现任嘛，大概就是长相比较清甜年轻罢了。回望陈思诚和佟丽娅的故事，绕不开2014年那场轰动娱乐圈的大西地的婚礼了。陈思诚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郑重的许诺了，结婚就不会离婚，老婆只有一个。听到这句话，佟丽娅当场落泪，满心满眼都是对于未来婚姻的憧憬哈。所以呢陈思诚也送上了自己设计的8.8克的这个钻戒，数字呢取自于佟丽娅的生日，对戒分别命名时间与空间，寓意彼此相守不分时空。除了大西地新式的海岛婚礼，后来两个人在综艺上面也办了一场中式的这个婚礼。佟丽娅一身的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大红凤冠霞帔哈，然后陈思诚呢也穿着这个金龙纹红色的礼服，传统的拜堂敬茶的环节一应走完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就是没有因为夫妻感情关系的破裂吧，然后剥夺了孩子拥有就是父母陪伴的权利，不再是爱人，但是依然是朵朵的爸爸和妈妈，不炒作不捆绑，放下过往的隔阂，短暂相聚，把孩子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时光匆匆吧，朵朵慢慢长大，佟丽娅呢活成了闪闪发光的独立女性，陈思诚也继续在影视赛道打拼，往后不管两个人各自

走向什么样的人生，只希望他能够在父母共同的呵护之下平安快乐的长大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西班牙白骨新娘。一袭盛装的白骨新娘魅影传言，一个年轻女子暗夜惊惧凄厉的尖叫声划破了西班牙山区小镇的宁静。百年老屋暗室阴冷窒息的气息里，砖墙后的森森白骨又隐匿着怎样一番血色往事。27岁的普拉尔·罗梅罗是西班牙一家创投公司的部门经理，原本在马德里过着有车有房舒适安逸的中产生活，然而受欧债危机波及，公司倒闭，他丢了工作，女友移情别恋弃之而去，紧接着又因为无力偿还贷款被银行追债起诉。就在普拉尔以为自己倒霉到喝凉水都塞牙的时候，忽然天降馅饼。2014年2月，其远方的表叔亡故，生前指定他继承自己千万欧元的遗产。他的表叔年轻时曾在西班牙的坎塔布连山区生活，因而在遗嘱中规定，普拉尔继承自己遗产的前提是必须在3月内到当地购置一套民居作为永久性不动产。坎塔布连是横亘西班牙北部的主要山脉，风景优美，民风淳朴，但地域偏远，人口稀少。普拉尔转悠了不少日子，总算在一个名叫斯卡奇诺的小镇上看中了一幢价钱适宜的待售老屋。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房主名叫希尔布林，是位40出头孑然一身的乡村医生。他告知普拉尔，这幢祖传家居算来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只因为自己要到南美工作，所以才决意售卖。虽说房子开价也不高，但精于算计的普拉尔却希望再压低价钱，于是跑到小镇的酒吧有意透露了自己购房的意向。斯卡奇诺小镇只有近100户居民，彼此熟识，小酒吧自然是平日各色人等聚集之所，人多嘴杂，信息交汇。有外乡人要购买希尔布林医生，祖居在此地算是个新奇事儿，免不了众人七嘴八舌的聊开了。在一堆陈谷子烂芝麻的说道中，有个白骨新娘的传言颇为奇异。据言，希尔布林医生祖上曾有位面貌英俊但性格怪癖的男爵，他独自隐居小镇，平日深居简出，痴迷于制作各种动物的骨骼标本，甚至不惜重金的把地窖打造为标本工作室。不过该男爵有幅画像挂在马德里王宫，碰巧被一位美貌如花的贵族小姐无意间目睹，顿时倾心，誓言非之不嫁。后经人牵线，终于如愿地成为男爵夫人，远嫁山区小镇。可是怪癖的男爵偏偏不解风情，新婚之夜撇下新娘，跑到地窖制作了一件罕见的苍蝇骨骼标本。独守空房的新娘 在子夜悄悄来到了地角，看着怀抱标本杰作浑然睡去的丈夫，环顾四下各种森白冰冷的骨骼标本，不禁悲从中来。地窖里有一口封闭严密的金属箱，里面是男爵喂养的大量美洲食肉蚁。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因为制作标本前要利用食肉蚁去噬进动物躯体残留的血肉，并保留光洁完整的骨架，这样制成的标本才不至于因骨骼里残留物腐坏导致霉变。

眼见此物，倍感冷落的新娘心生意念，她着一袭华贵的婚服，悄然举步跃入了金属箱。次日男爵醒来，只见桌上新娘几行流书：既然鲜活的美丽不足以使你动容，那么我只有选择做个能吸引你目光的白骨新娘。大错铸成，男爵悔之不及。此后他终日沉溺在阴冷的地窖，陪伴着新娘的骨骼标本，不久郁郁而终。白骨新娘虽然算得上是个令人唏嘘的悲剧，但多少也使那幢小屋平添了几分莫名的不祥之气。据说男爵几代后嗣子女也大多命运多舛，为了逃避祖屋的邪性，希尔布林医生的妹妹法兰亚也于7年前与一个来此地写生的画家私奔。几天后，小镇上来了一位名叫梅莫尔·阿克斯塔的年轻女子，自称是普拉尔聘请的房屋鉴定师。实际上，这位衣着光鲜的梅莫尔只不过是剧团跑龙套的一个小演员，被普拉尔以5000欧元酬劳找来当托，目的是合演双簧，压低房价，避开他人。普拉尔把白骨新娘的传言告诉给了梅莫尔，因为希尔布林医生对售价比较坚持，所以普拉尔决定借题发挥，安排梅莫尔演出一出惊悚剧情。一连3天，梅莫尔果然连连半夜惊魂，他要么绘声绘色地说如何听闻屋里异样的响动，要么面带惊疑地讲述如何目击恍惚里的重重鬼影。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另一头，普拉尔顺势出击，以白骨新娘的邪性显示出些许的犹豫。作为卖方的希尔布林医生见状百般解释，所谓白骨新娘完全是借此臆想的流言，不过他倒是不得不表示了降低售价的意思。事情到此，普拉尔打算见好就收。然而之前仅仅执行普拉尔指令的梅莫尔这时却一反常态，一面频频阻止，一面私下有意无意地深究白骨新娘的传言。一天夜里，梅莫尔竟然悄悄地到地窖，被希尔布林医生发觉。普拉尔买房不是目的，但是买不了房必定影响他继承遗产。梅莫尔的节外生枝令他不禁忧心，暗中告诫他要依从自己的指令行事。不料梅莫尔趁机提出增加报酬，眼见局面有失控危机，普拉尔虽然与梅莫尔发生几次不大不小的争执，但是为了终极目的又不得不强压怒火，做出妥协。签署买房协议的前夜，梅莫尔凄厉的尖叫声又一次在希尔布林医生的老屋里响起。这惊魂一刻虽非事先设计，略感诧异的普拉尔反应也算迅速，假戏真做的闻声而出。不过梅莫尔这次不像之前那样在自己卧室里装神弄鬼，反而是披头散发的从楼下厅堂一路跑来。只见他脸色煞白，手指着地窖方向颤声地说：地窖，地窖，白骨新娘在。话没说完便昏倒在地。这时普拉尔配合演出急步过去抱起梅莫尔，然后送他进卧室。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趁着把梅莫尔搁在床上的空当，他凑在他的耳边低声地责备道：你事先不告诉我，砸锅露馅怎么办？然而梅莫尔瘫软的身体却毫无回应。普拉尔再次

0: 仔细端详，才看清他是真的昏迷。搞什么鬼？希尔布林医生不知什么时候也跟着过来了，一边探视一边悠悠地说，哪有什么白骨新娘，恐怕是心病闹的吧。普拉尔脑子里闪回刚才梅莫尔的言行举止，感觉其言语状态不像演戏，难道说真的见鬼了吗？一夜无眠，普拉尔左思右想，天色渐亮，再也按捺不住的普拉尔径自跑到梅莫尔的卧室门口。门开了，柔软的床榻上，梅莫尔蜷缩身体，原本漂亮的脸蛋此时已经扭曲变形，面色青灰。大惊失色的普拉尔扑上去，可当他触碰到梅莫尔，顿时就感到他身体的冰凉和僵硬。情急之中，普拉尔叫来希林布尔医生，经过初步检查，被诊断为死于蛇毒。蛇毒？普拉尔不解地说，这里怎么会有蛇毒？希尔布林医生解释说，地窖那边阴暗潮湿，唯一的通风口外边就是草丛，这个季节经常会有蛇爬进来。这句话让普拉尔想起梅莫尔昨夜昏倒前的手指地窖的样子，那分明是被惊吓的模样，难道是因为毒蛇而受惊吗？还是目击到白骨新娘鬼魅的魂影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斯卡奇诺小镇虽偶发毒蛇伤人，却绝少致死人命。不久，警方在尸检时并未在身体上发现蛇咬的痕迹，却化验到微量的细胞毒素。陆地常见的蛇毒通常是血液毒素和神经毒素，只有海蛇蛇毒属细胞毒素，足见蛇毒乃人为所致。因此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追查缘由，普拉尔与梅莫尔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联马上浮出水面，二人合谋设局在先，后又借白骨新娘作喜，再后来因为利益发生争执等等，所有细节一样一样地摆上台面，最大的嫌疑者不言自喻。2014年6月7号，在梅莫尔死后的第四天，警察把百口莫辩的普拉尔在众目睽睽之下带走。一个普通的山野小镇发生如此的离奇事件，自然撩拨起众人的兴奋感和无尽的谈资，特别是白骨新娘的不祥之说越发的甚嚣尘上，这让卷入其中的希尔布林医生颇为不安。他委托房产经纪人压低房价以求尽快出手，同时还着手整理行装，打算提前赴南美，远离是非之地。一夜大雨，睡梦里的希尔布林医生忽然被稀疏的动静惊醒，他循声蹑手蹑脚地来到客厅，惊见灯影里站立着浑身湿透的普拉尔。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普拉尔直言说，我没有害死梅莫尔，但拿不出证据，现在逃跑出来，希望在警察抓我回去前找出线索。那你想从我这里发现什么呢？希尔布林医生好奇地问。普拉尔说，这几天仔细回忆前后经过，梅莫尔死前曾经向好些个小镇居民打探白骨新娘之事，有人告知新娘服装上缀满宝石，食肉蚁吞噬了她的血肉，却留下了骨骼和一堆价值连城的宝石，我想这才是她私探地窖的原因。
2: 原来如此啊，
0: 希尔布林医生恍然说，
2: 可白骨新娘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传言，哪里会有宝石呢？再说地窖你们都看过，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0: 其实有个地方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被封闭的壁炉口。普拉尔急切地边说

0: 跟希尔布林医生一反平素的温文尔雅，端在手里的猎枪正瞄准普拉尔。对，没有什么白骨新娘，这两具白骨是你妹妹和她的情人，对吗？普拉尔也平静地说，他已经听到地窖外隐约的脚步声，那是尾随而至的警察们。原来希尔布林医生其实是这个家族收养的孩子，他的妹妹海兰亚才真正享有继承家产的权利。本来兄妹二人共同生活相安无事，可是七年前海兰亚爱上了一个画家，谈婚论嫁时发现希尔布林医生私自挪用属于自己的钱财，且投资巨亏，于是决定起诉。恼羞成怒的希尔布林医生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害死二人后把尸体封弃在地窖的壁炉里，然后对外宣称妹妹与情人私奔异乡。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时光荏苒，布尔西林医生却备受煎熬，时时担忧东窗事发，最后决心变卖房产移民国外，没想到却引来了别有用心的普拉尔和梅莫尔。梅莫尔起初仅仅是迷信白骨新娘盛装宝石之说，想私下找到宝石独吞，可他偷偷摸摸在地窖东翻西找，让希尔布林医生大惊失色，误以为自己的罪恶被看出了端倪。恰巧这时梅莫尔在地窖里无意间碰落了砌墙的灰砖，用手电筒照进壁炉内，猝不及防地目睹森然尸骨，自然惊恐万状。希尔布林医生见状再起杀心，悄悄用事先藏匿的蛇毒害死陷于昏迷的梅莫尔。当警方的视线集中在普拉尔的身上时，希尔布林医生觉得有机可乘，意欲提早逃离。殊不知警方早对所谓海兰亚私奔有所怀疑，一直苦于毫无证据。而普拉尔心里对梅莫尔之死也有颇多的疑惑，于是说服警方两下将计就计，再设一局。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这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

0: 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同胞，条条都有他。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姑娘。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夏利。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的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梦言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

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旧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她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3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2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

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十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

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哈，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这两天我感觉天真好啊。
1: 对，
0: 哎呀，就是舒舒服服的，不冷不热的，是不是？
1: 那个白天天气真的很好啊，感觉出来挺适合户外活动的哈。
0: 对，
1: 秋高气爽的感觉真的是在我们东北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晚上真的太冷了，
0: 晚上特别凉，是吧？
1: 昨天晚间就是啊，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朋友们在一起在那儿这个散步聊天的时候还说，他说我穿多了，哎呀，我里面穿了一个裤子，说我这明天可不能穿这么，太热了。话说没有半小时，就会发现啊，这个风变凉了，太阳落山了嘛，然后风就凉了。他说，哎呀，我穿少了，瞬间他就说我收回刚才的话，我觉得穿少了，我应该穿一个加绒裤。然后回到车里之后，你猜怎么样？把羽绒服穿上了，他有个薄的小薄的小羽绒服，他说不行，我必须穿上，我现在又感觉冻脖子了。
0: 在同一天体会到了这个冬天和春天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白天你说咱穿半截袖嘛，你看还好，觉得还挺好，挺暖和，挺适宜。然后下午的时候也还好，然后可能说晚间那时候我们就换上了长袖，也觉得挺好。真的是啊，到了七点的时候会发现你得穿一个棉服了。
0: 是，但是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从明天开始啊，一直到这周结束呢，我们的气温都是有回升现象的。
1: 这个其实还算是个利好的消息呗。
0: 哎，就是白天最高温能达到28-29度，然后呢晚上最低温也是在12-14度左右。
1: 其实这还行，10多度的话，其实晚间是挺适宜的。
0: 对，因为咱们这两天晚上的温度都是个位数，
1: 对
0: 啊，6度啊，7度啊，就包括说像今天晚上可能也是比较
1: 冷。
0: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天啊还行，这个明后天呢陆续会有回温，但是呢在本周周末的时候，我看天气预报上显示呢是有可能会降雨的。
1: 对，
0: 那一场秋雨一场寒，降完雨之后呢气温肯定是又要变凉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提醒大家，最近这两天啊这一周的温度呢都是上下浮动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呢，尤其是有这种就是早上晚上都要出门，白天也要在外面的朋友，对不对啊？你就是衣服这一块你自己适宜着去穿。
1: 就是咱不能说一年四季的衣服你都备在车里吧，但是三个季节的衣服差不多少都得备。现在可以穿半袖，但是过一会儿可能冷了穿个长袖。对，晚间的时候建议大家还穿厚一点，
0: 再穿个棉服，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哎，小薄棉服那种啊。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咱们就一定要去注意啊，这个温度变化我们就很容易怎么说呢，就是生病吧。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像这种冷空气袭来呢，很多鼻炎患者呀也是犯鼻炎的一个高发季节。
1: 这个是啊，你看昨天的时候朋友说，哎，你看这个照片好不好看，他怎么样，他买了一个护鼻子的这种说口罩吧，还在闷，就是护鼻子的那种小的口罩，对对对对。
0: 是是，
1: 然后他们说，你看看，就说你看我姐买的这个，哎，我说这个我看到了，我这个还挺管用。比如说真的是有鼻炎也好，或者是像什么过敏也好，可能你戴上了能差不多少，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戴口罩就觉得太闷嘛。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就注意啊。
1: 对。

0: 来说一下我今天呢这个来上班的时候眼瞅着我前面两个车就违章了，
1: 嗯，
0: 眼看着我也提醒他了，可是
1: 你怎么提醒的？
0: 我就鸣笛呗，
1: 滴滴的，他以为是不是快点让我走呢？
0: 哎呀，我一么劲儿鸣笛呀，真的就是短鸣笛、长鸣笛都摁了，没办法，就是这东西就我能做的我做尽力了。
1: 你这个是在哪个路段？
0: 哪个路段呢？我从我家出来之后啊，我正常来讲呢是这个走博纳门前这条路，
1: 然后人民大街就是大世界这条是吗？
0: 对，但是我走我家这个走博纳这条路的时候呢，我需要过一个横道，就过这个水利局单行线。
1: 嗯嗯嗯。
0: 过这个单行线之后呢，我不是往前面这一段它是双行的，有这一段嘛。
1: 嗯嗯。
0: 然后到博纳门前这儿，大家所有的车不都得右转嘛？因为这也是条单行道，对吧？
1: 嗯、
0: 我当时呢，我前面有两辆车，私家车。把头第一辆车呢，咔就开始打左转向。
1: 啊、哦，要转弯、
0: 哎。因为我们都在后面排着呀、嗯，然后呢，就开始打左转向。打左转向之后呢，我后面的就是他后面，也就是我前面这辆车，
1: 嗯、对，第二个、嗯、
0: 紧跟着打左转向，他俩肯定是一起的。
1: 嗯嗯，
0: 紧跟着就打左转向。
1: 你走我就走。
0: 哎，就是人就是在走，因为博纳门前这条路，其实在中午的时候车也是有的，
1: 嗯、
0: 也是挺多的。然后呢，他们当时走的非常缓慢，这也给了我时间让我去鸣笛。
1: 嗯、
0: 我就鸣笛。就是摁喇叭，我就想提醒他们呀，车窗户我也摇下来了，没有用啊，他车窗户是关上了、哦、而且我在他后面、
1: 嗯、
0: 然后呢我鸣笛的时候啊，我就把我右转向扒拉开了，
1: 嗯，
0: 其实我想通过这样的举动告诉他，就是你逆行了
1: 啊、
0: 哦、然后呢我说这怎么能在这条道上逆行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咱辽源本地的车号吗？
0: 我就瞅了眼车牌照、
1: 嗯、对啊，
0: 不是，
1: 你看
0: 啊，一看就不是，第一辆把头的车被我前面这辆车挡上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1: 嗯嗯、
0: 他肯定不是，但我不知道
1: 中间那车肯定不是的，
0: 对，但我不知道他俩是不是一起的车、
1: 嗯，
0: 因为我没看到前面那车是哪儿的，但我看到我前面的车了，哎，是河北那头的，
1: 哦、你看。
0: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哎呀，这就是逆行了。然后呢，我也在鸣笛，嗯，边上呢就是也有人在坐着，可能他也挺懵的。我一直在喇叭干嘛？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我一看没办法，俩人都拐过去了，那我只能右转了，是不是？
1: 可能你在提醒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你是在提醒他，
0: 对，
1: 是催我快点走，
0: 对，
1: 我就快点走。
0: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呢，我想知道说这个路段啊，他那儿应该是有一个牌的，如果我没记错，
1: 有。
0: 嗯、然后呢，但是他们肯定是逆行了，逆行之后呢，等到我转过来我再用倒车镜去看的时候呢，这俩人已经都快开到这个转盘道那儿了，那儿不有个县医院转盘道吗、
1: 哦哦嗯、
0: 我说完了，这照片肯定是拍了啊，
1: 那肯定是出去应该就拍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啊我们在陌生城市去行车的时候，他肯定是对这条路段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如果在其他城市开车，即使你曾经是本地人，
1: 嗯，
0: 你也要把导航打开。
1: 这个对，完了还有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反正我到另外一个城市怎么样？如果车头都朝一面，我就不敢往里进。
0: 嗯、哎，对，
1: 我就觉得他又不可能说齐刷刷的，我们都是车头，比如说朝前，那我是逆行过来的话，那这肯定是单行道，
0: 嗯，
1: 我就可能会绕一圈，或者是再走一个不知道的路，能双向走的。
0: 嗯、
1: 恰巧如果对方来车了，我就敢走，可能
0: 对
1: 不来车，我说实话不敢进，为什么？我怕逆行。
0: 对，地上再没有标，
1: 对，没有标，你看不到标，
0: 哎、
1: 你还不知道有一些路段可能标常年就没有在挂的时候，它就没了。
0: 对，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说把导航打开？有些人说啊，可能说我10年以前，或者是说我15年以前、
1: 嗯、
0: 我一直在这个城市生活，
1: 在咱本地哈，
0: 哎、是在辽源市生活，但是呢我这个出去了，在外了，然后呢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回家了、
1: 嗯、
0: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1: 嗯嗯嗯，
0: 就是当时呢上大学的时候就去南方了、
1: 嗯、
0: 然后结果呢就是留到了当地，然后在那儿生活、
1: 嗯、
0: 然后也成家也立业，很多年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了。然后呢前一段时间看他发朋友圈也说这个有9年啊都没有回到这个家乡了。
1: 嗯
0: 嗯，那么你看啊，就是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你对当地哎现在的一些这个交通规则，一些路段行驶的规则就不了解了？
1: 肯定不了解啊。
0: 对，
1: 就是别说他9年没回来了，
0: 嗯，
1: 可能就是我们在本地一直在生活，好多地方我们都变了。
0: 对，
1: 可能我们不经常去还不知道呢。
0: 对，像我们昨天说的，就这个路段的右转灯突然间亮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很多就营运车辆有的还不知道呢，还鸣笛呢，是吧？所以 以说呢，就是当你啊，就是在这个城市之后，就并不是你每天都生活的这个城市啊，每天我都开这个路段，建议大家还是把导航打开。
1: 其实你说这真是啊，你会发现很多，你看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出门只要开车，导航就开着，
0: 对，
1: 可能说把目的地输入上，然后就开导航。你说他们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在哪儿走哪条路线吗？我觉得他们可能一是看堵不堵车，二是哪个是最优路线，
0: 对
1: 吧？
0: 对，
1: 哪个是最快的。
0: 对，
1: 可能咱们作为小城市，很少有人真的，我说我要到这个矿务局去，我把导航打开吧。
0: 有
1: 吗？
0: 我身边有
1: 啊。但是我有一次开导航，你知道

0: 去哪儿？是那个、咱们政府大厅不搬了吗？
1: 嗯嗯。
0: 我第一回去的时候我找不到，
1: 嗯，
0: 因为总也不往这个大学城那个方向走，
1: 嗯。
0: 然后说那到底在哪儿呢？我真的是从家出来把导航打开了，然后也觉得好有意思哈。说你看第一回开开了，然后啊知道路线了，然后知道怎么走。其实当开开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好处什么？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哪有违章。
1: 或者哪儿修路了，
0: 对，然后还要告诉你这个地方限速，
1: 对、
0: 然后有前方哪儿哪儿有拍照，其实也挺好，
1: 对、
0: 嗯、
1: 他会就是用这样的这个方式来提醒我们，至少让我们就是别有违章或者是少有违章，
0: 对
1: 不对？
0: 有的时候走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一那天开开了之后，我又发现，我说啊这个地方限速呢，
1: 你看
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我当时啊我就连忙就可能收油了，有的时候咱们过去的时候你不知道限不限速，可能有的路标它不一定咱能看得到，或者说摆没摆还不一定，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看哎呀莫名其妙就捐钱了
1: 是吧。哎你像我之前呢，这个是一个月以前吧，反正那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我想到这个万安公墓，
0: 嗯嗯，
1: 哎然后去一趟，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你看平时谁会说往那儿溜达呀，是不是？你肯定是有事儿你要去，所以呢就是不了解那个路段，大概知道方向在哪头，
0: 嗯嗯，
1: 可是呢就是你让我说真的我自己去找我不一定能找得到，
0: 对，具体咱不一定知道在哪个位置、
1: 哎嗯、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开导航，
0: 对，
1: 是不是？你看就即使是生活在本地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去找哪个哪个地方可能还要开导航呢。
0: 对，
1: 我以前也有就是朋友之间说要吃饭，然后呢给我发了一个位置、哎发的就是七一那头的，
0: 哦你就导航去呗。
1: 但是呢我不太了解，我大概率知道比如说什么东日春城啊或者是东一丽园啊、它的哪一撇，
0: 嗯对，
1: 但具体的位置可能我不太了解，那我也得导个航，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偶尔会用导航。那像刚才你说不会有人说在市区当中开车也开导航，有，我身边真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现在应该是已经过实习期了，
0: 嗯嗯，
1: 但是呢他就是对辽源市的很多路段他不熟悉，
0: 可能也不经常在路上走，
1: 对、再加上分不清东南西北，
0: 嗯，
1: 哎再加上呢就是有一些地方他根本就没去过，
0: 嗯，
1: 所以说呢一般去哪儿来讲他都开导航，
0: 其实这也挺好，说实话真的挺好，因为有一些路段它会有限速，咱们可能觉得这段路车很少会超速，但你不知道它这个地方到底照不照相，
1: 对、
0: 如果被照了可能说哎运气不好，那有可能说你是运气好没被照到，但下一回它说往什么时候开，所以这个导航其实对我们的帮助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1: 对，你看这个我们那个时候是这个早上，然后大家都要往红星去，
0: 嗯嗯，
1: 那大家都知道红星一般在哪儿大家
0: 都知道
1: 都了解，是不是？一般往那儿去的话不会开导航、
0: 嗯、
1: 但是他从我家的位置然后往红星去他就要开导航，
0: 嗯，
1: 所以呢有些人对路段不熟悉，对于说这条路段上是不是有一些限速拍照他都不了解，那么就把导航开开，那何况是说你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呢， 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尽量这个异地的这个车一定要把导航打开，
0: 是的，
1: 少给咱们出违章不省钱了嘛，
0: 对，
1: 是不是？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你的能量。
1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2: 出发。
15: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回来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同时呢，在这一时段呢，咱们来好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近期聊天室要封路了。
1: 嗯，又开始封路了啊。
0: 哎，有好几个啊，咱们只能真的是说好几个路段，对，要进行这个临时封闭了。
1: 这个时候其实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便呢。
0: 那肯定是
1: 克服克服吧，
0: 那是太不便了、啊。
1: 啊、
0: 那首先来说，这一次是因为什么封路啊？为了确保咱们2026年冬季供暖期间能正常的给咱们居民呢提供供暖保障，
1: 嗯，
0: 然后呢急需更换这个以下线路的一个这个管线。
1: 就是这个供暖管道，哎，其实你要这么一说的话，赶紧换吧。
0: 哎，对，
1: 我们今年冬天可能是个过一个暖暖和和的冬天啊。
0: 是的，因为总是会这个一到冬天的时候啊，有的地方有的小区可能说温度啊一直都是不太好，对，它可能跟这个管路老化了都有关系。所以说呢，为了确保就是这一次供暖能更好一些吧，我们的管路呢要进行更换了。那么在更换管路的时候呢，就肯定是要施工，要挖道，
1: 对，
0: 要封路。同时呢，为了确保这个封路安全，它肯定是要这个完全封闭的。
1: 嗯嗯。
0: 那么途经了一些路段，大家来听一听。首先呢，第一个路段就咱们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时间，然后呢有地点，咱们就一个一个来了解啊。咱们先来说这个9月26号、27号这两天，
1: 这是最近的吧？应该是。
0: 哎，这比较近的，是不是？说这个时间也比较短，它是时间最短的，
1: 就两天。
0: 对，就两天，最短的了啊。是人民大街广电大厦至加州牛肉面。
1: 嗯，就是在单位楼下。
0: 哎，很多人说啊，广电大厦至哪个加州牛肉面呢？
1: 斜对面嘛，不就有一个吗？
0: 哎，对，它是横道，它不是说顺撇封，它是整个这个横道。
1: 横道横上了。
0: 横上了，它要进行封路。然后呢，就是从这个楼下一直到对面，它整个这一趟影响的车辆呢，肯定就是南北通行的车辆。
1: 就是整个给你拦上了。
0: 对。
1: 可能是你出不去，进不来。
0: 就是往南撇的，就像这个什么柏林小镇呐、啊。
1: 嗯，
0: 29道口那头啊，
1: 要了是吧？要从
0: 哎，
1: 绕圈的、啊。
0: 对，你要出来，你要想这个往这个北边开的情况下，你得绕圈。
1: 对，
0: 你怎么绕呢？首先啊，有一条小道，
1: 嗯，
0: 有一条小道就是从咱们就是往南往。我看看，对，往南走，然后呢有一个那有一个是什么什么联通啊，是什么，我记得
1: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是29厂道口那边有个小道吗？
0: 不是29厂那头、嗯、我说的是往这个东边走有一条小道，就在咱们单位后面有一条小道能出来的。
1: 东南西北不分了。
0: 东边往你家那头去那个。
1: 我知道了，你说的那小道我走过、
0: 哎、
1: 就是咱单位后面不有个小路吗、
0: 嗯、对对。
1: 那条路如果你要走会很堵。
0: 别我说是小道吗？
1: 就是错车它会错不开。
0: 哎，反正、
1: 就是、但是是最近的一个
0: 最近的一
1: 条
0: 道，
1: 对，
0: 它是最近的。
1: 就是、在我们单位后面这有个小路，
0: 对，
1: 从那个像你说那个联通公司后面，
0: 对。
1: 然后呢，那条小路很隐蔽，
0: 哎，非常隐蔽，
1: 两个小区中间穿过去，我
0: 这
1: 么说可能就是更好理
0: 解了，对对对对，
1: 两个小区穿过去，
0: 它中间那条能穿过去道吧？好像也就一个车身的一个宽度，
1: 错车很难，
0: 对，
1: 几乎就是单排、
0: 嗯、
1: 你就是反正抢着先进去呢，对面就等你，
0: 就往后倒，
1: 对，你这是没抢着先进去呢，你可能就等一下他。
0: 哎，就是这是一条小道，而这条小道我建议在早晚高峰期间别走、
1: 嗯、
0: 然后呢在晚上的时候，就比如说车很少一点的时候
1: 走，
0: 你要想绕的话、嗯、可以从这走，因为反正也就两天。
1: 对两天还好一点。
0: 对，这是一个绕行方式。还有一个绕行方式呢，就是走咱们这个龙山新城。
1: 嗯，对，龙山新城那个应该好走一点。
0: 对从29道口进去之后往里面走，不是龙山新城的后面吗？
1: 大绕一圈是吧？
0: 哎，对，你大绕一圈过来、
1: 嗯、
0: 或者是穿龙山新城的那个小区转盘道也可以、
1: 嗯、
0: 也能绕出来。但是呢届时咱们交通压力给到哪儿呢？给到咱们从龙山新城过来之后啊，到咱们这个政府信号灯这儿左转，左转往桥上走、
1: 嗯、
0: 这压力就给到这儿了。
1: 其实你想一想啊，就是虽然说他也就封两天，他、
0: 嗯、
1: 要封个3天4天的那就真全封了。
0: 这两天呢、
1: 嗯、
0: 说实话挺影响人的，因为这两天呢它会涉及到是什么呢？涉及到咱们这个早晚高峰。
1: 他这个这两天是在放假，
0: 是在放假、
1: 嗯、
0: 但是即使是放假他不也有人不放假吗？
1: 但能稍微缓解一
0: 下，能好一些，
1: 能缓。但是放假还有出行的，就是出去玩的，或者是因为他赶上了中秋节啊，这个放假。
0: 中秋节一般都是团圆，大家都
1: 会
0: 回家。
1: 对，他会有人回来。
0: 哎，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会届时一定影响这个，
1: 肯定影响
0: 信号灯这个左转这儿。所以大家呢就，到时候看吧。给大家一个通行方式。一般呢，如果说我到这儿左转不好走的情况下，我都走直行。
1: 直行，
0: 走直行奔政府那头，就奔那个咱们这个军风广场那头走。
1: 哎呀，其实它这边封上不就拦上了吗？
0: 它是整个封，它会封这个信号灯这头，你走直行它是不影响的。
1: 啊，直行还可以。
0: 你我说你走直行，就是往这个军风小区那头走直行，
1: 啊、
0: 就是龙山新城这条道走直行，
1: 啊啊啊啊、
0: 不是说封的这条道走直行。
1: 啊、
0: 你往那儿去之后，在市政府的这个大门这儿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掉头。
1: 对，
0: 它那有很宽很宽的路，你可以在那儿掉头，然后再右转。
1: 对，
0: 我们就可以错过这个左转的灯。
1: 就是如果说咱们从龙山新城出来要上大街那个方向，
0: 哎、对
1: 吧？对，然后你会发现会堵很多很多车。
0: 对，左转会很多很多车，
1: 直接很多车了。
0: 所以你可以走我这种，就是你
1: 直
0: 行
1: 在。掉头，
0: 再掉头，对，然后呢，这样也能做到一个分流。所以说大家了解，这是这个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说啊，是哪儿呢？是咱们东极大路与星一胡同交汇处，一直到明珠花园站。
1: 东极大路，
0: 哎，这个别着急，一会儿跟大家来仔细说是哪儿啊。首先呢，再来说一下它的封闭时间，是从9月16号，明天开始。
1: 哎呀，这个明天就封了，
0: 是的，一直封到9月26号。为期十天，是的，这个时间是比较久的。那很多人说了，这个地方是哪儿啊？这个地方说实话啊，会影响一部分的居民。
1: 嗯，
0: 这个地方是哪儿呢？是咱们，五中对面市医院边上那儿有一条胡同，记不记得？
1: 我知道那胡同。
0: 就这个胡同啊，就是市医院左边吧，市医院左边不还有一栋这个居民楼吗？
1: 嗯，对，
0: 这栋居民楼和咱们的这个颐和尚书园中间夹着的这条胡同，
1: 对，那个小胡同里面，
0: 哎，对，也是比较窄吧的一条胡同。
1: 但是那条胡同吧，说可能反进出的居民是挺费事儿了。
0: 那当然
1: 了，他就是进出去之后，不就到这个教师新村那一趟了吗？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就这一趟、
1: 嗯、
0: 进去之后，你到教师新村那个小区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往里走，再左转弯什么的，你就。
1: 就是广场了也好、
0: 啊，哎，市委广场了，就是这儿，就这一条胡同，它这整个一条胡同都封，
1: 啊，都给封上了。
0: 对，整个这一条胡同都封啊、嗯，所以说呢，它涉及到影响到的这个区域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我们也说最受影响的就是咱们的一些业主朋友。
1: 业主，然后你看他明天
0: 他那附近吧，还会有就是一些什么补课班啊，
1: 对，然后还有这个你看晚上放学接送孩子，或者有一些提前下班的车就停到哪儿，反正那条路应该车会很多很多了，就
0: 对，
1: 因为以前能停到胡同里，所以说还好一点。
0: 嗯，
1: 但是现在胡同里的车。所有都被清出来了，
0: 是的，
1: 你进去你就出不来，所以说很多人不会往里进，
0: 对，
1: 然后再连封路，哎呀，那条路其实本来也就够窄的了，
0: 它本身那条路有的时候、经常走车，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要了解这条路段，它为期十天的一个这个工期，从明天开始就封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就是赶紧吧，你就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合理路线啊。
1: 嗯，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先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小石街的路口啊，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极光路、咱们中医院的胡同，以及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路段是咱们六条上道，这个是咱们银座的门前的路段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比较集中，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6: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6: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6: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1: 回来之后咱继续来说哪儿封路了啊、
2: 嗯、
1: 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说到了第二个，就是咱们市医院这个旁边这个，是吧，这个
2: 小胡同，
1: 哎，这个兴一胡同这个交汇处这儿，是不是啊、
2: 嗯、
1: 然后呢说第三个，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辽河大路移动公司至华府小区。
2: 嗯，
1: 哎，他这个的封路时间也还好，就是25号、26号
2: 啊，也是两天，这个
1: 也是两天、
2: 嗯，
1: 而且这两天也依旧是中秋，这只不过是中秋前两天。
2: 对，
1: 哎，然后呢，咱们这广电大厦下面这是中秋后两天，
2: 对，25、26正好是休息的这几天。
1: 对、
2: 嗯，
1: 对，那么这个路段具体来讲，咱就是说是哪个位置呢？咱们南门加油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2: 嗯，
1: 南门加油站往斜拉桥方向那儿有咱们的这个移动公司，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2: 嗯，对，
1: 这个移动公司这儿开始封，然后中间呢它也涉及到了咱们的这个过横道。
2: 嗯，
1: 哎，所以说呢一直到华府小区，那么也就是说明整个这一段啊它也都要进行封路。
2: 那这一段也是过不去了哈。
1: 嗯，是的，它依旧是得挡上的一个情况。
2: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也是到这儿的时候吧，你就注意吧。嗯、我们一定就是需要，
2: 其实它这边绕还挺好，就是软远一点，但是这个从东西市场那边要过去啊，是不是啊？
1: 东西市场也堵啊，尤其是中秋期间呢。
2: 那就是走大市街大绕，或者走这个一实验啊，一实验这边是单行，就是前面那个属于是五金条街那趟那么绕、
1: 嗯。还有怎么绕呢？绕那个走这个石油化。
2: 你这绕的更
1: 铁道口过斜拉桥
2: 对，这么也行，反正就看怎么、哎、其实建议大家就是不堵，远一点就远一点，
1: 就自己想吧。反正我们跟大家说了有几个绕行路线，是不
2: 是，
1: 就
2: 给大家提供一下，有的时候一时想不开，要不然咱们一想猛着说那我怎么回家呀，你就想一想这周边我怎么能到家、
1: 哎、
2: 不行把车放那儿徒步回家
1: 所以说呢就是几个绕行路线给大家分析了，你自己想走哪个绕行路线走哪个呗。
2: 嗯，对，
1: 但是我认为哪个绕

0: 高新路线它都不好走，
1: 那肯
0: 定东京市场也不好走，闲拉桥也不好走，你遇见堵火车更闹心，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呢，这是一个封路路段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说第四个封路路段在哪儿呢？第四个封路段是辽河大路海达大厦至丽园小区，这个封路呢也是两天，19、20。
1: 我觉得好像他们线路什么好像一个线路，海达小区是不是也在这个？
0: 海达大厦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移动公司再往前，
1: 对，是不？
0: 哎，对，
1: 对他们好像这个线路好像是一趟的，
0: 是再往前。
1: 哦、
0: 19、20呢？19号那天是星期六，
1: 嗯，
0: 20号那天是星期日，但同样就是20号那天是工作日，
1: 嗯，
0: 就是本周的周六周日。本周周六周日周六休息，
1: 周
0: 日上班嘛，
1: 周日上班，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这两天涉及到了一个工作日，
1: 对，
0: 那涉及到一个工作日的情况下，他可能影响就是
1: 影响得很广了，因为
0: 大一些，
1: 对，这个地方早高峰那可真堵，
0: 对，这个地方本来也是咱们龙山隧道出来的
1: 这
0: 一块，
1: 对，对，嘛、嗯、
0: 所以说呢他这儿也是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横道式的这种拦截，
1: 嗯，
0: 也过不来，
1: 这个就是从中间给你拦上了，你这边也过不来，来那边人呢也走不了，
0: 对，
1: 是
0: 就是就说白了龙山隧道这封死了，
1: 嗯，
0: 卡死了，你出来之后你往向阳来你是过不来的，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就嗯，那龙山隧道那一撇东边那一撇的那不都得走辅镇吗？
1: 那就走辅镇了，
0: 那肯定是走辅镇了、
1: 这个、像你说的这个绥化道口这个位置，或者是走辅镇直接
0: 斜拉桥，
1: 对，
0: 哎，
1: 就得走这边了，
0: 是的、嗯、所以说呢就是自己去选择吧啊、
1: 嗯、
0: 涉及到了一个，对，涉及到，确实涉及到了一个工作日，然后呢这个会影响大家出行，但咱们提前了解，提前规划好路线，
1: 对，
0: 是不是？
1: 提前请假
0: 我你看你想的是请假说迟到了我得晚点到，我想的是你早半小时出门你啥都有了
1: 不行你就请假吧，
0: 工作不积极啊所以说呢这是自己去规划路线吧，是不是？
1: 对，
0: 哎，然后呢咱们再说第五个地方，第五个地方是哪儿呢？是东极大路与兴业街交汇处至垃圾中转站，封路的时间10天，9月20号到9月30号。
1: 嗯，
0: 人说哎呀那这地方在哪儿啊，是不是？我怎么
1: 这个真不太知道，
0: 哎，怎么真不太知道，是在哪儿呢？是往这个银基那头去了
1: 啊、在七一那边，
0: 哎，对，他、哦、这个路段，然后呢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也是一条挺宽的路吧、
1: 嗯、
0: 在这个东西那头，延吉那头，但是呢也涉及到很多就是出行的朋友，
1: 其实那边车流量也很大，
0: 对，也不小反正、
1: 嗯、
0: 哎，但是呢就是还好，就是他反正他也有一个横道，
1: 也是穿过横道而来的，
0: 对，对，他就是肯定他是为了小区里面的一个工作。
1: 那他在那边可能再绕的话，除了外环，再就是有一条小路了，是吧？
0: 嗯，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自己去，
1: 你想吧，你自己想吧，
0: 哎、
1: 因为那边就是能尽量能想到的位置，就是怎么走，看怎么走方便怎么走吧。
0: 对对对，挨着哪儿就什么东胜社区，像那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1: 嗯、
0: 那有个东胜社区，有什么七村这个卫生所什么的，有一个什么这个幼儿园什么的，
1: 反正
0: 就是都在那一撇，
1: 看看是怎么样。幼儿园不行，孩子请两天假就别送了，
0: 他这个为期10天。
1: 哎呀10天也要命啊
0: 哎，它是9月20号到9月30号，大家了解啊。然后呢咱们来说第六个路段，第六个路段是哪儿呢？是兴起胡同与新兴路交汇处至兴旺路，它的封路时间是从9月19号到10月2号。
1: 嗯，也挺时间挺长，
0: 对，也是10多天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我们来关注，那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说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路我听不懂，
1: 对，不知道，
0: 哎，对，我想问一下说具体在哪儿，具体在哪儿呢？具体的这个位置啊是东义春城西区，然后这个那辽源市实验小学
1: 啊，
0: 哎，这是大家知
1: 道
0: 了，
1: 是
0: 不是？对，
1: 咱们是七一往后边，不是我正道有个后道吗？
0: 对，
1: 说的就是后道位置了。
0: 对对，他这个就是辽源市实验小学的这个这个位置。然后呢，整个这一趟右边不就是我们的东义春城，是不是？西区、
1: 嗯、
0: B 区那一撇、
1: 嗯、
0: 然后呢，他整个也是这一趟也过横道。
1: 哎呀，但是那边有小学。
0: 有小学
1: 也会影响很多，
0: 很耽误事儿。
1: 这真，其实说实话，真很耽误。你没发现他现在封道的这几个地方都很耽误事儿？
0: 是的，
1: 而且还是这个穿过横道封。你要说是一撇封还好一点。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也是提前规划路线吧。他这个为期时间还比较长。
1: 嗯、
0: 你看，从19号到这个12号，为期13天。

0: 天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大家就是自己规划路线啊，然后能绕行就绕行，你们也不能绕行你就不行，
1: 对，
0: 是不是？
1: 不行
0: 走道，
1: 对，
0: 哎，走道啊。那来说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这个地点在哪儿呢？就这个呀，这个哎呀，哎，我就脑瓜疼啊！
1: 这个关乎到你了是吧？
0: 哎，这关乎到我了。这时间也挺长，这从9月17号就开始封了，这马上这后天就开始了，
1: 对，
0: 然后一直封到10月3号。
1: 嗯，
0: 哎，在假期里，这个路段是哪儿呢？是我们人民大街建设银行南侧经多寿路至康宁大街。很多人说，哎。你这么说哎，我整不明白，你这么说我不知道是哪儿啊，但是跟大家来说是哪儿呢，是咱们就是水利局那一趟，大家知道不
1: 啊，水利局那趟知道，六条的建设银行，
0: 哎，
1: 嗯，这么一说可能大家一下就知道，得说建筑物，
0: 哎，然后呢它还涉及到哪儿了呢，还涉及到了咱们人民大街的那个整个那个横道，
1: 那就是是不是水利局那个红绿灯整个涉及到了呢？
0: 老雷锋储蓄所大家知道吧？
1: 对对，
0: 也就是现在的那个建设银行，从建设银行这儿就开始了，然后整个往下一直奔着千宁小学走，这一趟
1: 一直给拦上了。
0: 是的，
1: 嗯，哎呀，都给圈里。它
0: 不仅涉及到的是这个我们家这儿，还涉及到很多就是大家。途经的这个路线，人民大街，
1: 人民大街是一条
0: 从北往南走这条路线必经的，
1: 而且它还是横道式的封。
0: 是的，
1: 嗯，
0: 大家研究研究咋整吧啊？这个我先
1: 走六条上道，
0: 哎，我先
1: 走千宁小学这边，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你走千宁小学还好，
0: 就是银座后道，是不是？
1: 嗯，
0: 走银座后道，你至少能下去，下去之后往南面去，
1: 嗯。
0: 那这条道那就届时
1: 会很堵，
0: 那更堵了，银座后道本身就堵，早晚高峰本身就堵，这条道车还窄，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哪儿呢，走这个腰岭的，走这个就是龙耳山下面，你就大绕一圈，
1: 那得绕挺远，
0: 那绕挺远，那你咋整啊，你也得绕啊，是不是？
1: 从那儿上去只要不赶早高峰晚高峰还好，如果再赶上的话还学生还上学还绕不了。
0: 嗯，反正嗯，你问婉彤说，婉彤你要咋走啊？我跟大家说啊，他这么疯的情况下，我连就是出门走就是正常的。
1: 婉彤说我请假，
0: 我走正常的顺行，我都没办法去能这个到，因为他整个就是我家门口那是全封的，
1: 属于像给你圈在里面。
0: 对，整个绿园小区就绿园小，整个这个水利局这个。整个这条单行线是全封的，
1: 嗯，
0: 我出门没办法正常走，我只能走逆行，我得逆行，就是交通银行胡同，我得逆行出来，
1: 从那边逆行上去，
0: 然后逆行到这个咱们那儿，就是出来之后不是我们的这个移动大厅吗？走那儿下面，完了我走左转，然后走辽河大路，完了到这个这个南门加油站走，哎，走老刑警支队，然后右转，因为我出不去了，他这
1: 应该是肯定会让逆行的，这个应该是到时候他。那个把这口开开，
0: 对，说婉彤咋整，婉彤现在也挺懵，婉彤也不知道。大家呢就是你自己去这个
1: 研究吧
0: 啊，规划自己的路线吧，提醒大家在封路期间呢，我们这个一定是车多人多又非常拥堵，大家就注意瞭望，然后呢也是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1: 对，
0: 这只是我们能提醒到的，也就这些了啊。好的，看看时间吧，咱们马上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1: 那这一时段呢，也进入到今天的警官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啊。这期节目呢，咱们邀请到了市交警支队咱们车辆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这个驾考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张警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那咱们这个是可能是对咱们这个驾驶证的业务是比较了解的，是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驾驶证呢，属于是现在这个全国通办的一个政策呢，已经实现了这个全面的一个落地啊，包括这个换证啊、审验呢、增驾等这种高频的业务，这个咨询量也是这个显著的一个上升。那么在这个当前业务的办理当中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群众的对政策的一些这个认知的偏差，包括像这个窗口啊，有一些答复口径不一吧，包括这个审核的标准执行不严格等问题，就是容易引发这个投诉与矛盾哈。
4: 是。
3: 那么甚至在这个就是存在这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吧，就是今天呢，这个借着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看看包括就是有一些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驾驶证啊、期满换证啊、包括逾期换证等等一些这个高频疑难的一些问题呢，正好借着节目呢给我们统一的这个解答一下。
4: 是的，就是咱们现在呢就是接触到的就是驾驶证逾期换证这个问题。正常呢咱们换证呢就是一年之内都是可以正常换证的，到那个全国任何那个车管所窗口都可以办理，或者在交管12123上都可以申请的。但现在又出现就是说的有些那个驾驶人忘了自己的驾驶证超过一年，但是未满三年的驾驶证的状态呢就变成注销可恢复了。这种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通过考过科目一考试合格之后，这样呢才可以那个办理那个换证业务。
3: 就是逾期一年以上哈。
4: 对。
3: 那就是还有，我听说还有这个逾期超过三年的这种。
4: 对，就是那个如果超过三年了，这个呢在那个驾驶证上呢就属于彻底的注销了，系统呢也会自动显示那个驾驶证注销的状态。这种呢就是无法恢复的，需要那个驾驶人重新那个报名，重新考试，然后那个参加那个全部科目的。但是今年呢咱们有个政策，就是小型汽车和小型自动挡汽车这种情况逾期三年的需要考科目一再加上一个科目三的考试，这样考试合格了之后还可以换回驾驶证
3: 啊。那就不用参加所有的考试了。
4: 对，
3: 只考科目一和科目三就可以了，是吧？
4: 对。
3: 那您比如说像那种这个因为身体疾病的原因哈，因为你这个三年超过三年，一般可能也是因为身体疾病或者是极特殊的情况，没办法这个减证。那么如果这个有过超期三年的话呢，咱们不像以前这么严苛了，是吧？你需要这个重新的这个报驾校，然后来进行这个所有的考试。现在只考科目一和科目三，考试合格之后呢，就可以重新的申领了啊。那还有呢，就是咨询的，就是最多的也就是咱们70周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像这种比如说身体条件或者是允许啊，或者是不允许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4: 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那个他是就是持有 C1、C2 的驾驶证时候，这方面的他必须在那个满70周岁的时候，需要每个计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提交一次联网核查的身体条件证明，也就是全国联网的体检都可以，就是驾驶人体检这个要强调，因为有些到窗口呢以为说我今年都体检了，但是呢它不是那个驾驶人的体检，是正常的咱们医院的体检，那个是不行的，一定要是联网的驾驶人体检。
3: 它这个啊就是70岁以上，可能是这个年龄稍微偏大一些的，它还

0: 怕呢有一些这个突发的疾病，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嗯，比如说这个有这个心脏呢，或者是这个这种驾车，可能是极容易在这个驾车的过程当中突发疾病，所以呢就要求七十周岁啊以上的驾驶人，在每个计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呢，提交一次联网核查的这个身体条件证明。我们张警官也说了啊，我是咱们这个联网核查的这个身体证明，不是这个其他的这个
1: 对医院的正常
0: 的这个正常体检，
1: 嗯，
0: 不是这个体检啊，是这个联网核查的一个身体这个条件的证明。那还有呢，就是问题呢，就是咱们实习期，能否增驾其他的准驾车型？这个其实我还是不太了解的，因为一般咨询的都是这个拿到这个驾照了哈，但是在这个实习期过程当中，能否这个增驾这个其他的这个车型呢？
1: 嗯，就是说有好多现在就是好多人就是报考摩托车，但是呢，他的小车的那个驾驶证呢还处于实习期内，这样呢是不可以那个申请增驾的。他必须等待实习期结束，实习期结束呢，也就是从出领日期满12个月后，方可提交增驾业务。这样的话，能保证驾驶人在熟练掌握当前的驾驶技能之后，再进行新的一个车型的报考。
0: 嗯，就是这样呢，也是。嗯，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哈，就是咱们比如说实习期内，其实咱们实习期内呢也是对咱们驾驶人有这种，你比如说上高速啊，可能你副驾驶需要做一个这个驾龄，
1: 对对，
0: 需要这个5年以上哈，或者是这个10年以上驾龄的人，你才能就是不允许这个实习期内呢独自驾车上高速，其实这是对自身的一个这个保障吧，
1: 对，
0: 是不是？也是考虑可能是在实习期本身，可能你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经验也比较少，是吧？也可能是刚刚考完票，经验也不足。那么咱们呢，就是如果是想增驾的话呢，还是要等待这个过了实习期之后，是吧？
1: 对，
0: 咱们在这个考虑，
1: 满后，
0: 期满后啊，1年，然后呢，咱们还可以这个增驾其他的这个准驾车型啊。
1: 对，
0: 但是咱们说这个实习是指咱们这个新一的驾驶证，是吧？
1: 对对，
0: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个驾考的这个学籍和考试的学员，比如说变更考试地，他这个成绩是否就是能否保留？比如说在辽源，哎，他考完了，但是他没全部考完，他需要到这个外地去了，他就是想问一下，这种变更考试地这个成绩是否那个可以保留？
1: 变更考试地呢，它这是有一个限制的，就是小型汽车，也是为了那个便民服务的这一项措施，它是那个在全国是都可以通办的。如果就像主持人说的那个，他在当地那个收管所，我只考了一个科一，但是我可能这个时候要工作调动啊，或者是不在这个城市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当地的你县当地的车辆管理所那个把后续的其他科目那个变更过去，完参加剩余的考试，这样呢就是说的更加的方便那个群众来考取驾驶证，不用来回跑或者等着你再回等回到那个本市你再考，这样的一话节省时间。
0: 也是保障了咱们这个驾考的权益啊，我觉得这个政策也比较好，因为呢咱们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漫长的，是吧？从科目一到科目四，
1: 对
0: 啊，整个的时间呢，如果是真要是在外地有这个打工的这个驾驶人，包括就是有一些这个出差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个考试呢，可以转移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车管所。那转移过程当中呢，咱们把这个身份证的原件带好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到当地车管所吧，它是办理一个变更业务。在变更业务的同时呢，咱们是全国联网的，咱们会把他已考过合格的成绩，通过咱们那个公安网给他传到当地转入地的车辆管理所，这样呢，他保留原先已考过的各个科目。
0: 咱们申请这个档案迁移就可以了啊，这个程序也不是说很繁琐，所以呢，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就是现在呢，可能这个咱们之前的这个5个问题呢，也都是咱们现在涉及到这个驾考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期满换证啊，其实都是跟咱们这个老百姓，包括我们驾驶人呢，都是已经息息相关的一些这个业务，所以呢， 如果以后再有这个驾考业务的不了解的、不清楚的，也随时呢欢迎咱们这个驾驶人呢给我们打来这个咨询电话吧，好吧？嗯，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嗯，再见。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可爱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指定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必须的吗？
0: 今天咱们来说说有关于西藏的事儿。
1: 西藏啊，
0: 哎，我跟你说，西藏是我太向往的一个
1: 地方，
0: 是
1: 想去旅旅游，
0: 太想了
1: 啊！平时想去溜达溜达，
0: 哎
1: 啊，一去这种大草原就感觉特别的辽阔。
0: 大草原，
1: 西藏
0: 高原
1: 啊，一去大高原，一去大高原就感觉到这个场景非常的辽阔，对不对？
0: 我觉得
1: 变得非常舒畅。
0: 西藏吸引我的地方在于神秘，
1: 神秘。
0: 哎，我就觉得西藏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地方。
1: 反正对于我来讲，
0: 特别令我向往。
1: 我没去过的地方都挺神秘，因为我没去过。
0: 再一个，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已经去过西藏，回来形容，包括他拍的照片，就是这个地方哪能用美形容啊？
1: 啊，
0: 得用太美了形容。
1: 哎呀。你看，没有文化，词汇
0: 就是词汇也是很匮乏、啊哎。但这个地方确实是太美了、啊。
1: 是，
0: 西藏呢被称作为世界屋脊哈。
1: 对，
0: 它壮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1: 嗯，
0: 然而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西藏还藏着很多大家伙不知道的秘密啊！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索有关于西藏这一片神奇的土地。
1: 太好了，
0: 哎，首先呢，咱来说说这个西藏，它是咱们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行政区。
1: 嗯，
0: 西藏自治区是全球平均海拔最高的主要行政区域啊。
1: 嗯，
0: 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
1: 4000米啊，
0: 啥概念？
1: 好高啊，
0: 太高了，
1: 怪不得大家去都得带那种什么氧气瓶呢。
0: 那当然了
1: 啊，
0: 是吧？会缺氧的。
1: 对，对对，是的。
0: 这它这个海拔呢是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或者是地区的。
1: 嗯，
0: 其中呢，藏北的羌塘高原更是被称作为世界屋脊的屋脊。
1: 屋脊的屋脊，
0: 哎，
1: 这个词儿也是挺匮乏的。
0: 它就是这样，
1: 就比世界屋脊还要高吗？
0: 不是，它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世界屋脊是西藏
1: 啊、
0: 它是西藏的屋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人家就是这么称呼的，跟我词汇匮不匮乏没有关系、
1: 明白了，这是官方给出来的一个词汇、
0: 它的平均海拔更是达到惊人的4500米以上啊、这是它的这个海拔。
1: 嗯，
0: 再有呢，这个西藏令人非常向往的，当然是因为它有珠穆朗玛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伙要知道，珠穆朗玛峰并非是我国独享的啊、这个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啊，不是完全都在我国境内的，
1: 是
0: 这座巍峨雪山一半是属于我国日喀则市的定日县、另一半呢则是属于尼泊尔的萨迦马塔国家公园。
1: 嗯，
0: 哎，它这个峰顶呢是两国天然的分界点。
1: 嗯，
0: 在2020年的时候呢，中尼两国共同宣布了这个珠峰的最新的精准的确量的它的这个高程为8848.86米啊，8848.86米啊、这可能大家伙都知道了，因为这个数字是很多学生们都需要背下来的数字啊、再有呢就是青藏高原，是吧？亚拉索，来呀！
1: 我行，我看你自己一个人能喊上去呢，
0: 来呀！
1: 完我就没猜，亚拉索
0: 到你了，
1: 那就是青藏。
0: 高原怎么下来了呢？得上去啊，
1: 太高了，
0: 你这都是相当于专业的了，你这个方面的
1: 障碍容易，
0: 你离远点不就完了吗？你今天必须得吼一嗓子。
1: 我跟你讲，搞不好现在
0: 我再给你起个头
1: 啊、
0: 亚拉索来，
1: 那就是青藏高。都在这关麦克风，都关那个收音机了。
0: 告诉你离麦远点，这孩子是真不听。
1: 但是说明我实惠啊。
0: 哎，再说说这个青藏高原啊，就是听过一些有关于西藏的这歌曲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名叫雅鲁藏布江，
1: 对，
0: 是吧？
1: 啊，对，
0: 它呢是西藏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主要河流之一。
1: 嗯，
0: 哎，其在咱们中国境内的长度约为2057公里。
1: 嗯，
0: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啥呢？雅鲁藏布江在流经米林县和墨脱县一带的时候呢，它切割出了地球上最深最长的峡谷，叫做雅鲁藏布大峡谷。
1: 雅鲁藏布江首，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还
0: 真是
1: 第一次听。
0: 对，哎，这个呢，这个峡谷全长是504.6公里，平均深度是2268米，最深的地方达到了惊人的6009米。
1: 哇，
0: 你说这个西藏多么的神奇，上有高达8000米的珠峰，
1: 是
0: 下有低达6009米的大峡谷，
1: 所以说它这个地势可以说是上上下下的，是吧？
0: 哎呀，哎，你知道它这个高，这个大峡谷的这个深处哈，
1: 嗯，
0: 这个深度是远超美国的这个一个大峡谷，叫做科罗拉多大峡谷，它那个地方最深才1800米，
1: 嗯，
0: 咱这个最深是6009米，
1: 哇，
0: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峡谷
1: 两个字形容啊，震撼啊，
0: 太震撼了，
1: 是的，
0: 是，嗯，哎呀，这个大峡谷，你说如果要站在，不知道站在这个珠穆朗玛峰上能不能看到这个大峡谷，这个身高差太高了，
1: 身高差
0: 是吧？
1: 对，
0: 这个高度啊，我的天哪，
1: 这高度这深度啊，简直是这个人间奇观
0: 啊。是啊，
1: 是的。
0: 哎，再来说说这个西藏啊，被称作为千湖之地，
1: 千湖之地，
0: 因为它拥有大小的湖泊超过了1000

0: 五个，然后呢总面积达到了2.4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近1/3。
1: 哇，这个就很厉害了。
0: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网上的那个梗啊，
1: 啊
0: 啊，怎么说的，纳木错你都没去过
1: 啊，
0: 啊，纳木错你都没去过，你不是白活了吗？
1: 啊，
0: 对吧，
1: 完了，我20多年白活。
0: 你居然没听过这个梗吗？
1: 没有听过，而且且这个地方我是真的没去过。
0: 你是你没去过、
1: 啊、
0: 很多人都没去过，但是在网上这梗多火呀、啊！纳木错湖你都没去过，你真是白活了。所以很多人就背上行囊，穷游到纳木错去感受它的美丽风景啊。
1: 是，
0: 这个纳木错湖呢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
1: 嗯，
0: 它这个湖面的海拔高度达到了4718米。
1: 哇哇哇哇哇！
0: 那湖面就跟镜子似的，你知道吗？
1: 嗯，
0: 那都美的，就是你往旁边一站，上边一个你，湖里还有一个你，
1: 啊？
0: 哎，就像照镜子一样的，真的老美了。
1: 那我真的很想看一看了。
0: 所以说，这个西藏被称作为千湖之地嘛，这湖泊确实是特别的多啊。
1: 嗯、
0: 然后以纳木错湖就是为现在主要的旅游区域啊，因为纳木错真的很美，它同时也是西藏的第二大湖，它的面积约为1920平方公里。
1: 嗯，
0: 老大一湖，呵呵、
1: 嗯、
0: 老大一湖了啊，
1: 老大一湖。
0: 但确实美啊，就是上网如果大家能搜到的话，你可以真的是太出片了。
1: 嗯，
0: 就是你会感叹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世界上怎么可以有这么美丽的地方。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当地人，西藏当地人独有的一个生理特征，
1: 嗯，
0: 就是高原红，有没有听过？
1: 叫高原红啊，
0: 哎，美丽的高原红、啊，
1: 听过呀，这肯定听过呀，
0: 是吧？
1: 嗯，
0: 很多歌里边都有唱哈。就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
1: 嗯，
0: 所以藏族同胞们就进化出了独特的生理适应机制。
1: 嗯，
0: 相比平原居民，他们通常拥有更大的肺活量和更红润的脸庞。
1: 哎、
0: 这更红润的脸庞就是我们说的高原红
1: 啊，
0: 因为他们的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的数量也更高。
1: 嗯，
0: 哎，我们经常能看到藏族同胞顶着两个红红的小脸蛋儿，你看咱都得擦腮红，人家不用，天然的。啊，哎呀，非常的美啊。
1: 嗯，
0: 再有呢，在西藏它的太阳能资源极其丰富。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西藏是我国的日照时间最长的省份。
1: 嗯
0: 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博主们哈，
1: 嗯，
0: 发短视频说9点了你们都睡觉了吗，我这还亮着天呢。
1: 哎，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哇塞，他们那边的夜生活肯定非常的丰富。
0: 不，感觉夜晚还没有降临啊。
1: 是，
0: 哎，大部分的地区呢年日照时这个时数它超过了3000小时、
1: 嗯、
0: 拉萨更是享有日光城这样的美誉啊。
1: 嗯，
0: 年日照时数高达了3005小时左右、
1: 嗯、
0: 比同纬度的成都是大概是1100小时。
1: 嗯，
0: 你就想想它超出了它近2倍。
1: 哇，
0: 哎，也就是说就是西藏白天的时间是成都白天时间的2倍，你就想想、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另外呢在高海拔还有空气稀薄尘埃少水汽含量低等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藏的太阳辐射的强度那老大老大的了啊。
1: 嗯，
0: 太阳能资源那是极其丰富的，就是每平方米每年的总辐射量可高达6000到8000兆焦赫。焦耳啊、
1: 嗯、
0: 然后极具开发的利用的潜力啊。你像他们这儿，你像太阳照啊太阳能热水器啥的、
1: 嗯、
0: 在当地应用都老广泛了。
1: 哦，
0: 哎呀，因为毕竟这个阳光太充足了，哎，这个资源能量太丰富了啊。
1: 嗯，
0: 再有呢咱们就来说这个青藏铁路啊，这可以说是咱们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壮举哈。
1: 嗯，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1: 嗯，
0: 其最高点位于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
1: 哇，
0: 哎呦天哪，坐着火车去拉萨啊！这10年前听着歌和10年后再来感受这个拉萨的风光真的是太美了啊。
1: 嗯，
0: 有超过960公里的线路的海拔都是在4000米以上，其中大概约有550公里穿越了常年冻土区。
1: 嗯，
0: 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青藏铁路修建起来它是一件多么惊人的事情啊。
1: 是
0: 550公里冻

0: 谷区怎么修建铁路啊？
1: 嗯，
0: 所以为了解决冻土还有这种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的三大世界级难题，工程师们采用了像热棒啊、片石通风路基等一些创新的技术。列车车厢里边还配备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的供氧系统啊，
1: 嗯，
0: 然后确保旅客呢坐车的时候你是舒适的，是安全的。
1: 是，
0: 所以说咱说这个青藏铁路是咱人类工程史上的壮举啊，
1: 嗯，
0: 所以说有机会现在去西藏，就是当然想自驾你会领略到其他的一些风光哈，
1: 嗯，
0: 但是如果为了更方便一些或者是看自己的身体的适应能力的话，坐上火车去拉萨那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1: 是，
0: 再来说说这个拉萨最著名的布达拉宫。
1: 哎呀，这地方我也认识，
0: 你也认识，
1: 哎，我总在书上看到过。
0: 哎，宏伟的布达拉宫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也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群啊。
1: 嗯，
0: 它依山垒砌，高13层，117米。
1: 嗯，
0: 布达拉宫的内部功能区非常的明确，曾经集宫殿、寺庙、政府办公、学校、仓库，甚至是监狱等多功能于一体。
1: 哎呦呵，哎呀，
0: 哎。太全乎了，啊，
1: 感觉我也想去一趟了呢，怎么？
0: 哎，它这个布达拉宫就有如一个微缩的这种社会结构，体现了这个政教合一时期西藏的一个社会面貌啊。
1: 嗯，
0: 据统计呢，布达拉宫内部拥有超过了1000个房间、2000尊造像和近10000幅卷轴画。
1: 哇，
0: 啊，哎，这都是瑰宝啊，历史留给我们的瑰宝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啊。
1: 嗯，
0: 那说到西藏，咱还得说说它的这个美食啊，
1: 美食
0: 是吧？
1: 嗯，
0: 酥油茶。
1: 哎呦喂，
0: 哎，
1: 老有那种歌什么唱什么酥油，
0: 酥油茶哈，
1: 对，
0: 哎，这是西藏的一个特色哈。但酥油茶可能我们刚喝不惯，但你要是经常待在西藏你还真就得喝它。
1: 嗯，
0: 给大家讲讲为啥非得喝酥油茶，为啥酥油茶在西藏这么盛行啊。
1: 嗯，
0: 其实酥油茶呢是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它是由浓茶汁、酥油，这个酥油呢主要是好牛奶或者是羊奶提取的黄油，
1: 嗯，
0: 哎，还有盐吧，哎，在特制的茶桶当中然后搅打乳化而成的，就称作为酥油茶了啊。
1: 嗯，
0: 那为啥非得喝它呢？有人就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但是如果你去过西藏你再回来之后对于这个味道你就太好接受了。
1: 是
0: 因为在这种高寒缺氧、食物相对于单调的高原环境下，酥油茶呢不仅能够御寒保暖、补充水分，更重要的是它会提供大量的脂肪和热量，
1: 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的身体变得暖乎乎的。
0: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在高原，在咱们平原地区啥的，你经常喝它，那你想胖就没个跑。因为它这每碗当中含大概100到200大卡，你就想想
1: 100到200大卡，
0: 哎，就是热量啊啥的，这是最主，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所以藏族同胞一天可以饮用数碗乃至于数十碗的酥油茶。
1: 嗯，
0: 同时酥油茶呢也是待客社交的一个重要媒介啊。
1: 哦，
0: 再来说说这个，说到酥油茶了之后还得说他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啊，这个重要的这个主食这俩字儿，我跟你说特别的，嗯，就难写，
1: 难写。
0: 哎，那我不知道这个藏族小朋友们写这俩字儿费不费劲啊？
1: 没事，
0: 它叫做糌粑，
1: 糌粑。
0: 哎，听说
1: 藏族的小朋友他不仅写字儿难写呢，他写名还长呢。
0: 啊，
1: 藏族那名都老长了，
0: 但是人家有的时候用藏语啊。
1: 哦，对对对。
0: 哎，这个糌粑呢是藏族人民最主要的一个主食之一，它是由青稞，
1: 嗯，
0: 大家都听过啊，
1: 青稞酒
0: 可以酿酒的，对吧？
1: 哦，
0: 它是一种耐寒耐旱的大麦变种啊。把这个青稞炒熟之后磨成面粉，然后呢食用的时候通常呢将这个糌粑粉放入碗中，倒入少量的酥油茶，用手指头不断的搅拌。
1: 嗯，
0: 当然有其他器具搅拌也可以。
1: 哦，
0: 然后捏合成团儿就可以食用了啊。糌粑，
1: 嗯，
0: 它因为制作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营养还挺丰富，因为它富含有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所以呢非常适应高原游牧和农耕生活，在一些宗教节日啊或者是仪式当中 他们有一个叫做抛簪吧啊，抛洒簪吧，这样的一个庆祝仪式，抛洒簪吧也是一种表达祝福和喜悦的方式。

0: 这样。
1: 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你要是去了之后呢，
0: 你别急眼，
1: 你有可能你会看到他向你扔一个圆圆乎乎、团团的可以吃的一种食物。
0: 那个时候你别生气，人家是对你表示祝福呢。
1: 哎，是的
0: 啊，真好。
1: 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藏语是吧？哎，现代藏文呢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拼音文字，它的创制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中叶的松赞干布时期啊。相传啊，当时的大臣吞弥桑布扎啊，他呢受命前往印度学习，也就是说这个藏文它是源自于印度的啊。学习的时候以梵文的兰扎体和瓦德体为蓝本，然后结合了藏语的语音特点创制了藏文。藏文呢共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书写方式呢也是从左到右横着写啊。它不仅是记录藏族语言文化历史的载体，更是浩如烟海的藏传佛教典籍的书写文字啊。现在呢也是被广泛使用着的啊，现在也还在用着的。所以说他们的名字如果用这些藏文来写的话就会好很多。
0: 我的天哪，现在看这些藏文，说实话咱不懂藏语啊，但看起来特别的神圣啊。
1: 哎，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土话来讲急里拐弯的啊，有点复杂。
1: 咱再来说说去到西藏你一定会看到就好多的地方，不管是西藏的山川呐，还是垭口啊、寺庙啊，还是居民啊，你居住的这些个地方，你随处可见的挂着五彩的经幡。是吧？
0: 对对对，
1: 看一些图片都能看得到哈。
0: 是
1: 这些这个经幡上面都有一些藏语，意思为风马啊，风和马，
0: 风和马。
1: 哎，这些这个彩布上应有一些经文咒语和图案。有一些图案呢，就比如说这个中心常会有一匹驮着模拟宝珠的骏马啊。按照传统来说啊，它这个经幡呢有5个颜色，分别是蓝色、白色、红色、绿色和黄色。它这5个颜色呢代表着不同的这个寓意啊。你像它代表着有天空、云或者是空气，还代表着火、水、土这5大元素啊。藏族人民相信啊，就每当风吹动经幡的时候，就如同诵读了一遍经文，就能将这个祈福和吉祥的信息传遍四方，利益众生。所以大家伙到这儿之后呢，你会看到好多的地方都挂这五彩经幡啊。还有呢，就是藏族有自己的历法啊。他拥有自己独特的历法，叫做藏历啊。它是一种阴阳合历，就既考虑到月亮的运行周期，也考虑到了太阳的回归年。哎，藏历年的这个起始日期每年都不同，不像咱们有固定的啊。通常呢是在1月到3月之间，与春节的日期相近，但是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啊。那么藏历呢不仅被藏族同胞用于确定新年、宗教节日，还有农牧业活动，还广泛用于像藏医啊、天文呐，包括占卜的领域。
0: 这样。
1: 哎，再来说这个高原上的竖线啊，大家可能有点不太明白啥是竖线。
0: 对，
1: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尽管西藏东南部林芝等地拥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但是在广袤的藏北以及阿里等一些高海拔的地区，却基本上是树木不见踪影的草原和荒漠啊。这是因为这个树木的生长啊，它存在一定的海拔上限。这个就叫做竖线。
0: 竖线，
1: 这个因为在青藏高原，竖线大致都是在海拔4500到4700左右啊。当然也会因地区或者是坡的方向啊有一些不一样啊，但大多数这个竖线都是在4500到4700。那么你一旦超过了这个高度，或者是低温呐、强风啊、短暂的生长期啊、冻土啊等多种因素连在一起，就限制了乔木的生存。所以说高原上的树都是有竖线的。
0: 明白了。
1: 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种原始森林的啊。再来说说最后一个啊，就是大家了不了解传承千年的藏医呀？
0: 藏医呀，衣服的医是吗？
1: 医学的医
0: 啊，藏医呀。他这个，哎呦喂，我还寻思我说藏族的衣服呢，我说藏族衣服也好像也不是特别了解。
1: 藏医药学啊，咱们经常会听到说这支膏药来自于这个。

0: 啊、是吧？藏医是吧？
1: 这一般都是电视广告。
0: 哎哎，这个藏医药学是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体系之一，它到现在为止拥有了2300多年的历史。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去西藏的话，也可以看看藏医。哎，藏医是以龙，龙指的是啥呢？是指气啊。
1: 嗯，
0: 然后赤巴指的是火。
1: 嗯，
0: 培根呢指的是土和水这三种能量或者是体液的平衡理论为基础。
1: 嗯，
0: 诊断上呢运用的像问诊、望诊、触诊啊，这个触诊里边尤其重视的是脉诊、号脉、
1: 号脉，
0: 哎，这些方法啊。它这个治疗手段呢包括使用数千种的高原特有的草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矿物、
1: 嗯，
0: 动物药材以及放血、艾灸、药浴、按摩等一些外疗的外治的这些疗法，
1: 嗯，
0: 是一套体系完整系统的完整的医学体系。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0: 哎呀，你看看去到西藏不仅能够欣赏到美景，感受当地人给你带来的祝福，还能吃到美食，同时你还可以看看身体，
1: 哦，
0: 是不是挺好的？
1: 是。
0: 哎，如果有想出去旅游溜达的朋友，可以去西藏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要说呀，这冬天哪儿最火？我跟你说一个地方，你都不带说别的地方的。
1: 冬天哪儿最火？
0: 对呀、啊，你冬天你去哪儿
1: 三亚呀？
0: 冬天啊，那三亚你能感受到寒冷的气息吗？冬天呢？
1: 不是冬天。冬天你上东北啊，
0: 必须的必啊，
1: 你就是想就是玩雪吗？
0: 对呀、啊、玩想玩雪呀、啊、想看看冰雕啊，想溜达溜达呀，吃吃糖葫芦啊，吃吃这个什么冰棍啥的
1: 啊，
0: 对吧？我觉得但凡啊，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啊，你如果要是说想要冬天去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黑龙江一定是你的首选。当然黑龙江下面哈尔滨也一定是你的首选。
1: 也不一定非得冬天去玩啊，黑龙江和哈尔滨什么时候去溜达都是值得一逛的。
0: 是的，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黑龙江啊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冷知识。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地方是相当的熟的，
1: 嗯，
0: 因为离咱们这块确实也不远，
1: 嗯、
0: 对吧？这个黑吉辽三省还没出这个咱们
1: 好兄弟，咱们是
0: 对还没出咱这地界呢啊，哎，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啊。首先，这黑龙江这个省名呢，并非来自这个整条黑龙江，而是因省内最大的河流黑龙江流经而得名啊、
1: 嗯。
0: 黑龙江呢，它的江水又黑如墨，所以说又称黑水，在古代的时

0: 得叫这个名字啊。
1: 是，
0: 那么网上有一个博主特别熟，特别这个火、啊。之前他老说这个，说什么，这个某某某一个什么屎吃的、啊，是在五大连池运来的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什么叫五大连池呢？今天我才知道啊，这五大连池还真就在咱们的黑龙江啊。那么五大连池的三池冰段啊，奇观可以说是特别的震撼啊，数九寒天，冰层呢就会咔咔断裂，堆积如墙啊。传说为独角龙所为啊，实则呢是地热与这个严寒温差所导致的啊。那肯定当地是有一定的传说的啊，有这样一条独角龙栖息在这里，然后造就了三池冰段的这样的一个奇景啊。所以说这种场景，我觉得冬天还真的就是只有冬天才能见得到啊。那么呢，黑龙江省内啊有一个常年不动的叫做温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它究竟有多么神奇呢？在零下30摄氏度时，水温仍然可以达到零上8到14摄氏度、
1: 嗯，
0: 水面可以说是云雾缭绕，岸边的树木呢也挂满了雾凇，
1: 像温泉一样吗？就是，
0: 是的，非常的漂亮啊。所以说，谁说东北没有好温泉？东北除了这个咱们这个黑龙江以外，长白山是不是那边也是有温泉的，也是有湖泊的啊。
1: 嗯，
0: 那么呢在黑龙江啊，火山地貌呢孕育了自然天成的双塔，由地热蒸汽凝结而成，空心且冒热气，寒冬里能够融化冻馒头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可以去玩一玩，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之前听说这个有一些地方什么温水可以煮鸡蛋啥的啊，还包括很多的这个温泉山庄都有这样的项目啊，但不知道黑龙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如果要是有的话，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还有就是呢，当地的鄂伦春族啊称熊为祖母和祖父。
1: 嗯，
0: 猎熊之后呢，不能说熊死了，而是要说熊睡着了。
1: 哦，
0: 食用时呢，还要模仿乌鸦的叫声去进行伪装啊。
1: 哎呦，
0: 哎，是这样，还挺神奇的、啊，
1: 欲盖弥彰。
0: 哎，是的啊。那么满族萨满跳绳时呢，第一个请来的是鹰神，头饰上有鹰神偶像啊。部分蒙古族部落呢，还自称白鹰氏族，长子长孙用鹰去命名啊，这都是黑龙江它这个当地地界的一些风俗和习惯啊。那么如果要是真的要去到黑龙江的话呢，那一定不能放过的就是哈尔滨的一趟游行了啊。
1: 嗯、
0: 哈尔滨早市呢可以说是烟火气是非常足的，藏有很多特色美食，像煎粘豆包啦、千丝烤冷面啊、烤冷面，还有就是这个褶皱的酱香饼应有尽有，寒冬里面吃一口是非常热乎满足的啊。从这个早市的头走到早市的尾啊，能让你满足你从来都没有满足过的味蕾啊。
1: 哎呦，
0: 哎，还压上了你说啊。那么这个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也都知道啊，热气腾腾的粘豆包在出锅的那一刹那，整个屋子里边都弥漫着它的香气啊。很多外地的朋友不知道，东北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搞那个粘豆包啊，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家里边自己包的啊，我们基本上很少在外边卖啊，而且呢一包就会包很多，放在外边的雪地里边，咱们给它冻起来，想吃的时候呢咱们给它一蒸，味道一点都不输刚包的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轻轻一咬啊，这软糯的外皮瞬间就在口中散开，甜甜的馅料缓缓流出，口感呢可以说是细腻又丰富，又带有一些奇妙的感觉，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没吃过的朋友啊，现在在听咱们节目可能说是外地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也给大家一个温馨小提示，粘豆包咱得趁夜吃啊。哎，因为你趁热吃的时候它才是软软的香甜的，你放凉吃呢可能有点硌牙，会有点过于 Q 弹，但如果你享受这种特别 Q 弹的口感的话，其实也可以放凉吃一吃，享受它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爸我妈小的时候还跟我说，说这个粘豆包啊，小的时候因为没有啥吃的，家里包点粘豆包觉得可稀罕了，是个稀罕物啊，甚至说有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冻的粘豆包揣兜里边，饿的时候呢就直接凉着吃，就直接冷着吃，冻着吃，
1: 可好吃了，
0: 也好吃啊，也是好吃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喜欢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吃到非常好吃的粘豆包的话，咱网购一点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尝一尝的、啊、
1: 咱这就有卖的
0: 啊。
1: 咱东北人还会对东北的食物比较好奇吗？
0: 对，
1: 谁一年还不吃几个粘豆包嘞？
0: 我觉得也是，万一要是有外地的朋友没吃过，是不是恰巧听到了咱们的节目？
1: 哎呀，那真是太巧了，朋友们呢。
0: 那么呢，在哈尔滨啊，干炸丸子藏着非遗技啊，像老馆子的配方呢传承三代啊，而且现点现炸外酥里呢是本地人宴席的一个必备菜，是哈尔滨本地人这个宴席的一个必备菜啊。那么呢，哈尔滨省内啊，黑龙江省内呢是有一个涮肚一条街的50串起点，搭配干料和陈醋是非常地道的吃法，冰天雪地呢去吃一锅也是超级的过瘾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那么呢，在黑龙江当地也是有很多满族的满族人啊，满族呢他有祭柳的这个习俗，他是将这个柳树视为子孙娘娘啊，大年三十的时候呢会把子孙绳索连在柳树与祖宗的板上，去祈求子嗣兴旺啊，这个家里边这个子多添一点子嗣啊。那么呢，黑龙江的毛笔头啊是种可食用的特色食材，并非文房用品，是本地人才懂的隐藏款美食啊。如果要是大家有这个好奇的话，想尝尝就是黑龙江毛笔头这道菜的话，也可以去试试，反正我是没吃过，但是我去过黑龙江，去过哈尔滨那边很多次了，没有尝试过这种美食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啊。一说到黑龙江，一说到哈尔滨呢，咱们肯定要提到就是最冷最冷的地方，也就是漠河了啊。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漠河的温度非常非常的冷，冬天的时候去那边可以玩那种什么泼水成冰这个游戏，
1: 是
0: 哎，包括冬天的时候很多网友都会在网上晒出去漠河泼水成冰的那种小视频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呢，这个漠河呀并非是中国的最北点啊，真正的最北点呢在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上啊，冬季呢能够看到绚丽的极光。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看运气的，这也是看运气的啊。像我有朋友去了，反正就是没看到这个极光啊，但是如果你运气很好的话，你其实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可以管这个地方叫做神州北极，
0: 神州北极，
1: 因为这里的气温呢最低曾经达到过-52.3度，
0: 嗯，
1: 那是杠杠冷的一个地方了。
0: 是的啊，如果要是南方朋友想追寻一下刺激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那边试一试，是不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冬天的感受啊，包括现在就是很多年前南方小土豆有很多就已经来到咱们东北去旅行过了，首选的也是这个哈尔滨或者是黑龙江啊。那么咱们再说一说关于吃的这一块啊，其实黑龙江呢有一个非常熟非常好好吃的叫五常大米啊，因为不仅是因为这个黑土肥沃，还因为呢产区昼夜温差大，灌浆期长，才能够造出颗粒饱满香气浓郁的特质啊。这在咱们东北我觉得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是不是？
1: 是
0: 是啊，也在经常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有很多东北朋友来到这个南方了以后，可能都有点接受不了南方当地的这个大米啊，觉得哎怎么吃就怎么不对劲儿，就感觉没有咱们东北的大米香啊，那是没有啥太大毛病啊。而且黑龙江五常大米呢是黑土地孕育的米中珍品啊，它得益于五常独特的温差气候，肥沃的这个黑土与充足的水源水稻的一些物质呢也是非常的饱满，颗粒呢也是非常晶莹剔透啊，煮熟以后饭粒也是非常的油亮，米香醇厚，口感也非常的回甘。哎，跟我说的我怎么饿了呢？每天一做节目我都感觉老遭罪了，我就每次一做节目就饿。而且呢说到吃的啊，我觉得也不得不提一嘴，就是这个黑龙江的冻梨还有冻柿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东北的特产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因为东北各地都有这个冻梨和冻柿子啊。
1: 嗯，
0: 它呢是现在来讲的话，之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就是室外，然后拿雪给它埋上，然后再拿屋再化开，然后再出去再埋上再化开啊，来回3次5次6次那样子，然后创造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吃非常多汁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啊。
1: 但是现在有网友就有网上发视频怎么说了的，现在这个哈尔滨冻梨都不好好整了，冻梨都雕成花了。
0: 可不咋的，都已经摆上牌了。你说咱那时候耳鬓没火的时候，咱们那个时候都吃那种什么，就是这个整个的啊，然后放水里一泡，泡完了以后呢把那个冰碴往出去一扒。
1: 咱现在也这么吃
0: 啊，
1: 是吧？
0: 现在
1: 雕花你会吗？
0: 不会。
1: 对，咱现在也这么吃，只不过如果想吃雕花的，耳鬓现在给你们准备好了。
0: 哎，是的啊。哎，那么这个咱们基本上就是关于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冷知识呢也就差不多是这么多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冷知识对于大家来讲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啊，
1: 都变成热知识了。
0: 对，
1: 毕竟离咱们这儿有点近
0: 有点近哈、包括什么东北大饭包啦，东北粘豆包啦，东北这个东北那个了，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简直是 太常见了啊、
1: 嗯、
0: 但是不得不说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去体验这个地方不同的这个风土民情，吃一吃这个什么马迭尔冰棍啊，这个还是咱们这边没有的，还
1: 是
0: 属于那边的特产的，
1: 还挺好吃的。
0: 所以说有需要喜欢啊，咱们可以找一个时间去黑龙江，去哈尔滨。

0: 5095581188-4375-9666。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8: 众人齐把智慧烧，
9: 别怕挑战吓一跳，
8: 嘿，来战

0: 猜猜猜，不要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小王，也就是我，哎，深夜饿了，点了份常吃的麻辣烫外卖。送餐
1: 这是个好想法啊，这个
0: 对吧？是不是半夜吃麻辣烫很合适？
1: 嗯
0: 啊，非常合适，
1: 特别合适。
0: 对对对，送餐员送餐时呢，他隔着门问了一句：“今天汤里加麻加辣了吗？”门外沉默了几秒，
1: 门外沉默了几秒，
0: 对，外面回答：“加了。”
1: 啊、
0: 哦，放心吃。
1: 啊、哦，
0: 小王听完却瞬间毛骨悚然，立即锁死了门。
1: 啊。这个呀，有点像被跟踪了的感觉，
0: 是不是？
1: 哎，这个外卖员实际上是真的外卖员吗？
0: 哎，
1: 听起来不太像，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外卖员是要对小王，蓄谋已久，图谋不轨，对不？
0: 是。
1: 这个假冒外卖员的这个人太可恨了。
0: 对，
1: 小王平时是不是不吃辣呀？
0: 呀，你怎么知道我平时不吃辣呀？
1: 要不然他不能问加没加麻辣啥的。
0: 是的，是的，
1: 他指定是他点的是不辣的。
0: 对，
1: 然后呢，他可能最近觉得有一些异常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哪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嗯
1: 啊，然后呢，他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加麻加辣了吗？你看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嗯，有
0: 指向性，对，
1: 哎，因为他如果要直接问说是不辣的吗？那人家回答是，那你就问不出啥玩意儿了。
0: 是的，
1: 所以他问的是加麻加辣的吗？让人误以为他是吃辣的。
0: 啊、哦，
1: 然后呢，让人误以为他吃辣的了之后呢，他别人如果要是正常外卖员的话，他一定会看一看，
0: 啊、是是 是,
1: 是，
0: 是
1: 不辣的，是辣的，是不是？是因为你手里有餐呢，
0: 啊，
1: 那辣不辣那太一眼打眼一瞅就。

0: 能瞅出来。
1: 是的，
2: 哎，但结果呢，他回答的是是的，加麻加辣的。
1: 加了，放心吃。
2: 哎，所以说一看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外卖员，
1: 有事儿这里头。
2: 这个指定是有坏人想要害朕呐，
1: 群众里有坏人呐。
2: 完了之后呢，就
1: 发现了，马上就把门给锁死了，
2: 就把门给锁死了。
1: 哎，
2: 我猜大概是这么个
1: 事。你猜的真对呀，
2: 是吧？
1: 哎，
2: 我把他的心理活动，包括他这个人智商啊啥的，我都给表扬了。
1: 你把
2: 我厉害，
1: 哎呦我天，还带表扬 NPC 的是吗？
2: 对呀、
1: 啊，啊，你太棒了！来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其实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啊。就这家麻辣烫店呢，平时是由这个老板啊亲自送餐的。而且呢，这个老板知道小王不能吃辣
2: 啊
1: 啊，然后呢，小王就故意问说：“加麻加辣了吗？”啊，这小王也是挺聪明啊，
2: 嗯，
1: 哎，然后呢，他就在试探门外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老板。真正的老板肯定会回答：“没加啊，没加王啊。”但是呢，这门外这人啊，顺着话就承认加了料，说明门外的人压根儿就不是这家麻辣烫店的老板
2: 啊。
1: 小王呢，马上就意识到哦。门外可能是冒名顶替的歹徒，于是立即锁好了门保护自己。
2: 该说不说，小王是真聪明。
1: 哎，确实聪明，
2: 虽然本故事纯属虚构，
1: 对，
2: 但是这种智商大家可以学一学，就这样的这个处事的方式方法大家学一学，
1: 是
2: 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1: 没错啊，
2: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三岁的小女孩缠着爸爸讲故事，爸爸说：“今天就讲一个喜羊羊和灰太狼的故事吧。”小女孩非常的开心，撒娇地说：“爸爸，你当灰太狼，我当红太狼，好不好啊？”爸爸刚嗯了一声，就挨了个大耳光。女儿还朝他怒气冲冲地吼道：“还不赶快去给我抓羊！”一位钢琴老师啊，正在教一个小男孩弹钢琴，感觉孩子弹得有问题，于是老师说：“你先起来跟老师弹一遍。”老师弹了一遍，然后让那名男孩坐回到椅子再弹，问小男孩说：“这回感觉如何了？”“
4: 我感觉椅子比刚才热多了。”“
0: 嗯。”看着儿子拿回来的成绩单，铁蛋说道：“你这孩子，你这学咋上的呀？啊，不是及格就是凉，有没有好一点的呀？”儿子赶紧翻书包，递给铁蛋一张单子：“
4: 爸爸，老师说我这个单子里的各项都是优。”
0: 铁蛋拿过来一看，原来是体检单。妈妈领着儿子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碰见了一个卖樱桃的老熟人。老熟人让小孩抓一把樱桃，小孩犹豫了一下没有动手。老熟人问：“哎，你不爱吃樱桃吗？”小孩回答说：“爱吃。”于是老熟人抓了一把樱桃塞进了小孩的衣兜里。回家的路上，妈妈问儿子：“哎，刚才叔叔让你拿樱桃时，你为什么不拿呀？”“啊，
4: 因为他的手比我的手大。”

0: 到非洲旅游，路过一个食人族部落，看到一个女的在剁东西，于是我好奇地过去看看。我问她：“你这剁的是什么呀？”女人回答：“
1: 刚刚抓到了一个贼，现在剁碎了，一会儿给族长包包子吃。”
2: 那你这肉馅儿没有别的配料吗？
1: 嘿嘿，小伙。

0: 小子，一看你就是外行，在我们这里，这不叫露馅儿，这叫人渣。
1: 老婆，你要知道啊，怀孕期间一定要多吃，而且要吃好的，这样啊，孩子才有足够的营养。
2: 可是老娘我怀孕，你把东西都吃了，你是要给谁补营养啊？
1: 一个美女朋友在朋友圈发文，
2: 我相信我一定会找到个眼瞎的觉得我好看的人。
1: 底下纷纷回复，
0: 我一直都瞎。
2: 然后我也更新了一条同样的状态，而我的朋友圈朋友们给我的回复却是祝你好运。
1: 太双标了吧。
2: 妈妈问女儿，
0: 昨天相亲咋样？
2: 哦，有鱼有肉有鸡，菜也不错。
0: 你这孩子，我问你人咋样？
2: 人菜比人好，我看什么人呢？

0: 媳妇儿一下班就看见电饭锅呀烧坏了，这个生气呀。我说你到底干什么能行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做点饭你都能损失了东西，你个败家爷们儿。
1: 我说我不会做饭，你非让我做，我就做一件事儿，我不损失东西。
0: 你还有脸顶嘴？哪件事儿？你跟我说说。
1: 怎么的？咱家那搓衣板，我都跪十来年了，那搓衣板坏了吗？
0: 你特么的还有脸说呀？搓衣板是没坏呀，你磨坏多少条裤子了？你心里没个数啊？
2: 儿子呀，到岁数上幼儿园了，今儿回家之后啊，闷闷不乐。我就问呢，大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3: 我在学校对同学做鬼脸了，老师教训我了。
2: 哦，那你有什么感悟吗？
3: 我知道爸爸小时候也喜欢做鬼脸儿。
2: 你怎么知道？
3: 我还知道你那时候也没听老师的话。
2: 为什么呀？
3: 因为老师说了，小时候做什么样的鬼脸儿，长大了就长什么样的鬼脸。
0: 今儿我一出门啊，运气好啊，我在路上捡了100块，真高兴。哎呦，这一天饭钱有着落喽。
2: 就在这时，
0: 前面过来一个人，一把攥住了我的手，急冲冲对我说，
4: 哎，刚才你是不是捡到钱了？那是我掉的，你能不能把钱还我？
0: 我又不是傻子，连忙就问，怎么证明是你的？你丢了多少钱？
2: 那人连忙说，
4: 50。
2: 我冷笑一声，那这钱就不是你的，我捡的是100的。说着我挥了挥手中100块，那人一把抢过来，然后又从自己兜里掏出50塞进了我的手里。
1: 给你找50，这不就行了吗？
2: 说完呢，飞快地走了，留下我攥着50块钱在风中凌乱。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父亲问儿子，你小子真没出息，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我可没撒过这么大的谎。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撒这么大的谎的呢？孩子正在睡觉，一只蚊子落到了他的屁股上，爸爸赶紧驱走了蚊子，在孩子的屁股上抹了一些花露水。这时候孩子惊醒了，大叫道，妈妈，蚊子刚才在我的屁股上撒了一泡尿。妈妈叫猪猪起床，哎呀，快点起来吧，公鸡都叫好几遍了。猪猪说，公鸡叫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母鸡。铁蛋的小侄儿啊，说话特别逗，所以铁蛋呢很爱和他聊天。这一天，小侄子神神秘秘地对铁蛋说，叔叔，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啊？你说。爷爷说奶奶是空调器。是吗？奶奶总是在家里说，冷静一点，别发火。还有呢，爸爸说妈妈是个衣架，穿什么衣服都漂亮。妈妈说爸爸是基层工作者。铁蛋疑惑地问，你爸爸为什么是基层工作者呢？妈妈说爸爸只知道拿拖把拖地。那你在家里是什么呀？小侄子小声地对铁蛋说，奶奶说我是一台排气扇，能给家里换换新鲜空气。

0: 在股票大厅，
1: 已经收盘了。一个股民迟迟不走，我走过去对他说：“
2: 大哥，还不走啊？走吧，我呀，以后可能再也不来这儿了，赔了个精光，基本上告别股市了。”
1: 而那个股民一听，眼泪哗哗的淌啊，就听他颤抖着说：“
3: 你只是告别股市，可是我要告别这个世界了。”
0: 儿子的小自行车轮胎气儿跑完了，我拿出打气筒给儿子的小自行车轮胎充气，儿子一边看着一边绕着打气筒转圈，很入神的样子。突然儿子说道：“
4: 爸爸爸爸，这打气筒里的气还真多呀。”
0: 在饭馆吃饭等了好久，最后两个菜终于上来了，我已经饿得不行了，于是我喊：“服务员，来一份米饭。”五分钟后米饭终于上来了，我和大家说：“也许这米饭是这家饭馆上的最快的服务了。”服务员在旁边听到了，微微一笑说：“
5: 先生，当然不是了。”
1: 于是旁边的二哥问：“
6: 哎，那还有比上米饭更快的服务吗？”
0: 服务员嘴里蹦出两个字：“
5: 买单。”

0: 哎呦喂，你们这什么单位呀？怎么说辞退就把你给辞了？你不去问问你们经理呀？
1: 我不敢呢。
0: 你瞅瞅你这怂样，都说酒壮怂人胆，来喝点酒去问问。
1: 行。
0: 怎么样？
1: 那个老婆，我还是有点怕。
0: 你可真是扶不起的阿斗。来来来，再喝一大杯。现在怎么样啊？
1: 我看谁敢让我去，我跟他没完。
2: 我说你当初啊和我结婚什么感觉？
1: 感觉好像跌到井里了。
2: 现在结婚几年了，你的感觉呢？
1: 还在跌落的过程中，到目前呢还没到底儿呢。
3: 来来来，我这大孙子，爷爷呀，考考你。
4: 爷爷爷爷，你问呢？
3: 爷爷，我今年80了，你说说，明年爷爷多大岁数啊？
4: 79。
3: 这孩子，这怎么能是79啊？
4: 爷爷，你不是总说吗？这过一年少一年了吗？
2: 男女见面，男人就说：“以前呢，都是见你照片，现在看到你，我觉得很失望。原来你的照片都是 P 过的。”
0: 哟，现在谁的照片不 P 啊？我见到你啊也一样。
1: 我又没给你发过照片啊，你怎么说我也 P 过照片呢？
0: 谁说你 P 照片了？我说呀，你这个长相就是被雷 P 的。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儿子对爸爸说：“爸爸，我今天能留在家里吗？我觉得不舒服。”“哦，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啊？”“学校。”小东对老师说：“老师，小猪在假期里常去偷西瓜。”“是吗？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他每次都分给我吃。还有，上课的时候他什么也没干，光在那里坐着。”“那你是怎么发现的呢？”“我都是一直在看着他呀。”三个小朋友在一起讨论《西游记》。A 说：“你们觉得唐僧师徒四人中谁最厉害呢？” B 说：“那当然是孙悟空啦。” C 说：“我觉得唐僧最厉害。” A 又说：“唐僧再厉害也不过是个耍猴的嘛。”

0: 八戒到处跟人说呀，嫦娥爱他。嫦娥知道以后，怒气冲冲地质问他：你这头死猪，到处乱说些什么呀？啊，我对你有啥能扯上一个爱字的？
1: 嘿嘿，当然有了，你对我爱理不理的，这不也是爱的一种吗？
0: 妈妈买了几个大苹果，小新呢，忙挑了一个最大的，刚想吃，却发现上面有鸟啄过的痕迹。妈妈，妈妈，有鸟啄过，我不要了，妈妈，给你吧。傻孩子，有这个鸟啄过，才说明这苹果甜呐，不然它干嘛啄它呢？
2: 嗯，你才傻呢，妈妈。那鸟啄了，但是它没吃完，这就说明它尝了一口，太难吃了，它就不吃了，我也不要。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上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现在已经是咱们的下半年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呢还有多少呢就属于说灵活就业人员需要申请社保反补贴的还没有来去进行处理和登记。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跟大家来讲了咱们下半年的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的基数已经出来了。
3: 嗯，
1: 所以呢你如果是说咱们现在还在领取补贴的年限和范围当中的话，那你尽快来去交完了赶快来去街道和社区来去提交相应的一些申请。那每次我一提到说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反补贴的这个时候啊，就一定会有人问什么标准，
3: 嗯，
1: 我符不符合。那我今天呢再跟大家来去重申一遍，你对照一下你有没有这些东西啊，你全不全。首先来讲呢，一般啊就是说咱们的各街道和社区呢它都会通知你什么时间开始，基本上都会在每年的6月份开始到12月份，在这个期间由咱们的就是街道呢来这个就是可以进行办理。咱们呢也就是你把你所有的材料齐全了之后了，社保补贴是个人自愿申领，虽然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但是是什么呢啊，你自己不去申领没有人会给你垫的这个事儿。所以你需要记住了这个呢，你必须要自己来去进行申请。你别说我今年没申请明年给我补行不，哎，这没有这样的说法啊。你今年没申请那你就是你今年这一年的补贴也就没有了。而且只要说呢逾期未申报的都视为自动放弃。一般来讲呢都会咱们的就业部门的要求是在每年的12月底，
3: 嗯，
1: 很多的街道社区也都会发是在12月20多号左右，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呢是尽量在12月20号之前，
3: 哎，你把提早点，
1: 对，你把这个申请什么的都递交上去。因为你要知道一点，越到年底事儿越多，而且如果你一旦你的手续缺点啥少点啥，人家这边审核完之后可能给你打回来，你再补提着再送上去就有可能晚了，
3: 哎。啊，错过了那真就是错过了，
1: 对
3: 啊，没有过期再补的事儿。
1: 所以说呢，不要说的来去顶格，就人家上面写了到12月28号，那你就非得12月28号送过来。你要真像我说的，你送到那之后了，人家给你递上去，递完说啊，这个缺东西打回来了，好嘞，打回来那天可能就29号了。
3: 嗯，
1: 哎，那你
3: 过时间了。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的最好在12月20号这个之前，你就把这个申请啊都递交完，因为有的时候呢，咱们的一些社保系统升级。基本上都会在12月25号左右，
3: 嗯，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综合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啊，然后呢才去给大家提这样的一个建议。不是说这个12月20号是咱们相关政府部门规定的，是我俩以这么多年的实际经验给大家提的建议
3: 啊。对啊，因为一到年底了，事儿多是一方面，还有这关于系统升级啊、维护啊，
1: 哎，
3: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要进行统计，可能没时间来进行办理这些事。
1: 还有的时候呢，
3: 啊，
1: 到年底人家工作人员事儿也多，你到那找。找不着人家，
3: 嗯，哎，那你看耽误的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啊。
1: 对，给你半年的时间，你就非得卡在那两天去吗？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对，嗯，啊，我们也理解，就是有的人属于啥呢？我要赶在下半年交，
1: 哎，
3: 交完之后。

0: 后来我再去办理这个反补贴，
1: 这个倒理解，但是现在已经告诉你现在可以交了
0: 啊，就是尽快点啊。
1: 对，现在这基数都出来了，可以交了啊。
0: 嗯嗯。
1: 另外呢，还有呢，就记住补贴每年，只要是说符合补贴的人员，每年都必须要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社区或者乡镇重新办理。你别说我今年提交了，我递交完之后，明年我不用在那儿等着，你一年顶一年。
0: 嗯，
1: 哎，那你说你到时候你没有拿到这个反补贴的钱，你到那去问，你说那我都之前我去提交过一次了，那你说你第二年你没提交啊？你没提交，那你这个里边就没有你的提交申请，就没有办法给你进行反补贴呀？
0: 对对对啊，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啊。
1: 对。另外关于说补贴对象、补贴年限还有年龄啊，我再跟大家来仔细说一下啊。
0: 嗯、
1: 按照就是现在的、虽然说咱们呢已经开始实行了退休延迟，但是呢咱们现在这个反补贴的这个年龄啊还没有什么变化啊。
0: 嗯。
1: 这个呢补贴对象是已实现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还有呢就是要求这个划重点，领取补贴以前需要提前至少半年到街道办理失业登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灵活就业登记，这些这个所要求的这些手续什么的，你必须得在你要办补贴的半年之前你就得把它办完。
0: 嗯，
1: 有这样的这个时间要求，你要说办得太晚了，有的时候你可能你当年你就领不到啊。还有呢年龄，女性要求的记住了，45到50周岁的话，最长补贴能够是5年，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你能够补到你退休的时候50周岁。还有呢，以前也经常就跟大家说，有的说那为什么我就补3年呢？你那个时候指定是没有享受到咱们4555的这个待遇。现在呢，就是说，就是当年叫4050，是40到45周岁的，你最长补贴是3年。男性55到60周岁最长补贴5年，50到55周岁最长补贴是3年。记住了，选哪个3年也好5年也好，补贴只能2选1，不可兼得。
0: 对啊，就是有的听众之前也问过这个事儿哈，之前
1: 得完3年了、
0: 哎、
1: 我还能不能再得？
0: 你看不说是5年吗？之前领了3年、
1: 嗯、
0: 那个时候年龄可能是男士50周岁开始领的哈、
1: 嗯、
0: 现在能不能就把后边的这2年给加上？
1: 也不可能。
0: 不行啊，只能选一个，要不你选3年的，
1: 就是这么问
0: 的
1: 吧、
0: 啊、
1: 我觉得吧他还算讲点理，说能不能把后边那2年补上、
0: 哦、
1: 还有那种不讲理呢，我这边我之前我领了3年了我现在到55了我能不能再去领那5年的？
0: 这不是不讲理，这是不理解是吧？总想着这政策能不能什么都有是吧、
1: 哎、
0: 都得到哈。
1: 记住了啊，我今天跟大家呢也真的是划重点来说了啊。
0: 嗯嗯，
1: 一个是说咱们的你的这些登记在什么时间、
0: 哎、对
1: 你得办完，还有一个补贴的年龄以及说补贴的它这个年限的话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所需要的材料了，那身份证指定得要了，还有什么呢，咱们要求现在要求要社会保障卡，而且是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纸上，同时要携带原件，复印件上要标注本年度社保缴费的金额、社保卡的开户行、本人联系电话，这要求的东西也是不少的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失业证、户口本的原件，如果是咱们今年办理退已经办理退休的人员，就是说今年办理退休，但是呢你今年还在享受补贴的范围当中，我今年刚办，但是说我还有几个月的，以退休收条来代替失业证，因为你在办退休的时候你失业证人家就收去了、
0: 嗯、
1: 收走了、
0: 嗯、
1: 所以呢要拿你的退休收条代替失业证，其余流程是不变的。另外呢要记住了，缴纳社保满1周以后方可申请补贴，你现在去交，你下一周再去。
0: 嗯，
1: 你别说我今天交完了我明天就去，你到那之后了有可能系统因为这个给你打回来，你别人都齐了因为这个给你打回来，你可能觉得挺冤的、
0: 哎、
1: 你别多跑那一趟犯不上啊。
0: 嗯，
1: 咱们把这个社保交。嗯，
0: 还有社保缴费单据，刚才说没说？
1: 对，说了
0: 啊，也说了哈。
1: 对对对，这个、
0: 啊、这刚才你是说到这个，比如说今年就退休，
1: 对
0: 啊，退休可能说就是赶在现在9月份退休，那我这个社保也要交到这个9月份，
1: 对
0: 不对？对
1: 啊，
0: 啊这缴费单据也都带好啊。
1: 你说缴费单据有的话，就是你缴费单据你带好是正常。刚才说缴费单据，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失业证收了嘛，
0: 嗯，嗯
1: 你办退休的时候你失业证一定收了，就是告诉你拿什么来去代替失业证啊。
0: 嗯嗯。
1: 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农村的人员啊，农村户口的需要一些额外的材料，本人的房产证，房屋为配偶名下需携带结婚证或租房协议，寄住还有借住的人员需要提供房主房产证，居住地址呢需要在你所去申请办理的街道辖区范围之内。
0: 嗯，
1: 这个是关于说咱们的所需要的材料的都跟大家也说清楚。另外呢还有呢，对于首次申领的一些相应的规定啊，就是要求已完成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的首次申领人员，他要求什么时候才能办呢？你生日的次月才可以申请补贴。为什么说刚才我就提了说你这个失业证什么这个办理最好是说早办，咱以前也跟大家说过啊，你越早办其实说到以后来讲的话，你领补贴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麻烦事儿。你就非得说我到时间了啊，比如说作为女性来讲啊，我45要去领，我就非得到45我再去办理。那你看像我生日比较小的话，那我今年的我的生日的话每年可能都得在11月份左右，我得11月份我去办理，就是我在这之前提前半年，是我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失业证办完了，失业证什么都办完了，但是我得等到我生日的次月，我因为我生日比较小啊，我每年都在11月份左右过生日，那个时候我就12月份我才能来去提交申请。这是说的是首次，但是呢第二次来讲咱们就不用了，第二次你在缴费过后就可以了，要求是首次来，就像今年我来申请的。所以就是说时间如果对于生日比较小的他还真的是挺紧，
0: 确实
1: 我就突然说我看到这个条款的时候我就带入了一下我自己，可能反正说我也没有机会来去领这补贴啊，人家他也不让我领，就是按照我的话来讲的话，那你看我得生日过完次月，我每年都11月份过完的话，那我就得12月份我才能去申请。12月份的话，那要是赶在这个人家12月末左右，那可能我就
2: 还没赶上，
1: 哎对，所以我就比较亏了啊。所以这个咱们也是要了解一下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日呢，这个咱们也都是得按你的户口啊，按你的身份证上来去看的。因为我们可能是正常人很习惯过农历生日，但是现在办理任何的一些事宜的话都要求是以身份证和咱们的户口为准的啊。
0: 哎，这是大多数人这样啊。
1: 对，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有哪儿不清楚不明白的，记住了，到你所在户籍地的是街道社区或者是乡镇，一定要到那儿去问。另外呢也是最后一次再去提醒，就是说一定要提前半年去办理相关的咱们的失业登记、困难人员认定还有灵活就业登记，这些呢你都得办理完。要不然的话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还是拿我来举例子，我如果说这个我没提前办，我就上个月办的，我上个月办，我今年要本次首次来进行申请的话，那我今年我就领不到了。
0: 之前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1: 对，现在越来越严格了。而且呢就是说作为咱们听众也有来问我的啊，这个呢咱们所说的是说灵活就业人员的，然后呢咱们还有听众呢来问了我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说啊是也是关于说咱们的这个社保反补贴的，因为咱们的吉林省呢社保反补贴的范围还有几点重点人群，比如说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还有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另外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的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的人员，这些来讲的话嘛，他呢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补贴条件。但是呢这里边的话，作为说咱们要去，我们刚才所讲的是咱们的这个失业登记，为什么刚才说失业满半年以上的，就是咱吉林省的要求。所以说你现在各个就是说街道社区也好或者就业部门也好提出的，你这失业证必须要满半年以上，所以这个是因为按照省里的政策要求来这么去做的。另外像你其他那两类，比如说像高校毕业生或者离校两年的未就业的，以及防止这个返贫致贫的这个补贴的话啊，那你需要呢来去看你所在的城市以及你所在的街道，他要你这个登记的话需要来去提供什么样的一些资料和这个相应的一些就是情况了。而且还有就我所知，他不是所有的都是给社保反补贴的，像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呢是你自己交，我给你就是返一半的这种啊。但是作为说像大学生来讲的话吧，他呢他的一个补贴呢是不是补贴到你个人，他是补贴到你的，就是如果是说录取你的所属单位，还有什么呢，如果你创业的话给你相应的一些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而不是说像你社保交反补贴的这种以灵活就业人员这种身份我直接给你返钱的这种。所以就是说呢，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哪一类你是属于什么样的，然后呢怎么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反补贴啊。 所以我们呢也是希望大家再去看到了解想要知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事弄清楚，别给自己弄出乌龙来啊。说到那儿的说我符合，你符合的话人家这个钱也不是打到你那儿的呀。
0: 嗯
1: 嗯，人家是给，如果说录取咱们当年的大学生和录取两年内每

0: 刚刚也是了解到的，并且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了。如果是说针对灵活就业这个补贴的啊，还有什么不了解或者什么不明白的，也是可以在这个时间给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共同来聊一聊。
1: 嗯，我们线上也可以打字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这个线上要求也没那么多，嗯、想唠啥都可以 啊。
0: 对，只要是说我们俩能看到，
1: 哎、这能看到也会给您进行回复啊。
0: 你看咱俩没读的，就是压根没看着、
1: 啊。确实，因为这个网络的原因呢，或者说我俩正在聊什么呢，可能说没注意啊，有可能这边就没看着、
0: 嗯、
1: 啊。您要是比较着急，就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 对，
1: 不着急呢，就再打几遍字啊。
0: 不着急就再多打两遍，
1: 再唠一会儿。
0: 你可以复制粘贴，是吧？嗯，那我们呢也在节目当中经常性跟大家来去提 AI 啊，提 AI 啊，或者是说像咱们的一些这个一些软件啊。
1: 嗯，
0: 我昨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例，特别特别的新颖。
1: 哎，什么样的？
0: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反正是说。这个情况就让我特别想乐，你说我现在还不想给你透露。
1: 那说吧，慢慢听。
0: 本身来讲它应该算是一个悲伤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儿问完了之后，整个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之后了啊，就会让我觉得啼笑皆非的。首先来讲的是这样，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史先生的母亲过世了，
1: 哦，
0: 这是家里很悲哀的事情吧。那家里人都在商量哪天下葬啊，
1: 嗯嗯，
0: 或者说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程序什么的，是吧？
1: 事儿还挺多的、
0: 对，然后史先生呢就觉得自己很聪明，他想到了人工智能，就是咱们经常说那个什么包
1: AI 呗，
0: 对，然后这个软件当时
1: 想到他怎么让他给出主意吗？
0: 他就想到了这款软件，让软件给他推荐下葬的日期。软件当时给他推荐了4月19号，他家不是4月17号的时候母亲过世的嘛啊，然后呢他就按照这4月19号来去做了，等到事情都安排好了，我相信他，我可能一天天什么都不干，我什么事都要问问啊，然后呢他又再次的来去问了这个软件，软件这天确认又告诉他19号这一天并不是合适的日子，
1: 就是 AI 说的话自己前后都不搭了，是吧？
0: 对，但是你说家里边所有的这个都已经，你这是大事啊，是吧？
1: 啊，前后矛盾嘛，这不。
0: 然后现在改就很麻烦了。当时啊，这史先生就很生气，然后呢，他就把做这个软件的这个公司给告了。他这个是就是说呢事儿吧，是这么回事啊。当时呢有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史先生就跟记者说我是比较相信这个软件的，平时就很依赖他，觉得他什么都懂。
1: 哎，
0: 然后我就问这个这软件说什么时候下葬最好，当时软件说4月19号，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所以呢他就很相信了。而且呢当时软件的回答记录显示啊，史先生提问之后呢，软件回答最稳妥的推荐是4月19日。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史先生又提问几点下葬合适，豆包回答7点到9点，不过这次答案跟上次答案有点不一样，他这个里边的回答中提到啊，4月19日又不是合适的日子了。然后史先生当时一下就糊涂了，他接着又问了好几遍，到最后给出的答复就是19号不合适。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亲戚朋友已经通知了吗，给日期已经来不及，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个丧事办了。办完之后了，哎，没办好，家里亲戚哎出交通事故了，
1: 哎呦，
0: 受伤还非常严重，所以说就对于史先生的安排产生了怨言。
1: 你看你这日子挑的也不好啊。
0: 哎，结果呢这史先生也是挺来气的，就向这个软件公司投诉，但没有收到回复，于是他就决定起诉对方。特别有意思的是呢，就是说这个软件呢它真的是挺有意思，就是史先生决定起诉这个公司，他还问这个软件怎么去起诉这个公司。
1: 这理解了什么是过度依赖啊，啥事儿都得问问。
0: 而且这软件还帮他写了一份起诉状。要我刚跟你说，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呢，就挺啼笑皆非的一个事情，是吧？
1: 啊，这事儿呢是挺悲伤的个事儿，但是做法确实啼笑皆非。
0: 然后呢，这软件还告诉他可以起诉，并且还给他出了一些起诉的步骤。
1: 哦、还挺详细。
0: 对，史先生说他的诉求就是赔礼道歉，赔损失。
1: 赔损失
0: 啊、对、哦，因为他家里不是有人这个出交通事故了嘛，然后
1: 你这也能赖上人家吗？
0: 所以呢，就我们又觉得挺有意思的。这软件的用户协议当中显示啊，这软件和服务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

0: 专业建议。涉及呢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呢，需要建议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不应该成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依据。而且呢，根据输出的内容所做出的任何判断，或者据此做出的后续相关操作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和责任，均由用户自行承担，这个是他的用户协议去显示的。当然呢，那有人起诉就会有这个咱法院来进行受理嘛。现在呢，法院虽然已经开庭了，但是呢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这个受理。但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专业人士都在说，他这个起诉维权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作为这样的一个参考性的软件，你拿他的这个建议来当做自己的决定，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个不负责任。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他这个来讲的话，你要想维权，你或者说你想起诉的话，你得证明并且提供这个 AI 软件这个服务提供商他存在一个过错行为。首先的话，因为我们起诉都知道谁起诉谁举证嘛，是吧？你得提出对方要有过错，另外对方的过错与史先生实际遭受的损害还是有因果关系，这个举证其实就很难，因为他不是的供应商给你提的这个建议。那你咱就说说我们以前来讲也很信任，或者说上咱们那些搜索引擎上来去搜一些东西，也会来去看一些东西。那你搜完了看完就一定拿他这个就当十拿九稳的咱们的标准答案吗？
1: 嗯，
0: 不是吧？
1: 也不一定。
0: 你需要有自己一个成年人理智的判断吧。
1: 对。
0: 那这做决定的是你，你是有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然后呢你就觉得他说什么都对，他说他说这个我就按这去做，一旦说他这个按他这个做错了呢，我就不行了，我就破防了，我就要起诉，我就要投诉。
1: 嗯嗯嗯。
0: 那你作为成年人来讲的话，那你现在是没有离了这个拐棍压根自己走不了吗？
1: 对。就是说到这个案例哈，就是现在你是把整个事件都说完了，我这个第一反应就是人工智能，
0: 哎，
1: 跟人工智障差不多，使用的人也多多少少这精神上也有点问题啊。
0: 你先别这么说，因为看到这个啊，我就突然间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家亲属，我的亲属啊，很亲近的亲属啊，
1: 嗯，
0: 给我发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给我发了好几张的截图啊。
1: 都是什么内容啊？
0: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吧。
1: 你先说，别笑。
0: 哎呀，我没法不笑，因为他给我发这个好几页的这个截图，他也是这个软件上给他出的
1: 啊，就是都是人工智能AI 给出的。
0: 对，然后之后呢，他拿这个当做正式文本，他发给我了。
1: 正式文本。
0: 对。他让我看，说这个，因为在这个我家亲属呢是这样，她是个女性，她呢在二十几年前，她虽然是在我们辽源市工作，在辽源市缴纳养老保险，也是最后在辽源市领取退休金，但是二十多年前她的户口就已经迁到外省了。迁到外省之后了，这么多年呢，他呢现在也这个到60周岁了，他就想让我帮他去问。问啥呢？问咱们的这个独生子女养老，就是这个奖励金，奖2000块钱这个事儿。我去年就已经到咱们的这个卫健委的窗口去帮他问了。
1: 哎，符合条件就领呗。
0: 他现在不符合条件，不就不符合在他的户口已经迁走了。
1: 啊，那你不在咱们辽源？
0: 对呀、
1: 啊，你肯定在这儿，你申领不
0: 了。我已经跟他说明了，说明了这件事情，并且已经告诉他了，我是到窗口找工作人员去亲自了解的这个。
1: 对、
0: 啊。如果说他户口没有迁走，他虽然不在辽源住，但是说他也符合标准，他也可以来进行领取。但是他户口已经迁走，他现在已经不属于咱们吉林省辽源市的公民了，就是属于说常住人口了。常住人口不能说公民啊，常住人口了。然后呢，那你在这个就是居住地，因为咱们要求的话，你要是办理独生子女奖励款，你得是在你户籍所在地。来去进行申领、
1: 啊、你不能天南海北的都上辽源领，是不是？
0: 对。然后呢，他在他的所居住地的，他去询问当地的话呢，也给他一个答复，是什么呢？
1: 怎么说？
0: 就是说那意思，你的孩子不是在这边生的
1: 哦，
0: 你的出生证明什么这边都不是这边的，这边也给你办不了。
1: 哎，这么一说好像还有点道理哈、
0: 哎、
1: 孩子不是在我们这生的，
0: 哎，
1: 不能在我们这领，
0: 因为独生子女奖励款吗？
1: 对，这听着还有点道理的、
0: 哎、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就是就卡到这儿了嘛。
1: 啊，那他到底应该在哪领、啊、
0: 现在他也没有确定好，他就确定出来怎么领，要不然的话他就把户口再迁回来。
1: 哦，那条件就都符合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啊，就很简单的，因为孩子的出。

0: 生证明你没法改呀。然后当时我也给他出这个主意了啊，我给他出这个主意了，我说要不然你把你的户口先迁回来，
1: 哎，迁回来把这个钱领了，
0: 对对，办完之后你再迁回去，因为现在迁户口也不花钱，现在
1: 但是挺麻烦的啊。
0: 然后他就放下了，我以为呢，这个事儿他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呗，
1: 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了，是吧？
0: 对，没有其他别的解决方式，
1: 能想到的最简单的了。
0: 对，结果就在前几天。他给我发了这样的这个 AI 给他提供的信息
1: 啊 ，AI 怎么说的？
0: 首先来讲啊，
1: 有没有其他解决方式？
0: 他这个上边呢，特意给我发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说 AI 给他提供的，让他先写本人的情况说明。是早年因为办理离婚手续后再婚登记的时候什么相关的证件收回，然后呢就到这个到哪儿去调这个就是什么离婚档案什么的啊，然后呢还有说本人证明只生一个亲生女儿。你要知道就在咱这儿，如果你拿不出来独生子女证的话，你本人证明是没有用的，你得需要说最起码街道你得开证明的是吧，
1: 你把他这个先说全，看他到底怎么说。
0: 对，就是这个就是 AI 上面呢就是给他写的啊，就是说之后二婚现任丈夫带有一个男孩，我和现任丈夫婚后没有再生育，也没有收养过子女，丈夫带来的男孩不属于我生育的子女，我现在东北办理企业退休，户口现在落在河北，现申请办理独生子女父母退休一次奖励。这个是第一章啊。
1: 然后要交给谁呀？写这个东西要给谁呀？
0: 他这个要求是什么呢？要求你把这个东西写完了之后了，要按照他所给的清单要邮寄回到咱们这边来。而且呢，
1: 就是他认定还是要回到辽源来领，是吧？
0: 对，他说他是这个是 AI 给他是这么理解的。他要告诉他，第一，你要手写情况说明，签上你名字；另外呢，第二，你要到你当地的这个民政局去打印盖红章的离婚档案复印件，还有呢现在的结婚复印证这个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还有这个河北当地的户口本的这个复印件，还有独生子女光荣证以及退休的复印件啊，
1: 东西还挺多。
0: 对，另外呢还需要他这个河北当地乡镇开的没有在河北领取独生子女奖励的这个证明。后边我真的就不说了啊，因为什么呢，他给我发的这个东西也是特别特别的多，
1: 特别多。
0: 对，这个啊，他跟我说，他给我发了，说你有时间看看。他说我在这个 AI 上查的，而且还跟我说别人也可以代办。然后呢，
1: 这个代办代领确实这个
0: 代办是可以的，
1: 真可以的。
0: 但是说吧，就是说呢，你的这些东西，你的这些程序，首先来讲的话，一个是什么呢？你就在河北那河北当地的话，人家能不能给你开没有在这领取独生子女奖励款的这个证明？
1: 哎，对，而且呢，我们一直给大家说的政策，咱们吉林省呢都是在户籍所在地来进行领取。
0: 哎、对
1: 啊，那你户籍不在这儿，你在河北，那你就应该找河北的那边来进行协调，
0: 哎、
1: 是不
0: 是？不
1: 是，
0: 要不然的话吧，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就是，那你怎么不问这个 AI？ 那我辽源这边能给你查出啥证明，然后给你邮过去，让河北去领去。
1: 确实，
0: 那可以说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证明材料虽然都是辽源，但是呢，该人的就是该这个就是居民已经在哪年哪月从我们吉林省辽源市户籍迁出，
1: 哎，已经迁到别的省份
0: 了，对呀、
1: 啊，是吧？
0: 那迁到你们那儿呢，你应该进行领取啊。
1: 对呀、啊。这我们是这么理解的 ，AI 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啊。
0: 就是真的，当时我
1: 朋友他信了，
0: 我都无语了。
1: 他真信了啊！
0: 你看他这个给我发的这个就是八页。
1: 八页。
0: 啊。然后说实话我都没看全，我也没想去仔细看，因为看这个东西嘛，因为就可能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跟富饶还有这样的一个观点、AI 可以用， AI 也可以看，但是呢、
1: 哎、
0: 不能拿它当做主流的思维的这个就是它的材料，我们呢可以拿它当做一个参考，然后真的要去办一些事情或者了解一些程序，必须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办事机构它所要求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对对啊，其实我也经常用，就是这种软件哈、啊，就是包括说咱们国内也有好多的这大模型、也都在用，但是我用的时候都会说，你帮我查找某个，比如说哪个部门的官方网站的哪个文件，哎，给我找这种信息，哎，这个相对能好一些，但是他找完之后你也得自己仔细看一下，有的一些是。他自己来进行总结的不一定对啊。
0: 对，就是说呢，他如果要是说提供了有这样的信息，然后他后边要是后缀了一个在什么什么网

0: 查询的，你就可以
1: 哪个哪个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到这个网站上去查询一下原文，
1: 对对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摘取了一些主要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里边呢，因为没有具体的细化，它可能并不是能解决问题的。
1: 嗯、哎，对啊，这个你的这个朋友跟你刚才讲的那个案例里边的这个原告啊，其实都差不多。对于 AI 过度的不是相信了，这属于迷信了啊。
0: 就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包括就是说现在我不知道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了。还是还是说年纪更大的，对于说这一类 AI 的话，他信了之后了就深信不疑。我现在怎么有点觉得现在这个 AI 的这种趋势类似于洗脑买给鸡蛋呢？
1: 哦，
0: 有这种感觉的。
1: 嗯嗯嗯嗯。这过度依赖肯定是不行啊，因为就算我们说这个什么机器啊比较好啊，或者说咱们运用的网络比较不错呀，那你最后还得是人来进行操纵，脱离了人为的这个操纵，它这个 AI 现在还达不到那种跟人一样的来进行思考怎么怎么样。别看这个有一些技术啊，这个发布会上给你说的很成熟啊，很厉害，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达到媲美人脑的效果啊。
0: 我觉得咱可以说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凡是现在呢，就是所有人手机里边都会有这样的导航的软件是吧，然后呢我们也在网上会看到，现在都知道说导航也很强大，因为它呢一个是运用卫星，再加上咱们的这个智能啊，然后呢来就给你进行相应的一些路面的指引和监测。但是也有人，有的人一些反馈说，哎，我就是哎，我要到什么地方去顺他指引这个道，我确实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他怎么能给我引水库边，让我从水库边上走呢？因为什么？
1: 下海
0: 不
1: 错了。不
0: 是因为什么呢？人家说了，曾经有人开车在这走过，人家就直接记录了这条路是可以走的。
1: 哦、
0: 然后呢，以他的这个算法来讲的话，因为咱是我们也会去选嘛，你要是说导航的话，他会给你出几条路径，
1: 嗯嗯嗯，
0: 什么最远。或者是说就是说最近的，或者是说最省钱是吧、
1: 嗯、
0: 那你就看你怎么选呗、嗯、那你要选一张最省钱的，他可能就有最省钱，人家有从这儿走的，那他就给你导这儿去了、
1: 对，这个其实还得分清，有的是属于机器人儿，是吧、
0: 哎、
1: 有的是属于 AI， 这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很多人就分不清，他感觉在网上比如说我打个字哈，我要搜索什么东西，哎，这就是这个 AI 啊，是人工智能其实有的它不是，它单纯的就是一个程序啊。
0: 我刚才特别想你说人工智能的时候，我特别想补充一点，都是人工智障、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身边有这样的这个就是人群来讲嘛，我倒觉得是可以，但是吧，你可以沉浸在你自己的世界当中，
1: 嗯嗯，
0: 你特别信他或者怎么样都行，你不要，但是吧，你不要把它拿到跟别人去交流当中，或者是说呢在处理一些事情当中你拿的完全相信的话，我就觉得挺无聊的。因为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啊、
1: 哎、嗯嗯，
0: 他就是说也是这个软件，就是现在看到都是这个软件，现在这个软件可能是很风靡啊，我们不提名啊，
1: 嗯， 嗯，国内类似的这个软件还挺多的啊。
0: 啊，然后呢，他是每天，只要是不工作的时候，
1: 嗯，
0: 就必须要跟这软件聊天儿。
1: 哦，这是陪伴类型的呗。
0: 啊，对，
1: 哦、
0: 我也有这个软件，但是我甚至都不知道他还能唠嗑。
1: 哎，确实，这个可能有的比较厉害啊，能起到这陪伴的效果。
0: 然后我说那你唠啥？他说啥都唠啊，有的时候我这个我不说不好听的骂他两句，他也骂我。我说那你是找不着人骂你了吗？
1: 这可能有的人有这种需求哈、啊，
0: 需要别人骂他是吧、哎？
1: 这不一定是骂，但这个咱们感觉是骂，人家感觉这是属于正常交流呢，是不是？
0: 嗯、
1: 啊，有那种就是属于陪伴型的，这是确实是很智能的这个 AI 啊，它能够像人一样来进行思考，比如说你提出一个问题啊，它可以给你进行回答，你跟他聊天啊打屁啊，他也跟你进行附和怎么样的啊，有这种，
0: 嗯啊，就是反正是功能很强大，
1: 哎，
0: 看你怎么用。但是呢，你不能把它当做你的生活，也我觉得它呢也不能是真正的充斥到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你的家人和朋友。
1: 嗯，这就是这个个人看法吧，哈、
0: 嗯。还是说需要有正常的一个，就是咱们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吧。
1: 哎，而且你发现没有啊？就现在就是在网络上来说，到底什么情况算正常？这个真的现在很难去定义哈。就以我们就是70后、80后，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来说，
0: 嗯，
1: 有很多的事儿，现在就是感觉在网络上很平常，我们真就是看不惯这种。
0: 嗯，现在对。

0: 就看不惯他，我现在只能选择我滑过去。
1: 所以说到底什么是正常，这里有考有点不好定义。
0: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记者经常会跟大家说说这个三观啊，要求说就是说大家要三观正，但是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对于三观的定位他也不一样。
1: 哎，这是肯定的，每个人三观就是都是独立的。
0: 对，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三观正，可能是说呢是从道德呀，从咱们的这个法治啊，还有说就是说咱们的一些就是个底线呐、啊，来去考虑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人认为，就像我们也经常说，比如说走路的话。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现在正在是看到的咱们十字路口的路面上啊，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啊，说这个走这个怎么行人的话怎么来去走斑马线呐、啊，怎么来去过这个信号灯的这个路口啊，这些来讲的话，就是就有很多人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你说
1: 这是一定的，
0: 对，你说的这个人，你说他说的不对吧？他也没有说对社会产生什么危害啊。但是呢，他可能是说这里边夹杂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情绪。
1: 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吧？都有自己的想法。
0: 对，
1: 包括你说三观这事儿啊，有高低，但是没有对错。
0: 嗯
1: 啊，只能这么说。
0: 就尽量就是说的也别都跟着五官走，是吧？就是你长得好看，你说的就有理。
1: 就对，你看，就这个很简单的事儿哈，一个人的头发，
0: 干啥？
1: 他是什么样的头型？
0: 啊、
1: 有的人瞅着，哎，这人这怎么剪这个头呢？难看。但是那个人他自己以为我梳这个头型就是好看
0: 啊
1: 啊，这就是审美不一样，这跟三观其实是差不多的啊。但是
0: 这应该是审美的这个
1: 概念，就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之前就是跟这个朋友也聊过这个事儿啊，我朋友给我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观点，他说每个人在自己的眼中和别人的眼中
0: 他是不一样的，
1: 哎，不一样的，
0: 对，
1: 哎，所以说你感觉这个人。这个发型不太好，但是人家以为很不错。
0: 但是可能说有的是相反的，比如说自己看自己啊，就是说我每天看自己这镜子当中自己都会觉得说自己越来越老，可能说反正我就觉得说状态很不好。
1: 老是老，但是你不会感觉这样是不对的啊？
0: 我没有，我会感觉到不对。
1: 啊，怎么老不对吗？那老是正常的呀。
0: 我不是说老不对，我是觉得我自己的这种状态不对。
1: 那人都
0: 而不是说老不对啊，你不要曲解我的观念啊，我不是说老不对，我说的是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说我现在的这种状态的话呢，应该就是说不是说怎么说呢，不应该衰老到这种程度，是我自己看我自己
1: 啊。但是你就是感觉你还能做得更好。
0: 对，但然后呢，但是说就是别人的话可能也会说的，反正我不知道是人家是安慰我呀，还是这个就是恭维啊，都会说
1: 夸你年轻呗。
0: 对，没有到也那你看跟谁比，跟退休之后的或者岁数再大点的我也还算年轻，是不是？但是可能是说真的就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和这个观点呢都是不一样的。完，他们也说你也没有必要过于说这个苛刻或者是太过于要求了，因为你到一定年龄了，那你比如说有皱纹了，或者是说有白头发了，或者说有眼袋了，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无可避免的。那咱们只要说这个，咱们是按照咱们正常的年龄状态来去生长的，就是就可以了。但是我自己可能总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说突然之间？好像衰老这么多呢，我真的是会有这样的焦虑。
1: 就发现问题了哈，
0: 对，
1: 那解决问题呗。
0: 你拿钱呢？
1: 你这个你找不着我呀。
0: 那不就是说还不想拿这个钱，还想解决问题吗？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我没有啊，我感觉是可以接受自己。
0: 你知道他们给我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去做整容，但是这个我还是不接受。
1: 哦。那你这想延缓衰老，这个身体啊，包括精神呢、啊，都得一起下手啊。
0: 所以说我这样人也很拧吧，我跟你说，真的我自己
1: 看不惯还改不了
0: 啊，我自己还觉得我都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拧吧啊。
1: 这个太闹心了啊！
0: 最主要的一点，咱俩不经常说那个事儿吗？
1: 嗯，没钱，
0: 这不抠吗？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人什么状态啊，咱都很正常的。咱们把这个话题从我身上拿开，咱们还是说路面啊。就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比如说这个路段上它是有信号灯的，像行人过街，像我们现在看的那个咱们的政府门前，它是有信号灯的。那咱们是不是按照信号灯去走？而且呢，按照信号灯走的话，哎，有的人就会这么说：我按照信号灯走了，但是说呢，我是这边呢，他这边信号灯的话，虽然。

0: 咱是说看的是红灯，但是他已经现在比如说我们还是从这个拿由南往北这个车道来去看啊，
1: 嗯嗯，
0: 现在这个行人呢他要从东向西正好只要穿过这个斑马线要这么走，现在的直行是停的，现在是左转，
1: 嗯嗯，
0: 啊，由南向北是左转，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行人走到斑马线上。
1: 哎，那他就属于这个交通违法行为。
0: 哎，对，但是呢，你要是说的不对，那现在那车不在这停着呢吗？
1: 啊，但是人行的这个绿灯没亮啊。
0: 啊，对，然后他会在那等着，等在中间等车的时候，他等着，等到说这个左转的车过去了之后了，这个时候信号灯亮了，他再过另外一半。
1: 嗯， 嗯，
0: 那你说他算是守规则，他还是不守规则呢？
1: 那肯定是不守规则
0: 啊！有人说了，我这个也不是也不犯啥毛病，你顶多能说我有一半没守规则。
1: 他这个不是说不犯啥毛病，是交警没在他身边，没人抓的。
0: 哎，就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能看到的过马路的时候也非常多。
1: 嗯， 嗯，
0: 但只要是说呢，直行的这个车一停，左转的、
1: 哎、
0: 就会有你这个事情在哪儿出现最多，就南环桥洞。
1: 嗯 嗯， 嗯，
0: 尤其到早上的时候啊，有早事儿的时候，你就看吧，这些大爷大妈那真的就是都压根儿不看灯，都盯着车。
1: 嗯、
0: 哦，
1: 没车就走呗，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没车的
1: 还是这个老观念
0: 啊。现在车停了，或者是说呢，中间有个空。那马上就得插过去，
1: 哎，攒一堆人一起走，
0: 对，
1: 也不管什么灯不灯的。
0: 那你管什么灯？只要是人够了，车你就得给我停。那你怎么呢？就是人多为大是吧？你还能把我们这些人都撞了呀？
1: 这还是老观念啊。
0: 哎、所以就是这个来讲的话，在他的思想认知当中，我不算没守规矩，我走斑马线了，我也看见红绿灯了。
1: 嗯、
0: 那但是呢，在咱们正常的规矩当中，他就是属于违反咱们交通规则的。
1: 哎，
0: 所以就是不是说你的认知他就是对的。
1: 嗯，
0: 有些思维他也得改改，也得变一变，是吧？
1: 对，这个昨天呢，这跟我爱人就聊了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坐公交啊，然后呢，有两位老人啊，一位是老太太，一位是这个老爷子啊。这个老爷子啊是站着的，
0: 哦，
1: 没有座
0: 哦
1: 啊。老太太呢是坐着的，
0: 嗯，
1: 然
0: 后两口子一个座呗，
1: 不是两口子
0: 啊，
1: 啊，
0: 啊， 啊，
1: 就是也都不认识
0: 啊，相互不认识
1: 啊，相互不认识。然后这时候呢，车到站就上来了一位年龄更长一些的这个老爷子，
0: 这个现在咱们车上有很多。
1: 啊、然后这个老太太她是有座的、
0: 啊，
1: 她一看周围没有人给这个后上来的老爷子
0: 年龄更大的、
1: 让座，然后她就起来了，边起来嘴里边嘟囔，哎，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呢。这个不知道尊老爱幼啊，我这快60了，我这个还给你们这个还得给别人让座，你看这年轻人都没有起来的，没有让的，
0: 嗯
1: 啊，然后他就把这个座就给让给后上车的这位老大爷了。
0: 你既然都让了、
1: 啊、
0: 你还捣鼓他有什么用、
1: 啊、对，然后这个这我得咱得叫这个大娘吧，
0: 大、嗯、
1: 啊，这大娘、
0: 嗯、
1: 啊，岁数就挺大的、
0: 嗯、
1: 一直站在旁边就是一直在嘟囔，
0: 嗯
1: 啊，就是说的话是越来越难听，整个车厢里呢是没有人。
0: 你要不想让你就别动、
1: 啊哎、
0: 没人让你让。
1: 他说话的这个主要中心思想是啥的，总结了一下就属于啥呢、
0: 嗯、
1: 年轻人不让座还得让我这老太太站起来让座，
0: 嗯
1: 啊，你们这个年轻人就属于道德败坏，
0: 哎呦
1: 啊，这
0: 上纲上线了，
1: 这道德败坏已经很好听了啊、
0: 哦、
1: 这个实际说的话是更难听的、
0: 哦、
1: 啊。然后我刚才不说嘛，最开始还有一位大爷站在旁边、
0: 嗯、
1: 一直没座的，
0: 嗯嗯，
1: 结果这个大爷就看不过去了，
0: 嗯，
1: 他说我今年我都70多了，
0: 嗯，
1: 我就看不上你这样。
0: 他俩吵起来，
1: 哎，这俩年龄加一起啊，都快200岁的人吵起来了，
0: 没有130，嗯，
1: 你看，
0: 我也给你讲一下，一个60不，一个快60，一个70多，130嘛，
1: 就吵起来了啊，就是。大爷的话就是啥呢，年轻人上班一天已经很累了，
0: 我觉得这大爷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1: 啊、对，你能出来坐公交证明你身体没问题，
0: 哎，对，
1: 哎，而且呢你还是属于这种这个赶在下班高峰的时候坐的、
0: 嗯、
1: 啊，然后就一直跟这个大妈呀就一直在吵着
0: 啊，
1: 啊，
0: 那
1: 后来
0: 被他让座那个大爷没
1: 也没吱声、
0: 哦、
1: 啊，就坐那儿也没吱声、
0: 啊、他也不好说啥、
1: 啊、对，然后最后的结局呢就是这个大娘不吱声了、
0: 啊、
1: 感觉自己理亏了
0: 啊， 啊， 啊， 啊，就是被谴责了。我觉得说什么呢、
1: 啊、
0: 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来去谴责他，他一定会在车里边不断的来去重复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0: 让他觉得心里边不舒服了、
1: 哎、对对对
0: 啊，然后呢 啊， 啊，那意思
1: 我还得让我这么大岁数给你们让座啊，
0: 快60来讲的话，我并不觉得你年龄。

0: 大。
1: 嗯，
0: 因为你正常来讲，我们的父母的话也都70多岁了。而且就是我父母的话，坐车的话，有的时候
1: 这都不是重点啊。
0: 对，看到有比他们年龄大的，或者是说我感觉身体不太好，他们也让座呢。
1: 哎，这个其实年龄都不是重点啊，主要是啥呢？说让座这个事儿啊，
0: 让座本身是个好事儿。
1: 哎，
0: 对，
1: 我们一直都说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吧？但是也要分情况。你像这个大爷后来说那句话，我就挺赞成的。年轻人上一天班可能已经很累了，可能他走上这个公交车就已经很难，就累到不行不行的了。哎，突然有个座他就坐下了，再来人的时候他站都站不起来了。这种情况你能要求他就必须得让座吗？
0: 嗯，
1: 我觉得这不是要求的事儿，是要看他自愿的事儿。
0: 对，这个就是说我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边就曾经说过，因为现在呢，我们市里边对于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他是说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因为你有这个老年免费乘车卡，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对于说拿到老年免费乘车卡的老人，我们经常性的在节目里边就跟大家来去提，尽量不要赶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和上班上学的来去抢公交车。
1: 哎，没啥急事，
0: 你没有必要就非得那个点出门吧。
1: 对啊，
0: 你要是说可能是不是有的还没有到60的，可能也没有这个也是说因为家庭情况可能也在工作的，
1: 嗯，
0: 这个吧我们倒是理解，但是说呢更多的其实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了，那你像退休这个时候呢，你没有说非得在这个时间必须要出去的情况下，那咱们就把这个车让给上班上学的不行吗？
1: 嗯，但是也得说，就是这个咱们的优待乘车卡呀，那是咱们大爷大妈的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不是？
0: 嗯，
1: 哎，有这个政策呢，咱就该享受，那是可以的。刚才说到啥呢？就是说这不让做的事儿，让做的事儿是属于啥呢？真要是年轻小伙子，你看年轻的这个小丫头，哎，真就是体格很好，那你这个尊老爱幼也是应该的，是吧？
0: 嗯，
1: 你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坐公交，我从来不坐，都我就不坐。我就从上车我就一直站着，
0: 这个也是我告诉我家孩子的一个就是要标准，从他上小学他开始坐公交车嘛，然后呢
1: 我有这个体格，
0: 我就告诉他，如果说车上要是坐都空座很多，你再坐，
1: 你愿意坐就坐，
0: 对，如果要是说呢感觉就是说就一个两个那种空座你就别坐了，因为你一会儿你还得站起来。
1: 哎，对，你还年轻，你站得住是吧？让给这个真正有需要的人。
0: 到现在为止其实他坐公交车也是这样，因为而且我还是觉得就在咱们市区当中，你要像说富饶他以前曾经说过他在长春上学，你要像长春的公交车它线路很长，
1: 嗯，
0: 那你要是说你就是你可能说坐的时间也比较久的话，那你没有座确实很难。作为说咱辽源市的话，咱们最长的大线一就是从这个终点到那个终点也顶多也就40分钟，还得是中间还得是说又上下车什么的，甚至还得等红灯啊全算上，如果要是不算这些的话，它可能也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这是最长的了。那你像我们也经常说北京公交车的话，一趟公交车3-4个小时太正常了，相当于长途了，那你这样的话可能是说这个座可能大家都看着，但是像我们市区当中这样的一个时长，你说是岁数大点的，或者说这个咱们的这个年轻一点的，好像我觉得也都能挺得住吧，不至于站不住吧。就是让座这个事儿呢，富饶我觉得他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啊。他所说的就是说年轻的，就是身强力壮的啊，
1: 哎，
0: 小伙子或啥
1: 的，
0: 但是呢，你也要知道，也不见得有的年轻人，他可能说今天他身体很不舒服，就是可能也是也很虚弱，或者说低血糖或者什么状态，因为谁也不能上公交车之前我就把我病历拍这儿，或者说上车之前我就跟你们说，我现在说我身体不舒服，我或者有什么病啊，你们别跟我抢座，这是不可能的，而你也不能说哎呀，我硬挺着我的身体不适，我来给你让座，所以说呢，能给你让的一定会给你让，不给你让的你也不要来去争，没有必要，
1: 也别道德绑架是吧，这不给让座就道德败坏了，
0: 哎，
1: 我觉得不至于，
0: 我真的我也觉得这样的话吧，真的是让人会觉得你为老不尊啊，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是想着你。
1: 嗨，陌生人，这里是音乐电台，我是千寻。现在您所听到的这首歌是毛不易的《想你想你》。曾经毛老师红着脸坐在床上，抱着吉他轻声唱起了这首《想你想你》。我走过长长的一年四季，我总是想着你，想起我们终究也没有在一起。歌词再加上那一段口哨，听得让人心疼又想哭。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可能不是轰轰烈烈，我们喜欢的人也是普普通通，但在我们心里却刚刚好。希望所有爱的人都能走到最后，走进未来。毛不易创作手记里说，这是非常俗的名字，非常俗的歌。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往往不像故事中那么有诗意，那么跌宕起伏。可能在一起的原因很简单，分开的原因也很简单。在一起时快乐淡淡的，分开后伤感也是淡淡的。轰轰烈烈的爱令人向往，但这首歌是送给平平淡淡的我们。毛老师这首小情歌透露着忧伤，我总是在什么时候想起你，但是我知道远方有诗句，也知道没有你，听得心疼。那一句口哨响起时完全沉醉。

0: 那我在斑马线奔跑下。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2: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2: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3: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笑了吗？说这个，在这个公路上哈，有两个车相撞了，就是撞在一起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两车相撞是什么呢，就是小的时候吧哈，孩子小的时候经常看见那个马路上出现那个交通事故啊，就是那个两个车碰在一起了，然后他就会非常害怕。我就跟他讲，我说姑娘，你在学校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走不好没注意，或者是说真哎呀什么什么原因哈，你们两个人肩膀碰肩膀，手碰手碰到了。我说碰到怎么样呢，互相说一声对不起是不是就结束了。我说车和车也是一样的，就像在马路上走，它避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刮刮碰碰的小事故哈。我说你在学校呢，只要遵守这个学校的规则，不跑不跳慢慢走路，是不是就不会碰到小朋友。是的呀，我说马路上也是，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可能我们也在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可能你就不注意的时候也会刮蹭到，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这样疏导他，然后他就再看到交通事故啊，就不害怕了。说公路上两车相撞了，假车的司机呢就非常生气，下车就说话就不好听了哈，就对乙车的司机说你没长眼睛啊你啊啊，你咋的，你瞎看不着啊你啊。然后乙车司机呢一听说，你看就是正常的一个交通事故，我们就等待来处理就好了，是吗？车车都有保险，为什么要就是这种情况说话，对不对？然后乙车司机就说，其实乙车司机很生气，但是呢他就用他的方法把他怼回去了。他说谁说的呀，我长眼睛了，我不长眼睛我能撞着你吗？我这不正好给你撞个正着吗？你知道吗？无言以对。

说人有一天哈，去逛商场去，去早了，还没开门呢，门还没开呢。然后呢，是这个小红啊，愿意逛商场，门没开呢，他就使劲推了推门，没动静。保安说使点劲，然后小红就咬着牙哈，又推，还是没开。保安又说使点劲。小红又憋足了劲儿哈，这脸都憋红了，门纹丝不动，就是推不开。当时小红正想跟这个保安大哥理论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反应过来，大哥说的是十点进，十点的时候才能进去，不是让你使点劲儿。我不知道这两天大家刷没刷到这个视频啊，是关于开门的，说是婚礼上，不是都是那个新郎，一般都是新郎先出来在舞台上，然后主持人会说啊，漂亮的新郎怎么怎么样哈、啊，是相爱多年了，来让我们有请美丽大方的新娘。这个时候呢，说如果说酒店有特殊的什么有那个威亚从那个上面下来的，然后从楼梯走下来的，一般都是。他新娘站在这个大厅的门外，然后把这门从两侧一开，新娘走进来，是这样的，是吧？很多都这样的。这个视频就讲哈，说那个开门的是俩伴郎，这边主持人说让我们有请美丽大方今天最漂亮的新娘出场，然后他俩就使劲往外推门，就咋推都推不开呀，就使老大劲儿了，就大家伙都寻思你这断哪儿了吗，就推不开。这个时候新娘从门外把门推开了，就是说啥意思呢，这个伴郎啊不能推门，应该拉门，一拉门就开，他一直在这推可长时间，新娘都有点看不过去眼儿了，在门外头都着急，啥意思呢，给我乐完了呢，是我看了。

那个去年冬天哈，我在家里养了几条热带鱼，然后吧，我怕它们冷，我就在网上购了一根，就是那个就是加热棒啊，就搁那个鱼缸里面加热。结果啊，有一天呢，这个温控坏了，水呀就在一直烧，我还不知道。等我妈冲进我房间的时候，我妈就说：“说闺女啊，这水开了。”哎呀妈，我跑过去一瞅啊，那鱼呀、啊。就是那鱼缸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嘟冒泡呢，鱼全翻肚皮儿了。就是当时我那个心哈，就是你真的，你就特别喜欢这个鱼，然后你养着它，你还真的是怕它受到伤害，你给它加这个东西，最后却把它伤害了，就心里面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在想怎么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妈问我。姑娘，你这是热带鱼是啊？我说，嗯呐，是妈呀，我这不就是怕它那个冷嘛，整个加热棒嘛，你还给它伤害了。妈说，那热带鱼是不、那个不没有咸淡？我说啊，咋了？那用不用就是我拿点调料放点盐、酱油、蚝油、调料啥的？真的无语了，就跟你那心气的哈，就是。就说啥呢？说你看人家这个墙要倒了，是不是啊？哎，你呢不去扶一把，但是你被推倒他呀，你别使个劲儿推他呀。你说这时候我心里本来就挺难受的，你这家给我送的又往上推我一把，我整整整的，哎呀妈，我都掉泪了，都当时。

说劫匪成功的劫持了一辆押运车，回来之后啊，一个新来的劫匪就说，说老大，来咱们数一下抢多少钱呗。老大说的，你没经验了吧，这老些你要数到啥时候啊，你等着别着急啊，咱看明天新闻不就知道了吗。第二天呢，几个人就坐在那儿打开了电视，当时就傻眼了，说

昨天发生了一起劫匪劫持高考试卷的事件。劫匪有学问差不少，只要学习。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那个有一天我跟闺蜜聊天哈，她就把右手的食指竖在了头顶上，跟我说：“你瘦了。”哎呀，我特别开心哈！我说真的，我说我这减肥哈，就天天捣鼓减肥减肥，我见效了我。然后我就问她，我说那你把手指举那么高干什么呢？他说我在头上装个避雷针，我说谎话是要被雷劈的。

同事这两天跟他女朋友吵架了哈，就是冷战的过程当中，完了就问我们大家伙儿，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女朋友理理他，跟他说说话。要我说啥哈，真的，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哈，当你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给你出出招啊，是不是？你一个脑袋想，跟好多个脑袋一起想，嗯，不一样。但是有一些事儿啊，你就不能让大伙儿给你出招，就比如说这件事儿。他就问我们说咋整啊，能让女朋友理他？俺们就说哈，我说你回家把那个自来水的总闸关掉，你把那饮水机的水你都给他喝没他，啊！然后那同事说了，说你这么的，你把厕所的电灯泡给他拧松了，完了你给他电脑里边装几个病毒，完了之后他就说完，那就问我们说那这样式就行？他说啊，你就这样式的吧，他自然就开口跟你说话了哈。你就得说啊，他就得说说你看那家咋没水了呢，你说得拿壶求桶水呀，你这电灯泡你咋坏了呢，你是不是得修一修啊，你看我这个电脑怎么都这么多病毒呢，你咋回事，他是不是自然就开口跟你说话了。当时他一听哈，真事儿的回家就照做了。过了几天哈，我们就问他说怎么你就越来越无精打采呢，他说你可背题了，女朋友回家之后啊就发现家里啥啥都坏了，哎呀电脑也不好用，啥都不好用了，就嫌他太穷，现在要跟他分手。哎呀这咋整，让俺们出招。哎呀不好意思，我那边还有点工作，我得去整一下啊。这谁能给你出，这咋整啊，你说呀。

说那个小强啊，有一天呢，小强的小姨子呀，都上小强家做客了。小姨子谁呀？就是小强他媳妇儿的妹妹。一番招待之后呢，姐俩就唠起家常了。姐就问小妹儿，说老妹儿啊，哎呀，听说你处对象了。老妹儿就挺不好意思回答，说啊，是姐刚处的。完了呢，小强的媳妇儿就非常急切的、关切的问，不能是急切啊，关切、关心并且急切的问，长咋样啊？然后小姨子想了想，瞅瞅他姐夫说，和我姐夫差不多。然后他姐就说，哎妈呀，那可挺难看呢。然后那个他小姨子又说，好像还

比我姐夫能强点儿。这个时候你说小强在旁边哈，一口水没差点喷出来，就说你说你俩唠家常，人都没吱声，都能刮得着他，但凡你长帅点都刮得不着你。就是说我跟我老公长得像，当时我就寻思，真的以后我开工资的钱呢，我不吃不喝，我攒着，我给你看眼睛去。那他长那么磕碜，我怎么能跟他长得像？那我得啥样啊？也是五大漂亮。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情人咒》。哎，怎么不让点？为什么？来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深 A 吵架了，吵架了，媳妇儿呢就带女儿离家出走了。晚上呢，走一天了，晚上的时候总算来电话了，就听他说话的口气呀、啊，就气儿还没咋消呢，哦，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姑娘接电话了，就是女儿接电话了，跟他爸说，说俺们娘俩都出来一天了，你也不找找吗？你不找我妈就算了，那你那小情人你也不要啦。然后他妈就说，哎呀，我找呢，找不没发现呢吗？这个时候啊，他女儿就一个稚嫩的小声音啊，就一直就是很生气的声音说嘛，后来换成稚嫩的声音说，说爸爸，我跟妈妈搁杂物间那屋呢，我妈说她肚子饿了。然后电话就挂了。你就说就是这样的家庭，你什么样的仗能打起来？就这样的家庭，就是怎么就能吵起来？就吵起来很正常哈，我觉得夫妻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就你吃东西的时候你牙能咬着舌头很正常哈。就是吵完架了之后呢，他去那个就是生气了走了，然后他就可能不找，你看人家对话就一个闹，我一个在陪着你闹，找呢找呢，你一直在找呢啊，我们这个杂物间呢饿了，你看马上矛盾解决就好了。其实就是夫妻两个人的相处哈、啊、真的是就是一个在吵一个在闹，然后一个陪着你，真是这样的。说夫妻两个人之间能有多大的仇恨呢？是不是都是因为爱走在一起的？不要忘了初心。

有一天我餐厅吃饭哈，就是餐厅没有多少人，我附近呢有好几个空的座位，突然之间进来一个帅哥，哎呀走过来了，就偏偏要坐在我的旁边儿，你说你哎呀，真的我就寻思那我得，哎呀瞬间哈就周围好多羡慕嫉妒恨的眼神哈，那都能看见，我就暗自自己。窃喜，真的，那我真的我得多大魅力呀、啊！这大帅哥非得耐着我坐，真不配！我跟大家说，我是武大漂亮，是不？然后我就抬头，就是我眼神指定是我就看了看那个帅哥，那个帅哥看我这个眼神，然后跟我说了句话，他说：“你别误会，我女朋友不让我坐在漂亮的女生旁边，说她不放心。”我寻思我就坐你旁边吧。我那一天我都不开心。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长安》。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这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写于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同胞，条条都有了。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成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夏利。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带你。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的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五周年，然后加上十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

那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十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十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住。

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那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

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这两天我感觉天真好啊。
1: 对，
0: 哎呀，就是舒舒服服的，不冷不热的，是不是？
1: 那个白天天气真的很好啊，感觉出来挺适合户外活动的哈。
0: 对，
1: 秋高气爽的感觉真的是在我们东北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晚上真的太冷了，
0: 晚上特别凉，是吧？
1: 昨天晚间就是啊，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朋友们在一起在那儿这个散步聊天的时候，他说我穿多了，哎呀，我里面穿了一个裤子，说我这明天可不能穿这么太热了。话说没有半小时，就会发现啊，这个风变凉了，太阳落山了嘛，然后风就凉了。他说哎呀，我穿少了。瞬间他就说我收回刚才的话，我觉得穿少了，我应该穿一个加绒裤。然后回到车里之后，你猜怎么样？把羽绒服穿上了，他有个薄的小薄的小羽绒服，他说不行，我必须穿上，我现在又感觉冻脖子了。
0: 在同一天体会到了这个冬天和春天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是是，
1: 其实白天你说咱穿半截袖嘛，你看还好，觉得还挺好，挺暖和，挺适宜。然后下午的时候也还好，然后可能说晚间那时候我们就换上了长袖，也觉得挺好。真的是啊，到了七点的时候会发现你得穿一个棉服了。
0: 是，但是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从明天开始啊，一直到这周结束呢，我们的气温都是有回升现象的。
1: 这个其实还算是个利好的消息呗。
0: 哎，就是白天最高温能达到28-29度，然后呢晚上最低温也是在12-14度左右。
1: 其实这还行，10多度的话，其实晚间是挺适宜的。
0: 对，因为咱们这两天晚上的温度都是个位数。
1: 对
0: 啊，6度啊，7度啊，就包括说像今天晚上可能也是比较冷。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天啊还行，这个明后天呢陆续会有回温，但是呢在本周周末的时候，我看天气预报上显示呢是有可能会降雨的。
1: 对，
0: 那一场秋雨一场寒，降完雨之后呢气温肯定是又要变凉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提醒大家，最近这两天啊这一周的温度呢都是上下浮动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呢，尤其是有这种就是早上晚上都要出门，白天也要在外面的朋友，
1: 对
0: 不对啊？你就是衣服这一块你自己适宜着去穿。
1: 就是咱不能说一年四季的衣服你都备在车里吧，但是三个季节的衣服差不多少都得备。现在可以穿半袖，但是过一会儿可能冷了穿个长袖。对，晚间的时候建议大家还穿厚一点，
0: 再穿个棉服，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哎，小薄棉服那种啊。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咱们就一定要去注意啊，这个温度变化，我们就很容易怎么说呢？就是生病吧，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像这种冷空气袭来呢，很多鼻炎患者呀，也是犯鼻炎的一个高发季节。
1: 这个是啊，你看昨天的时候朋友说，哎，你看这个照片好不好看，他怎么样，他买了一个护鼻子的这种说口罩吧，还在闷，就是护鼻子的那种小的口罩，
0: 戴在鼻子上的。
1: 对，然后他们说你看看，就说你看我姐买的这个，哎，我说这个我看到了，我这个还挺管用。比如说真的是有鼻炎也好，或者是像什么过敏也好，可能你戴上了能差不多少，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戴口罩就觉得太闷嘛。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就注意啊。
1: 对。

0: 来说一下我今天呢这个来上班的时候，眼瞅着我前面两个车就违章了，
1: 嗯，
0: 眼看着我也提醒他了，可是
1: 你怎么提醒的？
0: 我就鸣笛呗，
1: 滴滴的，他以为是不是快点让我走呢？
0: 哎呀，我一目劲儿鸣笛呀，真的就是短鸣笛、长鸣笛都摁了，没办法，就是这东西就我能做的我做尽力了。
1: 你这个是在哪个路段？
0: 哪个路段呢？我从我家出来之后啊，我正常来讲呢是这个走博纳门前这条路，
1: 然后人民大街就是大世界这条是吧？
0: 对，但是我走我家这个走博纳这条路的时候呢，我需要过一个横道，就过这个水利局单行线。
1: 嗯嗯嗯。
0: 过这个单行线之后呢，我不是往前面这一段它是双行的，有这一段嘛。
1: 嗯嗯。
0: 然后到博纳门前这儿，大家所有的车不都得右转嘛？因为这也是条单行道，对吧？
1: 嗯嗯。
0: 我当时呢，我前面有两辆车，私家车。把头第一辆车呢，咔就开始打左转向。
1: 啊、嗯。要转弯、
0: 哎、因为我们都在后面排着呀、嗯、然后呢就开始打左转向，打左转向之后呢，我后面的就是他后面，也就是我前面这辆车、
1: 嗯、对第二个、嗯、
0: 紧跟着打左转向，他俩肯定是一起的，
1: 嗯嗯，
0: 紧跟着就打左转向，
1: 你走我就走，
0: 哎，就是人就是在走，因为博纳门前这条路其实在中午的时候车也是有的、
1: 嗯、
0: 也是挺多的，然后呢他们当时走得非常缓慢，这也给了我时间让我去鸣笛、
1: 嗯嗯、
0: 我就鸣笛就是摁喇叭，我就想提醒他们呀，车窗户我也摇下来了，没有用啊，他车窗户是关上了、哦、而且我在他后面、
1: 嗯、
0: 然后呢我鸣笛的时候啊，我就把我右转向扒拉开了，
1: 嗯，
0: 其实我想通过这样的举动告诉他，就是你逆行了
1: 啊、
0: 哦、然后呢我说这怎么能在这条道上逆行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咱辽源本地的车号吗？
0: 我就瞅了眼车牌照、
1: 嗯、对啊，
0: 不是，
1: 你看
0: 啊，一看就不是。第一辆把头的车被我前面这辆车挡上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1: 嗯嗯、
0: 他肯定不是，但我不知道
1: 那车肯定不是
0: 了。对，但我不知道他俩是不是一起的车、
1: 嗯，
0: 因为我没看到前面那车是哪儿的，但我看到我前面的车了，哎，是河北那头的。
1: 啊、哦，你看。
0: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哎呀，这就是逆行了。然后呢，我也在鸣笛，嗯，边上呢就是也有人在坐着，可能他也挺懵的。我一直在喇叭干嘛、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我一看没办法，俩人都拐过去了，那我只能右转了，是不是？
1: 可能你在提醒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你是在提醒他，
0: 对，
1: 就是催我快点走，
0: 对，
1: 那我就快点走。
0: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呢，我想知道说这个路段啊，他那儿应该是有一个牌的，如果我没记错，
1: 有。
0: 哎，然后呢，但是他们肯定是逆行了，逆行之后呢，等到我转过来我再用倒车镜去看的时候呢，这俩人已经都快开到这个转盘道那儿了，那儿不有个县医院转盘道吗、
1: 哦哦、
0: 我说完了，这照片肯定是拍了啊，
1: 那肯定是出去应该就拍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啊我们在陌生城市去行车的时候，他肯定是对这条路段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如果在其他城市开车，即使你曾经是本地人，
1: 嗯，
0: 你也要把导航打开。
1: 这个对，完还有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反正我到另外一个城市怎么样，如果车头都朝一面，我就不敢往里进。
0: 嗯、哎，对，
1: 我就觉得他又不可能说齐刷刷的，我们都是车头，比如说朝前，那我是逆行过来的话，那这肯定是单行道，
0: 嗯，
1: 我就可能会绕一圈，或者是再走一个不知道的路，能双向走的。
0: 嗯、
1: 恰巧如果对方来车了，我就敢走，可能
0: 对
1: 不来车，我说实话不敢进，为什么？我怕逆行。
0: 对，地上再没有标，
1: 对，没有标，你看不到标、
0: 哎，
1: 你还不知道，有一些路段可能标常年就没有在挂的时候，它就没了。
0: 对，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说把导航打开？有些人说啊，可能说我10年以前或者是说我15年以前、
1: 嗯、
0: 我一直在这个城市生活，
1: 在咱本地哈、
0: 哎、是在辽源市生活，但是呢我这个出去了在外了，然后呢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回家了、
1: 嗯、
0: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1: 嗯嗯嗯，
0: 就是当时呢上大学的时候就去南方了、
1: 嗯、
0: 然后结果呢就是留到了当地，然后在那儿生活、
1: 嗯、
0: 然后也成家也立业，很多年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了，然后呢前一段时间看他发朋友圈也说这个有9年啊都没有回到这个家乡了，
1: 嗯
0: 嗯，那么你看啊，就是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你对当地哎现在的一些这个交通规则一些路段行驶的规则就不了解了，
1: 肯定不了解啊，
0: 对，
1: 就是别说他9年没回来了，
0: 嗯，
1: 可能就是我们在本地一直在生活，好多地方我们都变了，
0: 对，
1: 可能我们不经常去还不知道呢，
0: 对，像我们昨天说的、
1: 嗯、
0: 就这个路段的右转灯突然间亮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就营运车辆有的还不知道呢，还鸣笛呢，是吧，所以 以说呢，就是当你啊，就是在这个城市之后，就并不是你每天都生活的这个城市啊，每天我都开这个路段，建议大家还是把导航打开。
1: 其实你说这真是啊，你会发现很多，你看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出门只要开车，导航就开着，
0: 对，
1: 可能说把目的地输入上，然后就开导航。你说他们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在哪儿走哪条路线吗？我觉得他们可能一是看堵不堵车，二是哪个是最优路线，
0: 对
1: 吧？哪个是最快的？
0: 对，
1: 可能咱们作为小城市，很少有人真的我说我要到这个矿务局去，我把导航打开吧。有吗？
0: 我身边有
1: 有啊，但是我有一次开导航，你知道去哪儿？是那个咱们政府大厅不搬了吗？
0: 嗯嗯，
1: 我第一回去的时候我找不到。
0: 嗯，
1: 因为总也不往这个大学城那个方向走，
0: 嗯，
1: 然后说那到底在哪儿呢？我真的是从家出来把导航打开了，然后也觉得好有意思哈。说你看第一回开开了，然后啊知道路线了，然后知道怎么走。其实当开开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好处什么？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哪有违章，
0: 或者哪儿修路了。
1: 对，然后还要告诉你这个地方限速，
0: 对，
1: 然后有前方哪儿哪儿有拍照，其实也挺好。
0: 对、
1: 嗯、
0: 他会就是用这样的这个方式来提醒我们，至少让我们就是别有违章或者是少有违章，
1: 对
0: 不对？
1: 有的时候走这个路段的时候，我那天开开了之后，我又发现我说啊这个地方限速呢，
0: 你看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我当时啊我就连忙就可能收油了。有的时候咱们过去的时候你不知道限不限速，可能有的路标它不一定咱能看得到，或者说摆没摆还不一定。
0: 对，
1: 这个时候你看哎，莫名其妙就捐钱了，
0: 是吧？哎，你像我之前呢，这个是一个月以前吧，反正那个时候呢，
1: 嗯、
0: 就是需要我想到这个万安公墓，
1: 嗯嗯，
0: 哎，然后去一趟。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你看平时谁会说往那溜达呀？是不是？你肯定是有事儿你要去，所以呢，就是不了解那个路段，大概知道方向在哪头、
1: 嗯、
0: 可是呢就是你让我说真的我自己去找我不一定能找得到，
1: 对，具体咱不一定知道在哪个位置、
0: 哎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开导航，是不是？你看就即使是生活在本地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去找哪个地方可能还要开导航的。
1: 对，
0: 我以前也有就是朋友之间说要吃饭，然后呢给我发了一个位置、
1: 嗯、
0: 哎，发的就是七一那头的
1: 哦，你这导航去呗。
0: 但是呢我不太了解，我大概率知道比如说什么东日春城啊，或者是东一丽园啊、
1: 嗯、
0: 它的哪一撇，
1: 嗯，对，
0: 但具体的位置可能我不太了解，那我也得导个航，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偶尔会用导航。那像刚才你说不会有人说在市区当中开车也开导航，有，我身边真有一个朋友、
1: 嗯、
0: 他呢就是现在应该是已经过实习期了、
1: 嗯、
0: 但是呢他就是对辽源市的很多路段他不熟悉，
1: 可能也不经常在路上走，
0: 对、
1: 嗯、
0: 再加上分不清东南西北，
1: 嗯，
0: 哎，再加上呢就是有一些地方他根本就没去过，
1: 嗯，
0: 所以说呢一般去哪儿来讲他都开导航。
1: 其实这也挺好，说实话真的挺好，因为有一些路段它会有限速，咱们可能觉得这段路车很少会超速，但你不知道它这个地方到底照不照相、
0: 嗯、对，
1: 如果被照了可能说哎运气不好，那有可能说你是运气好没被照到，但下一回它说往什么时候开，所以这个导航其实对我们的帮助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0: 对，你看这个我们那个时候是这个早上，然后大家都要往红星去，
1: 嗯嗯，
0: 那大家都知道红星一般在哪儿大家
1: 都知道都
0: 了解，是不是？一般往那儿去的话不会开导航、
1: 嗯、
0: 但是他从我家的位置然后往红星去他就要开导航，
1: 嗯，
0: 所以呢有些人对路段不熟悉，对于说这条路段上是不是有一些限速拍照他都不了解，那么就把导航开开，那何况是说你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呢，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尽量这个异地的这个车一定要把导航打开，
1: 是的，
0: 少给咱们出违章，不省钱了嘛，
1: 对，
0: 是不是？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
4: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回来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同时呢，在这一时段呢，咱们来好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近期聊天室要封路了。
1: 又开始封路了啊。
0: 哎，有好几个啊，咱们只能真的是说好几个路段，对，要进行这个临时封闭了。
1: 这个时候其实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便呢。
0: 那肯定是
1: 克服克服吧，
0: 那是太不便了啊。那首先来说，这一次是因为什么封路啊？为了确保咱们2026年冬季供暖期间能正常的给咱们居民呢提供供暖保障，然后呢急需更换这个以下线路的一个这个管线。
1: 就是这个供暖管道，哎，其实你要这么一说的话，赶紧换吧。
0: 哎，对，
1: 我们今年冬天可能是个过一个暖暖和和的冬天啊。
0: 是的，因为总是会这个一到冬天的时候啊，有的地方有的小区可能说温度啊一直都是不太好，对，它可能跟这个管路老化了都有关系。所以说呢，为了确保就是这一次供暖能更好一些吧，我们的管路呢要进行更换了。那么在更换管路的时候呢，就肯定是要施工，要挖道，
1: 对，
0: 要封路。同时呢，为了确保这个封路安全，它肯定是要这个完全封闭的。那么途经了一些路段，大家来听一听。首先呢，第一个路段就咱们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时间，然后呢有地点，咱们就一个一个来了解啊。咱们先来说这个9月26号、27号这两天，
1: 这是最近的吧？应该是。
0: 哎，这比较近的，是不是？说这个时间也比较短，它是时间最短的，
1: 就两天。
0: 对，就两天，最短的了啊。是人民大街广电大厦至加州牛肉面。
1: 就是在单位楼下。
0: 哎，很多人说啊，广电大厦至哪个加州牛肉面呢？
1: 斜对面嘛，不就有一个吗？
0: 哎，对，它是横道，它不是说顺撇封，它是整个这个横道。
1: 横道横上了。
0: 横上了，它要进行封路。然后呢，就是从这个楼下一直到对面，它整个这一趟影响的车辆呢，肯定就是南北通行的车辆。
1: 就是整个给你拦上了。
0: 对。
1: 可能是你出不去，进不来。
0: 就是往南撇的，就像这个什么柏林小镇呐、二九道口那头啊，
1: 要了是吧？要从绕圈的、
0: 哎。对，你要出来，你要想这个往这个北边开的情况下，你得绕圈。
1: 对，
0: 你怎么绕呢？首先啊，有一条小道，有一条小道就是从咱们就是往南往。我看看，对，往南走，然后呢有一个那儿有一个是什么什么联通啊，是什么，我记得
1: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是二九厂道口那边有个小道吗？
0: 不是二九厂那头，我说的是往这个东边走有一条小道，就在咱们单位后面有一条小道能出来的。
1: 完了，东南西北不分了。
0: 东面往你家那头去那个。
1: 我知道了，你说的那小道我走过，
0: 哎、
1: 就是咱单位后面不有个小路吗？
0: 对对。
1: 那条路如果你要走会很堵。
0: 别我说是小道吗？
1: 就是错车它会错不开。
0: 哎，反正、
1: 就是、但是是最近的一个
0: 最近的一条
1: 道，
0: 对，它
1: 是
0: 最近的。就是、
1: 在我们单位后面这有个小路。从那个像你说那个联通公司后面，
0: 对，
1: 然后呢那条小路很隐蔽，
0: 哎，非常隐蔽，
1: 两个小区中间穿过去，我
0: 这
1: 么说可能就是更好理解了，
0: 对对对对，
1: 两个小区穿过去，
0: 它中间那条能穿过去到吧？好像也就一个车身的一个宽度，
1: 错车很难，
0: 对，
1: 几乎就是单排、你就是反正抢着先进去呢，对面就等 你
0: 就往后倒，
1: 对，你这是没抢着先进去呢，你可能就等一下他，
0: 哎，就是这是一条小道，而这条小道我建议在早晚高峰期间别走、然后呢在晚上的时候，就比如说车很少一点的时候
1: 走，
0: 你要想绕的话可以从这走，因为反正也就两天，
1: 对两天还好一点，
0: 对，这是一个绕行方式。还有一个绕行方式呢，就是走咱们这个龙山新城，
1: 对，龙山新城那个也好走一点，
0: 对，从二九道口进去之后往里面走，不是龙山新城的后面吗？
1: 大绕一圈是吧？
0: 哎，对，你大绕一圈过来，或者是穿龙山新城的那个小区转盘道也可以，也能绕出来。但是呢，届时咱们交通压力给到哪儿呢？给到咱们从龙山新城过来之后啊，到咱们这个政府信号灯这儿左转，左转往桥上走，这压力就给到这儿了。
1: 其实你想一想啊，就是虽然说他也就封两天，他要封个3天4天的，那就真全封了。
0: 这两天呢、说实话挺影响人的，因为这两天呢它会涉及到是什么呢，涉及到咱们这个早晚高峰，
1: 它这个这两天是在放假，
0: 是在放假、但是即使是放假它不也有人不放假吗？
1: 但能稍微缓解一下，
0: 能好一些，
1: 但是放假还有出行的，就是出去玩

0: 着，或者是因为他赶上了中秋节啊，这个放假。
1: 中秋节一般都是团圆，大家都
0: 会
1: 回家。
0: 对，他会有人回来。
1: 哎，所以呢，就是会届时一定影响这个，
0: 肯定影响
1: 信号灯这个左转这儿。所以大家呢就，到时候看吧。给大家一个通行方式。一般呢，如果说我到这儿左转不好走的情况下，我都走直行。
0: 直行。
1: 走直行奔政府那头，就奔那个咱们这个军方广场那头走。
0: 哎呀，其实他这边封上不就拦上了吗？
1: 它是整个封，它会封这个信号灯这头，你走直行它是不影响的
0: 啊。直行还可以。
1: 我说你走直行，就是往这个飓风小区那头走直行，
0: 啊，
1: 就是龙山新城这条道走直行，
0: 啊，对对，
1: 不是说封的这条道走直行，
0: 啊嗯，
1: 你往那儿去之后，在市政府的这个大门这儿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挑头。
0: 对，
1: 它那有很宽很宽的路，你可以在那儿掉头然后再右转。
0: 对，
1: 我们就可以错过这个左转的灯。
0: 就是如果说咱们从龙山新城出来要上大街那个方向，
1: 哎，对
0: 吧，然后你会发现会堵很多很多车。
1: 对，左转会很多很多车，
0: 很多车了。
1: 所以你可以走我这种，就是你
0: 直行再掉头，
1: 再掉头。对，然后呢这样也能做到一个分流。所以说大家了解，这是这个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说啊，是哪儿呢？是咱们东极大路与星一胡同交汇处一直到明珠花园站。
0: 东极大路，
1: 哎，这个别着急，一会儿跟大家来仔细说是哪儿啊。首先呢再来说一下它的封闭时间，是从9月16号明天开始。
0: 哎呀，这个明天就封了。
1: 是的，一直封到9月26号，为期10天。是的，这个时间是比较久的。那很多人说了，这个地方是哪儿啊？这个地方说实话啊，会影响一部分的居民。
0: 嗯，
1: 这个地方是哪儿呢？是咱们五中对面市医院边上那儿有一条胡同，记不记得？
0: 我知道那胡同。
1: 就这个胡同啊，
0: 嗯，
1: 就是市医院左边吧，市医院左边不还有一栋这个居民楼吗？
0: 嗯，对，
1: 这栋居民楼和咱们的这个颐和尚书园中间夹着的这条胡同，
0: 对，那个小胡同里面，
1: 哎，对，也是比较窄吧的一条胡同。
0: 但是那条胡同吧，说可能反进出的居民是挺费事儿了。
1: 那当然
0: 了，他就是进出去之后，不就到这个教师新村那一趟了吗？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就这一趟进去之后，你到教师新村那个小区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往里走，再左转弯什么的，你
0: 就
1: 能到这个，
0: 就是，
1: 哎，市委广场了，就是这儿，就这一条胡同，它这整个一条胡同都封，
0: 啊，都给封上了。
1: 对，整个这一条胡同都封啊，嗯，所以说呢，它涉及到影响到的这个区域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我们也说最受影响的就是咱们的一些业主朋友。
0: 业主，然后你看他明天
1: 他那附近吧，还会有就是一些什么补课班啊，或者自习室，
0: 然后还有这个你看晚上放学接送孩子，或者有一些提前下班的车就停到那儿，反正那条路应该车会很多很多了，就
1: 对，
0: 因为以前能停到胡同里，所以说还好一点。
1: 嗯，
0: 但是现在胡同里的车所有都被清出来了。
1: 是的，
0: 你进去你就出不来，所以说很多人不会往里进。
1: 对，
0: 然后再连封路，哎呀，那条路其实本来也就够窄的了，
1: 它本身那条路有的时候，经常走车。
0: 对，
1: 所以呢大家要了解这条路段它为期10天的一个这个工期，从明天开始就封啊。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就是赶紧吧，你就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合理路线啊。
0: 嗯，
1: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先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小石街的路口啊，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极光路、咱们中医院的胡同以及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路段是咱们六条上道，这个是咱们银座的门前的路段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比较集中，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

0: 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咱继续来说哪儿封路了啊、
2: 嗯、
0: 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说到了第二个，就是咱们市医院这个旁边这个，是吧，这个
2: 小胡同，
0: 哎，这个兴一胡同这个交汇处这儿，是不是啊、
2: 嗯、
0: 然后呢说第三个，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辽河大陆移动公司至华府小区。
2: 嗯，
0: 哎，他这个的封路时间也还好，就是25号、26号
2: 啊，也是两天，这个
0: 也是两天、
2: 嗯，
0: 而且这两天也依旧是中秋，这只不过是中秋前两天。
2: 对，
0: 哎，然后呢，咱们这广电大厦下面这是中秋后两天，
2: 对，25、26正好是休息的这几天。
0: 对、
2: 嗯，
0: 对，那么这个路段具体来讲，咱就是说是哪个位置呢？咱们南门加油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2: 嗯，
0: 南门加油站往斜拉桥方向那儿有咱们的这个移动公司，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2: 嗯，对，
0: 这个移动公司这儿开始封，然后中间呢它也涉及到了咱们的这个过横道。
2: 嗯，
0: 哎，所以说呢一直到华府小区，那么也就是说明整个这一段啊它也都要进行封路。
2: 那这一段也是过不去了哈。
0: 嗯，是的，它依旧是得挡上的一个情况。
2: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也是到这儿的时候吧，你就注意吧。嗯，我们一定就是需要，
2: 其实它这边绕还挺好，就是软远一点，但是这个从东西市场那边要过去啊，是不是啊？
0: 东西市场也堵啊，尤其是中秋期间呢。
2: 那就是走大市街大绕，或者走这个一实验啊，一实验这边是单行，就是前面那个属于是五金条街那趟那么绕、
0: 嗯。还有怎么绕呢？绕那个走这个石油化。
2: 你这绕的
0: 铁道口过斜拉桥，
2: 对，这么也行。

0: 反正就看怎么、哎、其实建议大家就是不堵，远一点就远一点，
1: 就自己想吧。反正我们跟大家说了有几个绕行路线，
0: 对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给大家提供一下，有的时候一时想不开，要不然咱们一下猛住了，说那我怎么回家呀？你就想一想、
1: 哎、
0: 这周边我怎么能到家，不行买车放那儿徒步回家。
1: 所以说呢，就是几个绕行路线给大家分析了，你自己想走哪个绕行路线走哪个呗。
0: 嗯，对。
1: 但是我认为哪个绕行路线它都不好走，
0: 那肯定
1: 东京市场也不好走，闲拉小也不好走，你遇见堵火车更闹心，
0: 对，
1: 是不是？但是呢，这是一个封路路段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说第四个封路路段在哪儿呢？第四个封路段是辽河大路海达大厦至丽园小区，这个封路呢也是两天，19-20。
0: 我觉得好像和他们线路什么好像一个线路，海达小区是不是也在这个？
1: 海达大厦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移动公司再往前，
0: 对，是不？
1: 哎，对，
0: 对他们好，这个线路好像是一趟的、啊，
1: 是再往前。
0: 哦、
1: 19-20呢？19号那天是星期六，
0: 嗯，
1: 20号那天是星期日，但同样就是20号那天是工作日，
0: 嗯，
1: 就是本周的周六周日。本周周六周日周六休息，
0: 周
1: 日上班嘛，
0: 周日上班，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他这两天涉及到了一个工作日，
0: 对，
1: 那涉及到一个工作日的情况下，他可能影响就是
0: 影响得很广了，因为这个对这个地方早高峰那可真堵，
1: 对，这个地方本来也是咱们龙山隧道出来的
0: 这
1: 一块，
0: 对对，
1: 这
0: 趟嘛、嗯、
1: 所以说呢他这儿也是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横道式的这种拦截，
0: 嗯，
1: 也过不来，
0: 这个就是从中间给你拦上了，你这边也过不来，那边人呢也走不了，
1: 对，
0: 是
1: 就是就说白了龙山隧道这封死了，
0: 嗯，
1: 卡死了，你出来之后你往向阳来你是过不来的，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就嗯，那龙山隧道那一撇东边那一撇的那不都得走辅镇吗？
0: 那就走辅镇了，
1: 那肯定是走辅镇了、
0: 这个、像你说的这个绥化道口这个位置，或者是走辅镇直
1: 接拉桥，
0: 对，
1: 哎，
0: 就得走这边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自己去选择吧啊。涉及到了一个、
0: 嗯、
1: 对，涉及到确实涉及到了一个工作日，然后呢这个会影响大家出行，但咱们提前了解提前规划好路线，
0: 对，
1: 是不是？
0: 提前请假。
1: 我你看你想的是请假说迟到了我得晚点到，我想的是你早半小时出门你啥都有了。
0: 不行你就请假吧，
1: 工作不积极啊。所以说呢就是自己去规划路线吧，是不是？哎，然后呢咱们再说第五个地方，第五个地方是哪儿呢？是东极大路与兴业街交汇处至垃圾中转站，封路的时间10天，9月20号到9月30号。
0: 嗯，
1: 那说哎呀那这地方在哪儿啊，是不是？我怎么
0: 这个真不太知道，
1: 哎，怎么真不太知道是在哪儿呢？是往这个银基那头去了
0: 啊，在七一那边，
1: 哎，对，他、哦、这个路段，然后呢，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也是一条挺宽的路吧，
0: 嗯、
1: 在这个东西那头，延吉那头，但是呢，也涉及到很多就是出行的朋友，
0: 其实那边车流量也很大，
1: 对，也不小，反正、
0: 嗯，
1: 哎，但是呢，就是还好，就是他反正他也有一个横道。
0: 也是穿过横道而来的，
1: 对对，他这肯定他是为了小区里面的一个工作。
0: 那他的那边可能再绕的话，除了外环，再就是有一条小路了，是吧？
1: 嗯，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自己去，
0: 你想吧，你自己想吧，
1: 哎、
0: 因为那边就是能尽量能想到的位置，就是怎么走，看看怎么走方便怎么走吧。
1: 对对对，挨着哪就什么东胜社区，像那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0: 嗯、
1: 那有个东胜社区，有什么七村这个卫生所什么的，有一个什么这个幼儿园什么的，
0: 反正
1: 就是都在那一撇，
0: 看看是怎么样。幼儿园不行，孩子请两天假就别送了。
1: 他这个为期10天。
0: 啊哎呀，10天也要命啊。
1: 哎，它是9月20号到9月30号，大家了解啊。然后呢咱们来说第六个路段，第六个路段是哪儿呢？是兴起胡同与新兴路交汇处至兴旺路，它的封路时间是从9月19号到10月2号。
0: 嗯，也挺时间挺长，
1: 对，也是10多天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我们来关注，那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说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路我听不懂，
0: 对，不知道，
1: 哎，对，我想问一下说具体在哪儿，具体在哪儿呢？具体的这个位置啊是东义春城 C 区，然后这个那就辽源市实验小学
0: 啊，
1: 哎，这是大家知道了、
0: 啊、
1: 是不是？对，
0: 咱们是七一往后边，不是我正道有个后道吗？
1: 对，
0: 说的就是后道位置了。
1: 对对，他这个就是辽源市实验小学的这个这个位置。然后呢，整个这一趟右边不就是我们的东御春城，是不是 C 区、
0: 嗯、
1: B 区那一撇、
0: 嗯？
1: 然后呢，他整个也是这一趟也过横道。
0: 哎呀，但是。

0: 道也要封。
1: 那边有小学，有小学
0: 会影响很多，
1: 很耽误事儿。
0: 这真，其实说实话，真很耽误。你没发现他现在封道的这几个地方都很耽误事儿？
1: 是的，
0: 而且还是这个穿过横道封。你要说是一撇封还好一点。
1: 对对、嗯，所以说呢，就是也是提前规划路线吧。他这个为期时间还比较长。
0: 嗯、
1: 你看，从19号到这个12号，为期13天的一个时间，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就是自己规划路线啊，然后能绕行就绕行，你们不能绕行你就不行，
0: 对，
1: 是不是？
0: 不行吧，
1: 走道，对，哎，走道啊。那来说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这个地点在哪儿呢？就这个呀，这个，哎呀，哎，我就脑瓜疼啊。
0: 这个关乎到你了是吧？
1: 哎，这关乎到我了。这时间也挺长，这从9月17号就开始封了，这马上这后天就开始了，
0: 对，
1: 然后一直封到10月3号。
0: 嗯，
1: 哎，在假期里，这个路段是哪儿呢？是我们人民大街建设银行南侧，经多寿路至康宁大街。很多人说，哎。你这么说，哎，我整不明白。你这么说，我不知道是哪儿啊、
0: 嗯。
1: 但是跟大家来说是哪儿呢？是咱们就是水利局那一趟，大家知道不？
0: 啊，水利局那趟知道，6条的建设银行。
1: 哎，
0: 嗯，这么一说，可能大家一下就知道，得说建筑物。
1: 哎，然后呢，它还涉及到哪儿了呢？还涉及到了咱们人民大街的那个。整个那个横道，
0: 那就是是不是水利局那个红绿灯整个涉及到了呢？
1: 老雷锋储蓄所大家知道吧？
0: 对对，
1: 也就是现在的那个建设银行，
0: 嗯、
1: 从建设银行这儿就开始了，然后整个往下一直奔着千宁小学走，这一趟
0: 一直给拦上了。
1: 是的，
0: 嗯，哎呀，都给圈里了。
1: 它不仅涉及到的是这个我们家这儿，还涉及到很多就是大家。途径的这个路线，人民大街，
0: 人民大街是一条
1: 从北往南走这条路线必经的，
0: 而且它还是横道式的封。
1: 是的，
0: 嗯，
1: 大家研究研究咋整吧啊？这个我
0: 走6条上道，
1: 哎，我先
0: 走千宁小学这边，哎呀，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你走千宁小学还好，
1: 就是银座后道，是不是？
0: 嗯、
1: 走银座后道，你至少能下去，下去之后往南面去，
0: 嗯。
1: 那这条道那就届时会
0: 很堵，
1: 那更堵了。
0: 银
1: 座后道本身就堵，早晚高峰本身就堵，这条道车还窄，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哪儿呢？走这个腰岭的，走这个就是龙耳山下面，你就大绕一圈，
0: 那得绕挺远。
1: 那绕挺远，那你咋整啊？你也得绕啊，是不是？
0: 从那儿上去，只要不赶早高峰晚高峰还好，如果再赶上的话，还学生还上学，还绕不了。
1: 嗯，反正嗯，你问婉彤说，婉彤你要咋走啊？我跟大家说啊，他这么疯的情况下，我连就是出门走就是正常的。
0: 婉彤说我请假，
1: 我走正常的顺行，我都没办法去能这个到，因为他整个就是我家门口那是全封的，
0: 属于像给你圈在里面。
1: 对，整个荔湾小区就荔湾小，整个这个水利局这个。整个这条单行线是全封的、
0: 嗯、
1: 我出门没办法正常走，我只能走逆行，我得逆行、
0: 哦、
1: 就是交通银行胡同，我得逆行出来，
0: 从那边逆行上去，
1: 然后逆行到这个咱们那儿，就是出来之后不是我们的这个移动大厅吗、
0: 哦、
1: 走那儿下面完了，我走左转、
0: 嗯、
1: 然后走辽河大路、
0: 哦、
1: 完了到这个中就这个、
0: 啊、
1: 这个南门加油站走，哎，走老刑警支队，然后右转、
0: 嗯、
1: 因为我出不去了，他这
0: 应该是肯定会让逆行的，这个应该是到时候他那应该把这口开开。
1: 对，说婉彤咋整？婉彤现在也挺懵，婉彤也不知道。大家呢，就是你自己去这个
0: 研究吧，
1: 研究吧啊、
0: 嗯，
1: 规划自己的路线吧。提醒大家，在封路期间呢，我们这个一定是车多人多又非常拥堵，大家就注意瞭望，然后呢，也是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0: 嗯、对，
1: 这只是我们能提醒到的，也就这些了啊。好的，看看时间吧，咱们马上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也进入到今天的警官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啊。这期节目呢，咱们邀请到了市交警支队咱们车辆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这个驾考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张警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那咱们这个是可能是对咱们这个驾驶证的业务是比较了解的，是吧？
4: 嗯，
3: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这个驾驶证呢，属于是现在这个全国通办的一个政策呢，已经实现了这个全面的一个落地啊，包括这个换证啊、审验呢、增驾等这种高频的业务，这个咨询量也是这个显著的一个上升。那么在这个当前业务的办理当中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群众的对政策的一些这个认知的偏差，包括像这个窗口啊，有一些答复口径不一吧，包括这个审核的标准执行不严格等问题，就是容易引发这个投诉与矛盾哈。
4: 嗯，是。
3: 那么甚至在这个就是存在这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吧，就是今天呢，这个借着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看看，包括就是有一些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驾驶证啊、期满换证啊，包括逾期换证等等一些这个高频疑难的一些问题呢，正好借着节目呢，给我们统一的这个解答一下。
4: 嗯嗯，是的，就是咱们现在呢，就是接触到的就是驾驶证逾期换证这个问题。
3: 嗯，
4: 正常呢，咱们换证呢，就是一年之内都是可以正常换证的，到那个全国任何那个车管所窗口都可以办理，或者在交管1223上都可以申请的。
3: 嗯，
4: 但现在又出现就是说的有些那个驾驶人忘了自己的驾驶证超过一年，但是未满三年的驾驶证的状态呢，就变成注销可恢复了。
3: 嗯，
4: 这种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通过考过科目一考试合格之后，这样呢才可以那个办理那个换证业务。
3: 嗯，就是逾期一年以上哈。
4: 对。
3: 嗯，那就是还有，我听说还有这个逾期超过三年的这种。
4: 对，就是那个如果超过三年了，这个呢在那个驾驶证上呢就属于彻底的注销了。
3: 嗯，
4: 系统呢也会自动显示那个驾驶证注销的状态。
3: 嗯，
4: 这种呢就是无法恢复的，需要那个驾驶人重新那个报名重新考试，然后那个参加那个全部科目的。但是今年呢咱们有个政策，就是小型汽车和小型自动挡汽车，这种情况逾期三年的需要考科目一再加上一个科目三的考试，这样考试合格了之后还可以换回驾驶证
3: 啊。那就不用参加所有的考试了。
4: 对，
3: 只考科目一和科目三就可以了，是吧？
4: 对对。
3: 那您比如说像那种这个因为身体疾病的原因哈，因为你这个三年超过三年，一般可能也是因为身体疾病或者是极特殊的情况，没办法这个减证。那么如果这个有过超期三年的话呢，咱们

0: 要强调，因为有些到窗口呢，以为说、哦、我今天都体检了，但是呢，他不是那个驾驶人的体检，是正常的咱们医院的体检，那个是不行的，一定要是联网的驾驶人体检。
1: 嗯，他这个啊，就是70岁以上，可能是这个年龄稍微偏大一些的，他害怕呢有一些这个突发的疾病，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嗯、比如说这个有这个心脏呢，或者是这个这种驾车，可能是极容易在这个驾车的过程当中突发疾病，所以呢就要求70周岁啊以上的驾驶人在每个计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呢提交一次联网核查的这个身体条件证明。我们张警官也说了啊，不是咱们这个联网核查的这个身体证明，不是这个其他的这个
0: 对医院的正常
1: 的这个
0: 常规
1: 体检，不是这个体检啊，是这个联网核查的一个身体这个条件的证明。那还有呢，就是问题呢，就是咱们实习期，能否增驾其他的准驾车型？这个其实我还是不太了解的，因为一般咨询的都是这个拿到这个驾照了哈，但是在这个实习期过程当中，能否这个增驾这个其他的这个车型呢？
0: 就是说有好多现在就是好多人。就是报考摩托车，但是呢他的小车的那个驾驶证呢还处于实习期内，这样呢是不可以那个申请增驾的，他必须等待实习期结束，实习期结束呢也就是从出领日期满12个月后方可提交增驾业务，这样的话能保证驾驶人在熟练掌握当前的驾驶技能之后再进行新的一个车型的报考。
1: 嗯，就是这样呢也是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哈，就是咱们比如说实习期内，其实咱们实习期内呢也是对咱们驾驶人有这种，你比如说上高速啊，可能你副驾驶需要做一个这个驾龄，需要这个5年以上哈，或者是这个10年以上驾龄的人，你才能就是不允许这个实习期内呢独自驾车上高速，其实这是对自身的一个这个保障吧，
0: 对，
1: 是不是？也是考虑可能是在实习期本身，可能你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经验也比较少，是吧？也可能是刚刚考完票，经验也不足，那么咱们呢就是如果是想增驾的话呢，还是要等待这个过了实习期之后，是吧？
0: 对，
1: 咱们在这个考虑
0: 满后
1: 期满后啊1年，然后呢咱们还可以这个增驾其他的这个准驾车型啊。我但是咱们说这个实习是指咱们这个西医的驾驶证，是吧？
0: 对对，
1: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个驾考的这个学籍和考试的学员，比如说变更考试地，他这个成绩是否就是能否保留？比如说在辽源，哎，他考完了，但是他没全部考完，他需要到这个外地去了，他就是想问一下，这种变更考试地这个成绩是否那个可以保留？
0: 变更考试地呢，它这是有一个限制的，就指小型汽车，也是为了那个便民服务的这一项措施，它是那个在全国是都可以通办的。如果就像主持人说的那个，他在当地那个收管所，我只考了一个科一，但是我可能这个时候要工作调动啊，或者是不在这个城市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当地的你县当地的车辆管理所那个把后续的其他科目那个变更过去，完参加剩余的考试，这样呢就是说的更加这个方便那个群众来考取驾证，不用来回跑或者等着你再回，等回到那个本市你再考，这样的一话节省时间。
1: 嗯，也是保障了咱们这个驾考的权益啊，我觉得这个政策也比较好，因为呢咱们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漫长的，是吧？从科目一到科目四，
0: 对
1: 啊，整个的时间呢，如果是真要是在外地有这个打工的这个驾驶人，包括就是有一些这个出差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个考试呢可以转移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车管所，那转移过程当中呢咱们把这个身份证的原件带好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到当地车管所吧，它是办理一个变更业务，在变更业务的同时呢，咱们是全国联网的，咱们会把他已考过合格的成绩通过咱们那个公安网给他传到当地转入地的车辆管理所，这样呢他保留原先已考过的各个科目。
1: 嗯，咱们申请这个档案迁移就可以了啊，这个程序也不是说很繁琐，所以呢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就是现在呢可能这个咱们 之前的这个5个问题呢，也都是咱们。

0: 涉及到这个驾考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期满换证啊，其实都是跟咱们这个老百姓，包括我们驾考驾驶人呢，都是已经息息相关的一些这个业务。所以呢，如果以后再有这个驾考业务的不了解的、不清楚的，也随时呢欢迎咱们这个驾驶人呢跟我们打来这个咨询电话吧，好吧？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好的，感谢乐乐。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雀和声音关注可爱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指定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必须的吗？
0: 今天咱们来说说有关于西藏的事儿。
1: 西藏啊，
0: 哎，我跟你说，西藏是我太向往的一个
1: 地方。
0: 是
1: 想去旅旅游，
0: 太想了
1: 啊！平时想去溜达溜达，
0: 哎
1: 啊，一去这种大草原就感觉特别的辽阔。
0: 大草原，
1: 西藏
0: 高原
1: 啊，一去大高原，一去大高原就感觉到这个场景非常的辽阔，对不对？
0: 我觉得
1: 变得非常舒畅。
0: 西藏吸引我的地方在于神秘。
1: 神秘，
0: 哎，我就觉得西藏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地方。
1: 反正对于我来讲，
0: 特别令我向往。
1: 我没去过的地方都挺神秘，因为我没去过。
0: 再一个，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已经去过西藏，回来形容，包括他。

0: 拍的照片，就是这个地方哪能用美形容啊？
1: 啊，
0: 得用太美了形容。
1: 哎呀，你看，没有文化，
0: 词汇也是很匮乏、啊哎。但这个地方确实是太美了、啊。
1: 是，
0: 西藏呢被称作为世界屋脊哈、啊。
1: 对，
0: 它壮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1: 嗯，
0: 然而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西藏还藏着很多大家伙不知道的秘密啊。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索有关于西藏这一片神奇的土地。
1: 太好了，
0: 哎，首先呢咱来说说这个西藏，它是咱们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行政区。
1: 嗯，
0: 西藏自治区是全球平均海拔最高的主要行政区域啊。
1: 嗯，
0: 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
1: 4000米啊，
0: 啥概念，
1: 好高啊，
0: 太高了，
1: 怪不得大家去都得带那种什么氧气瓶呢。
0: 那当然了
1: 啊，
0: 是吧，会缺氧
1: 的。 对是的，
0: 这它这个海拔呢是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或者是地区的。
1: 嗯，
0: 其中呢藏北的羌塘高原更是被称作为世界屋脊的屋脊。
1: 屋脊的屋脊，
0: 哎，
1: 这个词儿也是挺匮乏的。
0: 它就是这样，
1: 就比世界屋脊还要高吗？
0: 不是，它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世界屋脊是西藏
1: 啊、
0: 它是西藏的屋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人家就是这么称呼的，跟我词汇匮不匮乏没有关系、
1: 明白了，这是官方给出来的一个词汇、哎、
0: 它的平均海拔更是达到惊人的4500米以上啊、
1: 嗯、
0: 这是它的这个海拔。
1: 嗯，
0: 再有呢这个西藏令人非常向往的当然是因为它有珠穆朗玛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伙要知道珠穆朗玛峰并非是我国独享的啊、
1: 嗯、
0: 这个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啊不是完全都在我国境内的。
1: 是，
0: 这座巍峨雪山一半是属于我国日喀则市的定日县、
1: 嗯、
0: 另一半呢则是属于尼泊尔的萨迦马塔国家公园。
1: 嗯，
0: 哎，它这个峰顶呢是两国天然的分界点。
1: 嗯，
0: 在2020年的时候呢，中尼两国共同宣布了这个珠峰的最新的精准的确量的它的这个高程为8848.86米啊，8848.86米啊、
1: 嗯、
0: 这可能大家伙都知道了，因为这个数字是很多学生们都需要背下来的数字、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青藏高原，是吧，亚拉索，来呀，
1: 我行，我看你自己一个人能喊上去呢，
0: 来呀，
1: 我就没猜，亚拉索，
0: 到你了，
1: 那就是青藏
0: 高原，怎么下来了呢？得上去啊！
1: 太高了，
0: 你这都是相当于专业的了，你这各方面的。
1: 障碍容易，
0: 你离远点不就完了吗？你今天必须得吼一嗓子。
1: 我跟你讲，搞不好现在
0: 我再给你起个头
1: 啊、
0: 嗯，亚拉索，来，
1: 那就是青藏高。都在这关麦克风，都关那个收音机了。
0: 告诉你离麦远点，这孩子是真不听。
1: 但是说明我实惠啊。
0: 哎，再说说这个青藏高原啊，就是听过一些有关于西藏的这歌曲哈、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名叫雅鲁藏布江。
1: 对，
0: 是吧，
1: 啊对，
0: 它呢是西藏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主要河流之一。
1: 嗯，
0: 哎，其在咱们中国境内的长度约为2057公里。
1: 嗯，
0: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啥呢，雅鲁藏布江在流经米林县和墨脱县一带的时候呢，它切割出了地球上最深最长的峡谷，叫做雅鲁藏布大峡谷。
1: 雅鲁藏布江首，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
0: 对，哎，这个呢，这个峡谷全长是504.6公里，平均深度是2268米，最深的地方达到了惊人的6009米。
1: 哇！
0: 你说这个西藏多么的神奇，上有高达8000米的珠峰，
1: 是
0: 下有低达6009米的大峡谷，
1: 所以说它这个地势可以说是上上下下的，是吧？
0: 哎呀，哎，你知道它这个高，这个大峡谷的这个深处哈，
1: 嗯，
0: 这个深度是远超美国的这个一个大峡谷，叫做科罗拉多大峡谷，它那个地方最深才1800米，
1: 嗯，
0: 咱这个最深是6009米，
1: 哇，
0: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峡谷
1: 两个字形容啊，震撼啊，
0: 太震撼了。
1: 是的，嗯，
0: 哎呀，这个大峡谷，你说如果要站在，不知道站在这个 珠穆朗玛峰上能不能看到这个大峡谷？这个身高差太高了，
1: 身高差
0: 是吧？
1: 对，
0: 这个高度啊，我的天哪！
1: 这高度，这深度啊，简直是这个人间奇观啊！
0: 是啊，
1: 是的。
0: 哎，再来说说这个西藏啊，被称作为千湖之地，
1: 千湖之地，
0: 啊、因为它拥有大小的湖泊超过了1005个。然后呢，总面积达到了2.4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近1/3。
1: 哇，这个就很厉害了。
0: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网上的那个梗啊？怎么说的？纳木错你都没去过
1: 啊？
0: 纳木错你都没去过，你不是白活了吗？
1: 啊，
0: 对吧？
1: 完了，我20多年白活。
0: 你居然没听过这个梗吗？
1: 没有听过，而且这个地方我是真的没去过。
0: 你是你没去过，
1: 啊、
0: 很多人都没去过。但是在网上这梗多火呀、啊！纳木错湖你都没去过，你真是白活了。所以很多人就背上行囊，穷游到纳木错去感受它的美丽风景啊。
1: 是，
0: 这个纳木错湖呢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它这个湖面的海拔高度达到了4718米。
1: 哇哇哇哇哇！
0: 那湖面就跟镜子似的，你知道吗？那都美的，就是你往旁边一站，上边一个你，湖里还有一个你，
1: 啊？
0: 哎，就像照镜子一样的，真的老美了。
1: 那我真的很想看一看了。
0: 所以说，这个西藏被称作为千湖之地嘛，这湖泊确实是特别的多啊。然后以纳木错湖就是为现在主要的旅游区域啊，因为纳木错真的很美，它同时也是西藏的第二大湖，它的面积约为1920平方公里。老大一湖，老大一湖了啊，
1: 老大一湖。
0: 但确实美啊，就是上网如果大家能搜到的话，你可以真的是太出片了。就是你会感叹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世界上怎么可以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再有呢，就是当地人，西藏当地人独有的一个生理特征，就是高原红，有没有听过？
1: 叫高原红啊，
0: 哎，美丽的高原红、啊，
1: 听过呀，这肯定听过呀，
0: 是吧？
1: 很
0: 多歌里边都有唱哈。就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所以藏族同胞们就进化出了独特的生理适应机制。相比平原居民，他们通常拥有更大的肺活量和更红润的脸庞。这更红润的脸庞就是我们说的高原红
1: 啊，
0: 因为他们的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的数量也更高。哎，我们经常能看到藏族同胞顶着两个红红的小脸蛋儿，你看咱都得擦腮红，人家不用，天然的啊。哎呀，非常的美啊。再有呢，在西藏它的太阳能资源极其丰富。大家都知道西藏是我国的日照时间最长的省份。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博主们哈，发短视频说9点了你们都睡觉了吗？我这还亮着天呢。
1: 哎，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哇塞，他们那边的夜生活肯定非常的丰富，
0: 感觉夜晚还没有降临啊。
1: 是，
0: 哎，大部分的地区呢年日照时这个时数它超过了3000小时。拉萨更是享有日光城这样的美誉啊。年日照时数高达了3005小时左右，比同纬度的成都是大概是1100小时。你就想想它超出了它近2倍。
1: 哇，
0: 哎，也就是说就是西藏白天的时间是成都白天时间的2倍，你就想想是吧。哎，另外呢，在高海拔还有空气稀薄、尘埃少、水汽含量低等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藏的太阳辐射的强度那老大老大的了啊。太阳能资源那是极其丰富的，就是每平方米每年的总辐射量可高达6000到8000兆焦赫。焦耳啊，然后极具开发的利用的潜力啊。你像他们这儿，你像太阳照啊、太阳能热水器啥的，在当地应用都老广泛了。哎呀，因为毕竟这个阳光太充足了，哎，这个资源能量太丰富了啊。再有呢，咱们就来说这个青藏铁路啊，这可以说是咱们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壮举哈。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其最高点位于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哇，哎呦天哪，坐着火车去拉萨啊， 这十年前听着歌和十年后再来感受这个拉萨的风光真的是太美了啊。
1: 嗯，
0: 有超过960公里的线路，海拔都是在

0: 4000米以上，其中大概约有550公里穿越了常年冻土区。
1: 嗯，
0: 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青藏铁路修建起来它是一件多么惊人的事情啊，
1: 是
0: 550公里冻土区怎么修建铁路啊。
1: 嗯，
0: 所以为了解决冻土还有这种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的三大世界级难题，工程师们采用了像热棒啊、片石通风路基等一些创新的技术。列车车厢里边还配备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的供氧系统啊、
1: 嗯、
0: 然后确保旅客呢坐车的时候你是舒适的，是安全的。
1: 是，
0: 所以说咱说这个青藏铁路是咱人类工程史上的壮举啊、
1: 嗯、
0: 所以说有机会现在去西藏，就是当然想自驾你会领略到其他的一些风光哈、
1: 嗯、
0: 但是如果为了更方便一些或者是看自己的身体的适应能力的话，坐上火车去拉萨那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1: 是，
0: 再来说说这个拉萨最著名的布达拉宫。
1: 哎呀，这地方我也认识。
0: 你也认识、
1: 哎、我总在书上看到过。
0: 哎，宏伟的布达拉宫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也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群啊。
1: 嗯、
0: 它依山垒砌，高13层，117米、
1: 嗯。
0: 布达拉宫的内部功能区非常的明确，曾经集宫殿、寺庙、政府办公、学校、仓库，甚至是监狱等多功能于一体。
1: 哎呦呵，哎呀，
0: 哎。太全乎了、啊、
1: 感觉我也想去一趟了呢，怎么？
0: 哎，它这个布达拉宫就有如一个微缩的这种社会结构，体现了这个政教合一时期西藏的一个社会面貌啊、
1: 嗯、
0: 据统计呢，布达拉宫内部拥有超过了1000个房间、2000尊造像和近10000幅卷轴画。
1: 哇、
0: 啊、哎，这都是瑰宝啊，历史留给我们的瑰宝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啊。
1: 嗯，
0: 那说到西藏咱还得说说它的这个美食啊，
1: 美食
0: 是吧？
1: 嗯，
0: 酥油茶。
1: 哎呦喂、
0: 哎、
1: 老有那种歌什么唱什么酥油
0: 酥油茶哈。
1: 对，
0: 哎，这是西藏的一个特色哈。但酥油茶可能我们刚喝不惯，但你要是经常待在西藏你还真就得喝它。
1: 嗯，
0: 给大家讲讲为啥非得喝酥油茶，为啥酥油茶在西藏这么盛行啊。
1: 嗯，
0: 其实酥油茶呢是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它是由浓茶汁、酥油，这个酥油呢主要是好牛奶或者是羊奶提取的黄油，
1: 嗯，
0: 哎，还有盐吧，哎，在特制的茶桶当中然后搅打乳化而成的，就称作为酥油茶了啊。
1: 嗯，
0: 那为啥非得喝它呢？有人就是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但是如果你去过西藏你再回来之后对于这个味道你就太好接受了。
1: 是，
0: 因为在这种高寒缺氧、食物相对于单调的高原环境下，酥油茶呢不仅能够御寒保暖、补充水分，更重要的是它会提供大量的脂肪和热量，
1: 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的身体变得暖乎乎的。
0: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在高原，在咱们平原地区啥的，你经常喝它，那你想胖就没个跑。因为它这每碗当中含大概100到200大卡，你就想想，
1: 100到200大卡，
0: 哎，就是热量啊啥的，这是最主，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所以藏族同胞一天可以饮用数碗乃至于数十碗的酥油茶。
1: 嗯，
0: 同时酥油茶呢也是待客社交的一个重要媒介啊。
1: 哦，
0: 再来说说这个，说到酥油茶了之后还得说他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啊，这个重要的这个主食这俩字儿，我跟你说特别的，嗯，就难写。
1: 难写，
0: 哎，那我不知道这个藏族小朋友们写这俩字儿费不费劲啊？
1: 没事，
0: 它叫做糌粑。
1: 糌粑，
0: 哎，听说
1: 过吗？藏族的小朋友他不仅写字儿难写呢、
0: 嗯，
1: 他写名儿还长呢。藏族那名儿都老长了。
0: 但是人家有的时候用藏语啊。
1: 哦，对 对, 对。
0: 哎，这个糌粑呢是藏族人民最主要的一个主食之一，它是由青稞、
1: 嗯，
0: 大家都听过啊，
1: 青稞酒
0: 可以酿酒的，对吧、
1: 哦？
0: 它是一种耐寒耐旱的大麦变种啊。把这个青稞炒熟之后磨成面粉，然后呢，食用的时候通常呢将这个 三把粉放入碗中，倒入少量的酥油茶，用手指头不断的搅拌、
1: 嗯、
0: 当然有其他器具搅拌也可以、
1: 啊、
0: 然后捏合成团儿就可以食用了啊、
1: 嗯、
0: 糌粑它因为制作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营养还挺丰富，因为它富含有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所以呢非常适应高原游牧和农耕生活。在一些宗教节日啊或者是仪式当中，他们有一个叫做抛糌粑啊，抛洒糌粑的这样的一个庆祝仪式、
1: 嗯、
0: 啊，抛洒糌粑也是一种表达祝福和喜悦的方式。
1: 哦，这样。
0: 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你要是去了之后呢，
1: 别急眼，
0: 你有可能你会看到他向你扔一个圆圆乎乎、团团的可以吃的一种食物。
1: 啊、哦，那个时候你别生气、
0: 哎，
1: 人家是对你表示祝福呢。
0: 哎，是的
1: 啊、哦，真好。
0: 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藏语是吧、
1: 嗯？
0: 哎，现代藏文呢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拼音文字、
1: 嗯，
0: 它的创制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中叶的松赞干布时期啊、
1: 嗯，
0: 相传。啊，当时的大臣吞弥桑布扎啊，他呢受命前往印度学习，也就是说这个藏文它是源自于印度的啊、
1: 嗯嗯、
0: 学习的时候以梵文的兰扎体和瓦德体为蓝本，然后结合了藏语的语音特点创制了藏文。
1: 嗯，
0: 藏文呢共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书写方式呢也是从左到右横着写啊、
1: 嗯嗯、
0: 它不仅是记录藏族语言文化历史的载体，更是浩如烟海的藏传佛教典籍的书写文字啊、
1: 嗯、
0: 现在呢也是被广泛使用着的啊，现在也还在用着的，所以说他们的名字如果用这些藏文来写的话就会好很多。
1: 我的天哪，现在看这些藏文说实话咱不懂藏语啊，但看起来特别的神圣啊。
0: 哎，是这样的、
1: 哎、
0: 啊，
1: 土话来讲急里拐弯的啊，有点复杂。
0: 咱再来说说去到西藏你一定会看到就好多的地方，不管是西藏的山川呐、啊
1: 嗯，
0: 还是垭口啊、寺庙啊，还是居民啊，你居住的这些个地方，你随处可见的挂着五彩的经幡。
1: 嗯
0: 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咱看一些图片都能看得到哈，
1: 是
0: 这些这个经幡上面都有一些藏语、
1: 嗯、
0: 意思为风马啊，风和马，
1: 风和马、
0: 啊、哎，这些这个彩布上应有一些经文咒语和图案、
1: 嗯、
0: 有一些图案呢就比如说这个中心常会有一匹驮着模拟宝珠的骏马啊、
1: 嗯嗯、
0: 按照传统来说啊，它这个经幡呢有5个颜色，分别是蓝色、白色、红色、绿色和黄色。
1: 嗯，
0: 它这五个颜色呢代表着不同的这个寓意啊，你像它代表着有天空、云或者是空气，
1: 嗯，
0: 还代表着火、水、土这五大元素啊、
1: 嗯嗯、
0: 藏族人民相信啊，就每当风吹动经幡的时候就如同诵读了一遍经文，就能将这个祈福和吉祥的信息传遍四方、
1: 嗯、
0: 利益众生。
1: 嗯，
0: 所以大家伙到这儿之后呢，你会看到好多的地方都挂这五彩经幡啊、
1: 哦、
0: 还有呢就是藏族有自己的历法啊、
1: 嗯、
0: 啊，它拥有自己独特的历法，叫做藏历啊。它是一种阴阳合历，就既考虑到月亮的运行周期，也考虑到了太阳的回归年。哎，藏历年的这个起始日期每年都不同，不像咱们有固定的啊、
1: 嗯。
0: 通常呢是在1月到3月之间，与春节的日期相近，但是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啊。
1: 嗯、
0: 那么藏历呢，不仅被藏族同胞用于确定新年、宗教节日，还有农牧业活动，还广泛用于像藏医呀、啊、天文呐、啊，包括占卜的领域。
1: 哦，这样，
0: 哎，再来说这个高原上的竖线啊，大家可能有点不太明白啥是竖线，
1: 嗯、
0: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1: 嗯、
0: 尽管西藏东南部林芝等地拥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
1: 嗯、
0: 但是在广袤的藏北以及阿里等一些高海拔的地区，却基本上是树木不见踪影的草原和荒漠啊、
1: 哦。
0: 这是因为这个树木的生长啊，它存在一定的海拔上限，
1: 嗯，
0: 这个就叫做竖线。
1: 竖线，
0: 哎哎，这个因为在青藏高原，竖线大致都是在海拔4500到4700左右 啊，当然也会因地区或者是坡的方向啊有一些不一样啊，但大多数这个竖线都是在4500到4700。那么你一旦超过了这个高度，哎，或者是低温呐、强风啊、短暂的生长期啊、冻土啊等多种因素连在一起，就限制了乔木的生存。所以说，高原上的树都是有竖线的，
1: 明白了、
0: 啊，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种原始森林的啊。再来说说最后一个啊，就是大家了不了解传承千年的藏医啊，
1: 藏医啊。

0: 藏、
1: 哎、
0: 衣服的衣是吗？
1: 医学的医
0: 啊，藏医呀、啊。他这个，哎呦喂，我还寻思我说藏族的衣服呢，我说藏族衣服也好像也不是特别了解。
1: 藏医药学啊，咱们经常会听到说这支膏药来自于这个啊、是吧？藏医是吧？
0: 这一般都是电视广告。
1: 哎哎，这个藏医药学是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体系之一，它到现在为止拥有了2300多年的历史。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去西藏的话，也可以看看藏医。哎，藏医是以龙指的是啥呢？是指气啊，
0: 嗯，
1: 然后赤巴指的是火，
0: 嗯，
1: 培根呢指的是土和水，这三种能量或者是体液的平衡理论为基础。
0: 嗯，
1: 诊断上呢运用的像问诊、望诊、触诊，啊，这个触诊里边尤其重视的是脉诊、号脉。
0: 好卖，
1: 哎，这些方法啊，它这个治疗手段呢，包括使用数千种的高原特有的草药，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还有矿物，
0: 嗯，
1: 动物药材，以及放血、艾灸、药浴、按摩等一些外疗的外治的这些疗法，
0: 嗯，
1: 是一套体系完整、系统的完整的医学体系。
0: 哇，这个好神奇啊！
1: 哎呀，你看看，去到西藏不仅能够欣赏到美景，感受当地人给你带来的祝福，还能吃到美食，同时你还可以看看身体，
0: 啊，
1: 是不是挺好的？
0: 是，
1: 哎，如果有想出去旅游溜达的朋友，可以去西藏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要说呀，这冬天哪儿最火？我跟你说一个地方，你都不带说别的地方的。
1: 冬天哪儿最火？
0: 对呀、啊，你冬天你去哪
1: 儿玩？三亚呀，
0: 冬天啊。那三亚你能感受到寒冷的气息吗？冬天呢？
1: 不是冬天、
0: 啊、
1: 冬天你上东北啊，
0: 必须的必啊。
1: 你就是想就是玩雪吗？
0: 对呀、啊、玩想玩雪呀、啊、想看看冰雕啊，想溜达溜达呀，吃吃糖葫芦啊，吃吃这个什么冰棍啥的
1: 啊，
0: 对吧？我觉得但凡啊，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啊，你如果要是说想要冬天去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黑龙江一定是你的首选。当然黑龙江下面哈尔滨也一定是你的首选。
1: 也不一定非得冬天去玩啊，黑龙江和哈尔滨什么时候去溜达都是值得一逛的。
0: 是的，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黑龙江啊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冷知识。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地方是相当的熟的，
1: 嗯，
0: 因为离咱们这块确实也不远、
1: 嗯、
0: 对吧？这个黑吉辽三省还没出这个咱们
1: 好兄弟，咱们是
0: 对还没出咱这地界呢啊。哎，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啊。首先这黑龙江这个省名呢并非来自这个整条黑龙江，而是因省内最大的河流黑龙江流经而得名啊、
1: 嗯、
0: 黑龙江呢它的江水又黑如墨，所以说又称黑水，在古代的时候啊被叫这个名字啊、
1: 嗯、是。
0: 那么网上有一个博主特别熟特别这个火啊，之前他老说这个说什么这个某某某一个什么屎吃的啊是在五大连池运来的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什么叫五大连池呢？今天我才知道啊，这五大连池还真就在咱们的黑龙江啊。那么五大连池的三池冰段啊，奇观可以说是特别的震撼啊，数九寒天，冰层呢就会咔咔断裂，堆积如墙啊。传说为独角龙所为啊，实则呢是地热与这个严寒温差所导致的啊。那肯定当地是有一定的传说的啊，有这样一条独角龙栖息在这里，然后造就了三池冰段的这样的一个奇景啊。所以说这种场景，我觉得冬天还真的就是只有冬天才能见得到啊。那么呢黑龙江省内啊有一个常年不动的叫做温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它究竟有多么神奇呢？在零下30摄氏度时，水温仍然可以达到零上8到14摄氏度、
1: 嗯、
0: 水面可以说是云雾缭绕，岸边的树木呢也挂满了雾凇，
1: 像温泉一样吗？就是
0: 是的，非常的漂亮啊。所以说谁说东北没有好温泉？东北除了这个咱们这个黑龙江以外，长白山是不是那边也是有温泉的，也是有湖泊的啊。
1: 嗯，
0: 那么呢在黑龙江啊，火山地貌呢孕育了自然天成的双塔，由地热蒸汽凝结而成，空心且冒热气，寒冬里能够融化冻馒头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可以去玩一玩，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之前听说这个有一些地方什么温水可以煮鸡蛋啥的啊，还包括很多的这个温泉山庄都有这样的项目啊，但不知道黑龙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如果要是有的话，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还有就是呢，当地的鄂伦春族啊称熊为祖母和祖父。
1: 嗯，
0: 猎熊之后呢不能说熊死了，而是要说熊睡着了、
1: 哦、
0: 食用时呢还要模仿乌鸦的叫声去进行伪装啊。
1: 哎呦，
0: 哎，是这样，还挺神奇的、啊、
1: 欲盖弥彰。
0: 哎，是的啊。那么满族萨满跳绳时呢，第一个请来的是鹰神，头饰上有鹰神偶像啊。部分蒙古族部落呢还自称白鹰氏族，长子长孙用鹰去命名啊。这都是黑龙江它这个当地地界的一些风俗和习惯啊。那么如果要是真的要去到黑龙江的话呢，那一定不能放过的就是哈尔滨的一趟游行了啊、
1: 嗯、
0: 哈尔滨早市呢可以说是烟火气是非常足的，藏有很多特色美食，像煎粘豆包啦，千丝烤冷面啊，烤冷面，还有就是这个褶皱的酱香饼应有尽有，寒冬里面吃一口是非常热乎满足的啊。从这个早市的头走到早市的尾啊，能让你满足你从来都没有满足过的味蕾啊。
1: 哎呦，
0: 哎，还压上了你说啊。那么这个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也都知道啊，热气腾腾的粘豆包在出锅的那一刹那，整个屋子里边都弥漫着它的香气啊。很多外地的朋友不知道，东北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搞那个粘豆包啊，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家里边自己包的啊，我们基本上很少在外边卖啊。而且呢一包就会包很多，放在外边的雪地里边，咱们给它冻起来，想吃的时候呢咱们给它一蒸，味道一点都不输刚包的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轻轻一咬啊，这 软糯的外皮瞬间就在口中散开，甜甜的馅料缓缓流出，口感呢可以说是细腻又丰富，又带有一些奇妙的感觉，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没吃过的朋友啊，现在在听咱们节目可能说是外地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也给大家一个温馨小提示，粘豆包咱得趁夜吃啊，哎，因为你趁热吃的时候它才是软软的香甜的，你放凉吃呢可能有点硌牙，会有点过于 Q 弹。但如果你享受这种特别 Q 弹的口感的话，其实也可以放凉吃一吃，享受它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爸我妈小的时候还跟我说，说这个粘豆包啊，小的时候因为没有啥吃的，家里包点粘豆包觉得可稀罕了，是个稀罕物啊。甚至说有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冻的粘豆包揣兜里边，饿的时候呢就直接凉着吃，就直接冷着吃，冻着吃，
1: 可好吃了，
0: 也好吃啊，也是好吃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喜欢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吃到非常好吃的粘豆包的话，咱网购一点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尝一尝的。
1: 咱这就有卖的
0: 啊，
1: 咱东北人还会对东北的食物比较好奇吗？
0: 对，
1: 谁一年还不吃几个粘豆包了？
0: 我觉得也是，万一要是有外地的朋友没吃过，是不是恰巧听到了咱们。

0: 的节目。
1: 哎呀，那真是太巧了，朋友们呐。那么呢，在哈尔滨啊，干炸丸子藏着非遗迹啊，像老馆子的配方呢，传承三代啊，而且现点现炸外酥里呢，是本地人宴席的一个必备菜，是哈尔滨本地人这个宴席的一个必备菜啊。那么呢，哈尔滨省内啊，黑龙江省内呢，是有一个涮肚一条街的50串起点，搭配干料和陈醋是非常地道的吃法，冰天雪地呢去吃一锅也是超级的过瘾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那么呢，在黑龙江当地也是有很多满族的满族人啊，满族呢他有祭柳的这个习俗，他是将这个柳树视为子孙娘娘啊，大年三十的时候呢，会把子孙绳索连在柳树与祖宗的柏上，去祈求子嗣兴旺啊，这个家里边这个子多添一点子嗣啊。那么呢，黑龙江的毛笔头啊，是种可食用的特色食材，并非文房用品，是本地人才懂的隐藏款美食啊。如果要是大家有这个好奇的话，想尝尝就是黑龙江毛笔头这道菜的话，也可以去试试。反正我是没吃过，但是我去过黑龙江，去过哈尔滨那边很多次了，没有尝试过这种美食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啊。一说到黑龙江，一说到哈尔滨呢，咱们肯定要提到就是最冷最冷的地方，也就是漠河了啊。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漠河的温度非常非常的冷，冬天的时候去那边可以玩那种什么泼水成冰这个游戏。
0: 是，
1: 哎，包括冬天的时候，很多网友都会在网上晒出去漠河泼水成冰的那种小视频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呢，这个漠河呀，并非是中国的最北点啊，真正的最北点呢，在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上啊，冬季呢能够看到绚丽的极光。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看运气的。这也是看运气的啊，像我有朋友去了，反正就是没看到这个极光啊。但是如果你运气很好的话，你其实可以看得到的啊。
0: 可以管这个地方叫做神州北极，
1: 神州北极，
0: 因为这里的气温呢最低曾经达到过-52.3度，
1: 嗯，
0: 那是杠杠冷的一个地方了。
1: 是的啊，如果要是南方朋友想追寻一下刺激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那边试一试，是不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冬天的感受啊，包括现在就是很多年前南方小土豆有很多就已经来到咱们东北去旅行过了，首选的也是这个哈尔滨或者是黑龙江啊。那么咱们再说一说关于吃的这一块啊，其实黑龙江呢有一个非常熟非常好好吃的叫五常大米啊，因为不仅是因为这个黑土肥沃，还因为呢产区昼夜温差大，灌浆期长，才能够造出颗粒饱满香气浓郁的特质啊。这在咱们东北我觉得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是不是？
0: 是
1: 是啊，也在经常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很多东北朋友来到这个南方了以后，可能都有点接受不了南方当地的这个大米啊，觉得哎怎么吃就怎么不对劲儿，就感觉没有咱们东北的大米香啊，那是没有啥太大毛病啊。而且黑龙江五常大米呢，是黑土地孕育的米中珍品啊，它得益于五常独特的温差气候、肥沃的这个黑土与充足的水源、水稻的一些物质呢，也是非常的饱满，颗粒呢也是非常晶莹剔透啊。煮熟以后，饭粒也是非常的油亮，米香醇厚，口感也非常的回甘。哎，跟我说的我怎么饿了呢？每天一做节目我都感觉老遭罪了，我就每次一做节目就饿。而且呢，说到吃的啊，我觉得也不得不提一嘴，就是这个黑龙江的冻梨还有冻柿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东北的特产了，对不对？
0: 对啊，
1: 因为东北各地都有这个冻梨和冻柿子啊。
0: 嗯，
1: 它呢是现在来讲的话，之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就是室外，然后拿雪给它埋上，然后再拿屋再化开，然后再出去再埋上再化开啊，来回3次5次6次那样子，然后创造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吃非常多汁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啊。
0: 但是现在有网友就有网上发视频怎么说了的，现在这个哈尔滨冻梨都不好好整了，冻梨都雕成花了。
1: 可不咋的，都已经摆上牌了。你说咱那时候耳鬓没火的时候，咱们那个时候都吃那种什么，就是这个整个的啊，然后放水里一泡，泡完了以后呢，把那个冰茶往出去一扒。
0: 咱现在也这么吃
1: 啊，
0: 是吧？
1: 现在
0: 雕花你会吗？
1: 不会。
0: 对，咱现在也这么吃，只不过如果想吃雕花的，耳鬓现在给你们准备好了。
1: 哎，是的啊。哎，那么这个咱们基本上就是关于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冷知识呢，也就差不多是这么多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冷知识对于大家来讲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啊，
0: 都变成热知识了。
1: 对，
0: 毕竟离咱们这儿有点近
1: 哈，有点近哈。包括什么东北大饭包啦，东北粘豆包啦，东北这个东北那个了，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简直是太常见了。

0: 啊，但是不得不说，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去体验这个地方不同的这个风土民情，吃一吃这什么马迭尔冰棍啊，这个还是咱们这边没有的，还是属于那边的特产的，
1: 还挺好吃的。
0: 所以说有需要喜欢啊，咱们可以找一个时间去黑龙江，去哈尔滨那边，咱去牛的牛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要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小王也就是我，哎，深夜饿了，点了份常吃的麻辣烫外卖送餐，
1: 这是个好想法啊，这个
0: 对吧，是不是半夜吃麻辣烫很合适，
1: 嗯，
0: 非常合适，
1: 特别合适，
0: 对对对。送餐员送餐时呢，他隔着门问了一句，今天汤里加麻加辣了吗？门外沉默了几秒，
1: 门外沉默了几秒，
0: 对，外面回答，加了
1: 啊，
0: 放心吃
1: 啊。
0: 小王听完却瞬间毛骨悚然，立即锁死了门
1: 啊。这个呀有点像被跟踪了的感觉，
0: 是不是？
1: 哎，这个外卖员实际上是真的外卖员吗？
0: 哎，
1: 听起来不太像，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外卖员是要对小王，蓄谋已久，图谋不轨，对不？
0: 是。
1: 这个

0: 是的，
1: 所以他问的是加麻加辣的吗？让人误以为他是吃辣的
0: 啊、哦。
1: 然后呢，让人误以为他吃辣的呢，之后呢，他别人如果要是正常外卖员的话，他一定会看一看，
0: 哦、是是 是,
1: 是，
0: 是
1: 不辣的，是辣的，是不是？是因为你手里有餐呢
0: 啊、
1: 哦，那辣不辣呢？太一眼打眼一瞅就能瞅出来。
0: 是的，
1: 哎，但结果呢，他。他回答的是是的，加麻加辣的
0: 啊、加了，放心吃。
1: 哎，所以说一看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外卖员，
0: 有事儿这里头，
1: 这个指定是有坏人想要害朕呐，
0: 群众里有坏人呐。
1: 完了之后呢，就
0: 发现了，马上就把门给锁死了，
1: 就把门给锁死了。
0: 哎，
1: 我猜大概是这么个
0: 事。你猜的真对呀，
1: 是吧？
0: 哎，
1: 我把他的心理活动，包括他这个人智商啊啥的，我都给表扬了。
0: 你把
1: 我多厉害！
0: 哎呦我天，还带表扬 NPC 的是吗？
1: 对呀、
0: 啊。啊，你太棒了！来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其实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啊。嗯、就这家麻辣烫店呢，平时是由这个老板啊亲自送餐的。而且呢，这个老板知道小王不能吃辣
1: 啊
0: 啊，然后呢，小王就故意问说：“加麻加辣了吗？”啊，这小王也是挺聪明啊，
1: 嗯，
0: 哎，然后呢，他就在试探门外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老板。真正的老板肯定会回答：“没加啊，没加王啊。”但是呢，这门外这人啊，顺着话就承认加了料，说明门外的人压根儿就不是这家麻辣烫店的老板
1: 啊。
0: 小王呢，马上就意识到哦。门外可能是冒名顶替的歹徒，于是立即锁好了门保护自己。
1: 该说不说，小王是真聪明、
0: 啊、哎，确实聪明。
1: 虽然本故事纯属虚构，
0: 对，
1: 但是这种智商大家可以学一学，就这样的这个处事的方式方法大家学一学，
0: 是
1: 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啊、
0: 没错啊。
1: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0: 大家正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依然开启音乐密码板块，此刻的这首歌叫做《翻过人生这座山》。
1: 回首告别从前，
0: 人生路漫漫，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风雨，但我们终于会发现，生命最难熬的不是这些风雨有多猛烈，而是我们迷失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在风雨中飘摇徘徊，当我们知道自己想要向往何方时，内心的坚定可以抵御一切风雨。希望在歌声里你能找到你的人生目标，或许平平淡淡也是一种简单的快乐，简简单单也不是不好。

有了目标，你终会翻过眼前的山，越过山海，看见你想要看到的风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让歌声带给你正午时分的快乐。打开，为你升起经幡。

经幡，掠过雪山，一首歌把高原的风带进城市，在无数市井小调与流行歌词里，为你升起经幡，像一缕从雪域高原穿云而来的长风，带着雪山清冽圣湖的温柔，也带着经幡上千年不灭的真诚。有人说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一次把遗憾翻译成祈愿的温柔。

作者偏爱以藏地山河为底色，以人间悲欢为内核，极简却锋利，为你升起经幡，落笔皆是山河祈愿，没有堆砌辞藻，也不炫眼悲戚，只用落日、晚风、山野、风马这些温柔意象，就把不动声色的一些思想写得荡气回肠。在高原，经幡从来不是装饰，是风吹不灭的牵挂，也是无处言说的心事，是托付山河的信仰。每一面迎风舒展的经幡都藏着默默许下的心愿，每一次风都是跨越山海的温柔奔赴。

歌词说，我为你升起经幡，在雪山之巅，愿它能守护你每一个明天。一句祈愿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风尘。雪山静默守护世间纯粹，生活无言容纳人间。星河漫漫见证所有深情，愿这世间所有浮躁也尽数褪去。此刻我们只听歌。

为你升起经幡。歌者，嗓音自在岁月的沉淀，温润厚重，也澄澈干净，没有炫技巧，也没有刻意的雕琢，只用最本真的唱腔来诉说心事。低吟的时候，如同耳畔私语；悠长时，空灵辽阔，宛若梵音漫过山野。一首歌送给你。

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经幡，它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让我们从来无畏。请你听无畏前行。

取，无畏前行，唱出青春的倔强与梦想的力量，告诉我们即使逆风也能飞翔，梦想总能让青春疯狂。或许前路漫漫，总有你过不去的时候，但是翻过那座山，你就会看见那片海。人生也总要慢慢前行，也许无畏是最好的态度。我们继续听歌，请你听《不畏侠》。

一首好听的歌曲《前行》送给你。我们继续打开歌单，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周毅然带来的《如果你也听说》。

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站着就是理由，送给你。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是雍慈，继续打开一首好听的歌曲，问天问地问春风。

0: 此刻的一首歌是热搜榜上的一首单曲《不渡》。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是英慈。继续打开歌单。
1: 不恨再苦寂寞的我，

0: 经典老歌，美酒加咖啡。此刻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烟嗓版翻唱。
1: 美酒加咖啡，
0: 一首女烟嗓版的翻唱歌曲《美酒加咖啡》，通过独特的嗓音，这首歌成为飙升榜的一首热门歌曲。原唱还是翻唱，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感觉到每一首歌都有着它自己的独特魅力。好的，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请听斜阳不渡舟。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慢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糖是现代人必不可少的能量源泉，一口好吃的糖果不仅能给人们提供能量，更能凭借丰富的口感成为人们的最佳零食。现代有着种类丰富的糖果，当然古代也不差呀。倘若穿越回古代，没有巧克力棒棒糖，古人的宝藏糖果从哪儿来？其实呢，古人在吃糖这件事儿上可一点儿都不含糊，他们不仅把甜食玩出花样，更硬生生地把糖吃成了诗，吃成了画，甚至吃出了文化传承。咱们先来说的是蜜饵。诗经里周原吴吴锦图如仪的仪，就是中国最古老的糖果麦芽糖。周朝人将发芽的麦粒与糯米混合发酵，熬制成金黄的糖浆，再塑形成块状。这种蜜饵不仅是贵族宴席上的精致茶点，更是行军打仗时的便携能量补给。想象一下，周天子尝到的第一口甜，或许比初恋更让人心动呢。石蜜，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制糖新工艺，石蜜由此诞生。将甘蔗汁暴晒凝固成琥珀色硬块，因其坚硬如石而得名。这种半透明的糖果在汉朝堪比奢侈品，汉武帝曾用石蜜赏赐功臣。蔗仪，唐代蔗糖技术突飞猛进，蔗仪成了文人雅士的案头清供。白居易直接说，糖浆一勺诗百篇，长安西市甚至有专卖糖画的摊子，用融化的蔗仪在石板上画出龙凤，堪称最早的 3D 糖果艺术。狮子糖，东京梦华录记载的狮子糖，把糖果做成了艺术品。御厨用模具将琥珀糖塑成惟妙惟肖的狮子造型，眼睛用黑芝麻点缀，鬃毛纹理清晰可见。南宋叶氏更发展出糖果子，将各色花果蜜饯嵌进透明的糖体，在阳光下宛如琉璃。这哪是糖果呀，分明是可食用的雕刻艺术。乳糖，随着奶粉加工技术成熟，明朝诞生了中式奶糖雏形乳糖。将牛羊奶与饴糖反复拉伸，形成洁白韧性的糖条，撒上炒香的芝麻花生碎。郑和船队曾将这种不易融化的糖果带到南洋各地，当地记载称其为会跳舞的甜蜜云絮。糖葫芦，谁说古人没有网红零食？慈禧太后最爱的糖葫芦就是清朝爆款。御膳房选用大小均匀的山楂，裹上薄如蝉翼的冰糖脆壳，撒上玫瑰花瓣或者是松子仁儿。冬日坐在暖阁里，咬开晶莹的糖壳，酸爽的山楂瞬间唤醒味蕾。原来古人早就懂得酸甜搭配吃糖不腻的哲学。奶糖，民国时期中国糖果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上海奶糖开始流行，最经典的就是后来成为国民奶糖的大白兔。从周朝的质朴蜜饵到民国时期的精致奶糖，古人用千年时光将甜蜜凝练成诗。这些宝藏糖果背后
不仅是制糖工艺的进化史，更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始终如一的追寻。下一次当你撕开糖果包装的时候，不妨想想，若是李白尝到你的巧克力，会写下怎样浪漫的诗篇呢？世界时常荒芜，人心时常疲惫，而花园是人类亲手为自己搭建的小间世界。花园是世界上最小的地方，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它又是整个世界。你的花园，我也该成为它的一部分，一语道尽相守的心意。这不仅是给爱人的深情告白，更是对一种理想生命状态的向往。草木比动物更接近内心，它们无需绚烂，只要静默的生长，便能给人暗示与慰藉。同样沉醉于花园意境的我，停留在这个花园里，思想先于语言，渗入静止的空气。即使你的名字也是淡淡的魅影，尽管我将它呼出一遍又一遍，它还是不愿为我停留。在喧闹的当下，不管是家中阳台、城市绿地，还是远方山野，一处可以惦念的小花园，总能带给我们踏实的安全感。紫竹、丹桂、腊梅、桃菊、杜鹃、山茶、枇杷、蕙兰、八仙花，万千草木姿态各异，风骨独具，它们尽数融入诗人的精神天地。辨认草木，亲近自然的过程，也是一场感官的复苏与心灵的沉淀。当人的注意力从外界的纷争拉扯，回归到一花一草的细微生长，那些无端的焦虑与内耗，或许会随之消散了。人与草木的缘分向来深沉又浪漫，植物的枯荣交错向人类展示了一种最朴素的生命哲学。衰败并非终结，而是新生的序章。当我们像植物一样经历四季，允许自己有暗淡的时刻，生命的光自会从缝隙中升起。草木不语，却见证永恒。花会落，叶会枯，但生命永远在轮回中奔赴新生。我们终其一生，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次次重新生长与绽放。关于爱，似乎总是老生常谈，但每每想起它，涌入脑海的却并非简单的字句描述，而往往是漫长岁月中的些许片段，尽管细碎，却足以令人牵挂至今。也许是和恋人并肩走在一起的平凡傍晚，即便不说话也感到安慰。也许是一次和家人相隔千里的通话，却始终牢记着屏幕里那彼此带着笑意的画面。也许是夏日恰好，便回想起属于童年的时光。或者只是熟悉的气味、旋律和似曾相识的街道，恰巧牵动起关于某个时分、某件事或某个人的种种心绪。回忆之轻，轻如流云，又如此之重，重到能承托起偶尔摇摇欲坠的岁月。也许是最美妙的一刻，它在幸福到来之前，甚至胜过幸福本身。也许你的心头早已浮现出那些充盈着爱的瞬间，而令人感慨万千的，恰恰是在这样平常的日子里，不经意地将往事的微尘抖落，才发现原来当时的我是这样的。
时过境迁，

世易人变，珍重极光片语不只是一场漫长的刻舟求剑，更像是一场轻柔的持续的确认。不仅确认自己曾被那样温柔地注视过、爱惜过，更是在那些爱的回响里不断地辨认自己最初的轮廓。我们回望过去，以今日的视角重温彼时的感知，亦是永葆自我、回顾初心的方式。何惧岁月漫长，那些满溢着喜悦和爱的好时光，很快又会在下一个寻常的夜晚从万水千山而来，轻轻拥抱你我尽兴的时刻。在某个瞬间拾起自己，就是最好的。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站在树下，时间过得飞快而又实在。看看外头树木的绿意已经非常笃定了，小时候喜欢聚在树下玩石子儿、捉迷藏，长大了在树下约会恋爱，老了在树下乘凉喝茶，有时就算随地站着等着，也要找一棵树来靠着。其实不管在日常生活里，还是在一些画里、诗里、老照片里、电影里，树都像是一处背景，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存在，不刺激眼睛，却能让人感到踏实。它既在生长，又稳定不变，像宇宙一样安静而有力量。早在人类诞生之时，树就已经在地球上生存3亿多年了。远古时期的人们选择待在树上是对自己的保护，这样的树栖时代一直持续了数百万年，想必这就是树至今所带给我们的安全感的延续吧。中国人与树木之间一直都存有一份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情感和记忆。高大的桑梓是故园的象征，杨柳依依是不舍之情，桃花林是五柳先生的梦，梧桐是秋天的凉风，松柏经历寒冬也不会凋谢。树是意象，是心爱植物，也是房前屋后的日常，因为有它在，我们生活的那一笔才会有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那样的动情吧。所以从前那些多情又认真的文人们也都是很爱树的，他们想尽办法把树安置在自己的生活里，而他们和树的故事也被传为一段段有趣好玩的佳话。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杜甫也要为自己在成都栖身的草堂种树木，他总用诗作为交换，和朋友索要树苗。我的草堂没什么花木了，那是绝对不行的，不管李树还是梅树，求你给我一些苗木来种吧。而意气风发的少年苏轼最喜欢种松树，那时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跑到书院后头的山坡上种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后来他在杭州就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是苏堤春晓。被贬黄州任职时，就住东坡雪堂，周围也会种满柳桑竹枣。当树站在那里的时候，总觉得它是理所应当的在那儿，也没有觉得多重要。可当它不在那里了，瞬间又会觉得心里空空的。我们习惯了树在院子里，在窗前，在我们随处而至的生活里，其实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树还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和象征。

在钢筋与混凝土美学泛滥的城市里，柏油马路、水泥楼房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存在，但到了树木再次葱茏，相信那一瞬间的相应与会心，会为我们带来最深邃的温情与诗意。愿有树有阴凉，愿你我都有快乐。回望生活，我们常常陷在旁人的目光里，总想被看见、被认可，不自觉迎合世俗的标准，害怕被冷落，怕不够出众，于是收起真实的本心，勉强自己迁就周遭，在日复一日的周旋中，慢慢弄丢了原本的自己。真正的美好从来不需要迎合旁人的眼光，真正的盛放从来不需等候世人的欣赏。世间至美往往诞生于无人知晓的寂静里，花开并非取悦外界，昏暗的黄昏没有观众，没有掌声，没有赞誉，可花朵依旧尽情温柔绽放独有的明媚。你不必活成旁人定义的模样，你可以是山坡的花，山野的树，自由的风，不必纠结是否有人欣赏，坦然舒展自我，清风自会为你驻足，明月会为你照亮。请记得永远置顶自己的感受，无论身处僻静无人的角落，还是置身人声鼎沸的人群，都勇敢地敞开心扉吧。你本就是独一无二的，兼具热烈与恬淡，值得世间所有美好。不为谁开，只为自己，芬芳满怀。有人说，爱是第1001次在同一个灵魂里发现新大陆。诚然，在看向自己所偏爱的人、事或者物的时候，我们经常反复为之心动，哪怕偶尔心碎，也总是这次想通了决定要放弃，下回又情不自禁地沦陷了。面对爱，理智提醒自己要警觉的是，情感却往往将其抛诸脑后。不过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也正是这种反复的心动，让我们一次比一次明确自己所在意的究竟是什么。而对于真正在意的，我们不需要过多去分析思考对方。就像爱一朵花，倾心就是倾心，无论其属于什么品种，自身有何寓意，只想凭着直觉动用全身每个细胞去看它、嗅它、触碰它，一遍遍重复不同瞬间的心动。相信我的这句话，要干脆的爱一切，即使浪费一些爱也不会有什么害处。虽然深刻的爱必定足以超越语言，但及时表达仍是必要的。当珍贵的体验得以变成语言被保存传递，我们自身也将再次体验其中的美好。直接了当的肯定，大大方方的表白，人生不过3万天，不必活得那么谨小慎微，不必执着于等到万事俱备，不必把每一天都拿来闯关，更多的时候允许自己去体验、去创造、去受伤、去燃烧。耐心、韧性、谅解、宽容、包含，都是爱的代名词。真正的爱一定可以让自己变得丰盈和从容，不妨试着把曾经爱过的人、事或物换种形式，重新再爱一次吧。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
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
3: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京钢民生改造工程，西安区老旧小区

0: 征程，西安区老旧小区焕发宜居新貌。眼下，西安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作为年度重点工作，我的家园一期27栋、四河东区12栋的基础改造施工已于8月初正式进场启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抢抓工期，有条不紊开展雨污分流、管线翻新、道路浇筑等作业，各项施工环节规范高效推进。据了解，今年西安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投资1.45亿元，建设工期2年，覆盖52栋住宅楼，其中我的家园一期40栋、四河东区12栋，惠及3372户居民。项目摒弃单一修缮模式，科学划分基础项、提升项两大工程，分步推进施工，兼顾基础功能完善与居住品质提升，持续夯实城市宜居底色。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旧、排水不畅、管线杂乱等民生顽疾，本次基础工程实施全方位管线提档升级，对雨水、污水、供水、供热及弱电管线进行整体翻新重构，彻底疏通城市地下脉络，根治雨天积水、管道堵塞、供暖供水不稳等民生难题。同时，同步开展道路混凝土基础浇筑，重塑小区通行路网，保障居民出行安全顺畅。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线1.4公里、污水管线1.4公里、供水管线0.9公里、供热管线1.9公里、弱电管线1.2公里，完成道路基础浇筑3000平方米，基础改造工作取得阶段性扎实成效。西安区住建局旧改项目负责人刘鑫：
1: 在基础工程稳步推进的同时，我们还聚焦小区提升工程，重点实施家园一期单元门整体更换、部分楼栋屋面防水修缮。目前提升工程前期方案细化、材料筹备、现场测勘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预计9月中下旬进场开工。我们将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和时序计划，严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3道关口，确保改造工程提质增效、民心落地。
0: 看得见的改造，摸得着的幸福。随着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持续补齐，居住环境悄然蜕变，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攀升。四河东区居民白涵：
2: 住了10几年的老小区，管道老化、房屋漏水都是老大难问题，现在政府牵头彻底翻新改造，路修平了，管道换新了，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
0: 城市更新，民生为要，西安区将持续锚定民生福祉，紧盯项目工期，严把工程质量，高效统筹基础改造与品质提升工程，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落地收官，同时立足居民实际需求，细化后续管护举措，以精细城市更新、暖心民生服务，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活力，为辖区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3: 本台记者报道，一场体育盛会点燃整座城市激情。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让全省的目光聚焦辽源，从开幕到闭幕，从赛场到街巷，从竞技比拼到城市焕新，我是用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实践向全省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省运答卷。近年来，我是坚持改造为主、兴建为辅、赛后惠民的原则，对市体育中心、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游泳馆等场地进行提质升级，既满足省运会和残运会办赛标准，也为赛后开放打下基础。赛事结束后，全部场馆将面向市民开放，持续完善城市15分钟健身圈，让体育红利惠及市民群众。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省运会不只是办赛，更是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市容环境整治全面铺开，主司干道、接待酒店、场馆周边焕然一新，口袋公园停车泊位、市政设施持续完善，城市管理精细化到每条大街小巷。

0: 文明观赛，文明待客蔚然成风，市民当好东道主，让全省观众游客感受到辽源温度。一场圆满的盛会离不开周全细致的全方位保障。赛事期间，我市多部门协同联动，闭环值守，精准做好交通疏导、安全安保、医疗急救、食品安全、电力气象等全方位保障，专用交通线路打通驻地赛场通行问题，专业医疗团队全程在岗守护赛场安全，近3000名青年志愿者坚守各个岗位，用耐心细致的服务撑起了盛会的温暖底色，展现出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不止赛场竞技，这场盛会更是我市展示本土特色、讲述城市故事的文化窗口。根植本土文化设计的吉祥物、奖牌和火炬，将梅花鹿之乡、琵琶之乡、东辽河文脉、老工业技艺等城市特色元素巧妙融合，让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城市 IP 通过省运舞台走出吉林，被更多人看到。同时，依托赛事热度，我市推出特色文旅线路和惠民政策，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未来，我市将把办赛中凝聚的精气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让体育红利长期惠及市民群众。立足新起点，我市将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颜值，激活产业动能，让这场精彩省运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当前东风县重点打造的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花海观光、萌鹿互动、山野露营、亲水休闲等一批业态丰富、场景多元的游乐项目联动效应加速显现，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活力。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是东风县重点打造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包含马鞭草花海、养鹿观山园、蓝山四野露营地以及水上乐园四大休闲娱乐板块。经过多年建设，目前各项目均已建设完成，文旅商业活力正加速释放。走进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景致错落有致，风光秀美宜人，全域文旅画卷徐徐铺展。养鹿观山园是景区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地标，也是人与自然共生相融的核心体验区。园区依托东风县悠久的养鹿文化底蕴与优质生态资源，持续优化景观布局，完善游玩体验。作为园区核心特色，温顺可爱的梅花鹿灵动可人，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核心亮点。众多游客携亲伴友入园游览，近距离投喂萌鹿，温柔互动，合影留念，沉浸式感受与鹿同行的独特魅力。坐落于观山园东南侧的蓝山四野露营地，区位优越，生态绝佳，配套完善，开阔平整的草坪依山而建，群山环抱，绿意环绕，清幽静谧的山野环境为市民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提供了绝佳去处。营地可同时容纳近600名游客休闲体验，充分满足亲子出游、好友欢聚、团队团建等多样化休闲需求。今年投入运营的皇家鹿苑水上乐园同样人气火爆，园区游乐设施齐全规范，特色项目趣味十足，全方位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为游客带来畅快淋漓的休闲游乐体验，与山野露营业态互补互促，相得益彰，极大丰富了景区休闲游乐场景。景区40000平米马鞭草花海正值盛花期，百万株花卉连片成海，紫韵绵延，层层花浪随风起伏，蔚为壮观。络绎不绝的游客穿行花间步道，驻足观赏风光，定格美好景致，沉浸式领略鹿乡生态风光之美。花海景观持续盛放至9月末，超长观赏周期，为广大游客提供了高品质的生态观光打卡地。如今南山南景区四大特色业态联动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由单一观光游览向全域沉浸式一站式综合文旅体验的提档升级。今年以来，

0: 南山南景区共接待游客48.2万人次，旅游销售额突破90万元，全面彰显了东丰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本台记者报道，8月初至9月下旬，由省委宣传部牵头主办的吉林省历史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系列活动在我市有序开展。本次活动通过精品专题讲座、红色主题展览双线并行的形式，面向青年学生、机关干部、社区群众普及地域历史，传承红色文脉，切实推动吉林边疆历史文化和东北抗联精神浸润人心，凝聚力量。专题讲座特邀吉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福顺进行讲授。讲座以古代东北民族的形成与演变为主题，聚焦东北地区千年历史发展脉络，详细讲解华夏族群在东北地域的迁徙与融合历程。授课过程中，高福顺教授围绕富裕建国、高句丽发展、渤海国兴盛、辽金王朝更迭等关键历史节点，以通俗生动的语言拆解边疆历史史实，厘清吉林历史发展主线，深度阐释吉林边疆历史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与时代内涵，帮助现场社区群众、青年学生进一步夯实历史知识，厚植地域文化情怀。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于俊南：
1: 今天的活动我收获很大，以前对家乡历史和传统文化了解比较浅显，这次近距离聆听讲解、观看展示，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魅力。今后我就会在学好专业技能的同时，主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把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精神融入学习实训中，努力成为新时代有担当的青年学子。
0: 主题展览重磅引进《烈火东北抗联英雄人物》专题展，先后在西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吉林师范大学辽源分院、辽源职业技术学院、辽源市博物馆等多个点位依次展出。展览以丰富珍贵的图文史料，生动还原东北抗联战士不畏艰险、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在西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展览吸引数百名群众驻足观看，体悟精神。在两所学校，展览引发广大青年学生热烈反响，助力青年汲取红色力量，砥砺青春担当。在市博物馆，除游客正常参观外，组织市直机关干部集中观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回望峥嵘岁月中锤炼党性修养，筑牢初心使命。下一步，辽源市将持续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坚持以史育人、以文化人，持续丰富历史文化传播载体，拓宽文化普及渠道，让厚重的地域历史、珍贵的红色记忆融入城市发展，融入群众生活，以深厚文化底蕴凝聚发展合力，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辽源活力。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崇祯确实没有撒谎，天启呢也确实对他说过那句话，他也确实没有忘记，只是每当想起这句话的时候都禁不住冷笑。天启认为呢，崇祯是他的弟弟，一个听话的弟弟，而崇祯认为天启是他的哥哥，一个白痴的哥哥。虽然只比天启小六岁，但从个性到智商，崇祯呢都要高出一截。魏忠贤是什么东西，他是很清楚的，而对魏公公的情感也是很明确的，一定要干掉这个死人妖，把他千刀万剐，掘坟刨尸。每当看到这个不知羞耻的太监耀武扬威、鱼肉天下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极度的厌恶感。没有治国的能力，没有艰辛的努力，却占据了权位以及无上的荣耀，一切应该恢复正常了。他不过是皇帝的一条狗，有皇帝罩着，谁也动不了他。现在皇帝换人了，没人再管这条狗，却依然动不了他，因为这条狗已经变成了狼。崇祯很精明，他知道眼前的这个敌人有多强大，除自己外，他搞定了朝廷里所有的人，从大臣到侍卫都是他的爪牙，身边没有盟友，没有亲信，没有人可以信任，他将独自面对狼群，如果贸然动手，被撕成碎片的只有自己。所以要对付这个人必须有点耐心，不用着急，游戏才刚刚开始。

魏忠贤开始相信呢，崇祯是他的新朋友，于是天启七年九月初三，另一个人提出了辞呈。这个人呢，是魏忠贤的老搭档客氏，他不能不辞职啊，因为他的工作是奶妈，这份工作相当辛苦，从万历年间开始，历经三朝，从天启出生一直到结婚生子，他都是奶妈。现在喂奶的对象死了，想当奶妈也没辙了。当然呢，他不想走，但做做样子总是要的。更何况，魏姘头已经探过路了，崇祯是不会同意辞职的。一天后，他得到了答复，同意。这一招彻底打乱了魏忠贤的神经。既然不同意我辞职，为什么同意客氏呢？崇祯的理由很无辜啊，他是先皇的奶妈，现在先皇死了，我也用不着，应该回去了吧。其实呢，我也不好意思，前任刚死就去赶人，但这是他提出来的，我也没办法呀。于是在宫里混了20多年的客大妈终于走到了终点，她穿着丧服离开了皇宫，走的时候还烧掉了一些东西，包括天启皇帝小时候的胎发、手脚指甲等，以示留念。魏忠贤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走了，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恐慌，他开始怀疑，崇祯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正逐渐将自己推入深渊。当然还不晚，现在还有反击的机会，但皇帝毕竟是皇帝啊，能不翻脸那就不翻脸，所以动手之前必须证实这个判断。第二天九月初四，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职，这是一道精心设计的题目。

0: 客氏被赶走还可能是误会，毕竟呢他没有理由留下来，又是自己提出来的。而王体乾呢是魏忠贤的死党，对于这一点魏忠贤知道，崇祯也知道。换句话说，如果崇祯同意，魏忠贤将彻底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那个时候他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一天后他得到了回复，拒绝。崇祯当即婉拒了王体乾的辞职申请，表示啊，朝廷重臣不能够随意退休。魏忠贤终于再次放心了，很明显皇帝并不打算动手。这一天呢是天启七年九月初七，两个月后是十一月初七，地点呢是北直隶河间府阜城县。那天深夜啊，在那间阴森的小屋里，魏忠贤独自躺在床上，在寒风中回想着过去。没错呀，致命的错误就是这个判断。王体乾没有退休，事实上这对王太监而言并非一件好事，而刚舒坦下来的魏公公却惊奇地发现事情发展变得越发扑朔迷离。9月15号皇帝突然下发旨意奖赏太监，而这些太监大都是阉党成员。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在第二天又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督察院副都御史杨所修上书弹劾。杨所修弹劾的并不是魏忠贤，而是四个人，分别是兵部尚书崔成秀、太仆寺少卿陈殷、巡抚朱同蒙、工部尚书李养德。这四个人的唯一共同点呢，都是阉党，都是骨干，都很无耻。虽然四个人贪污受贿，无恶不作，把柄满街都是，杨所修呢却分毫没有提及。事实上他弹劾的理由相当特别，这四个人不孝。经过杨所修考证，这四个人的父母都去世了，但都未回家守孝，全部夺情了，不合孝道。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啊，当年的张居正就被这件事搞得是半死不活，拿出来整这四号小鱼小虾那很有意思。魏忠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他的心腹，特别是崔成秀啊，那是头号死党啊，很明显矛头是对着他来的。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自从杨涟、左光斗死后，朝廷就没人敢骂阉党，杨所修跟自己并无过节，现在突然跳出来必定有人主使啊，而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皇帝。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呢，却让魏忠贤陷入了更深的疑惑。一天后皇帝做出了批复，痛斥杨所修，说他是率性轻敌，意思呢就是随便乱骂人。经过仔细观察，魏忠贤发现杨所修上书很可能并非皇帝指使，而从皇帝的表现来看，似乎啊事前也不知道，总之这只是个偶发事件。但是啊，当事人还是比较机灵的，弹劾当天崔成秀等人就提出了辞职，表示自己确实违反规定。崇祯呢安慰一番之后同意几人回家，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坚决留下了一个人，崔成秀。事情解决了，几天之后呢，另一个人却让这件事变得更为诡异。9月24，国子监副校长朱三俊突然发难，弹劾自己的学生国子监监生陆万龄。这位陆万龄呢，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啊，是国子监的知名人物，什么在国子监里建生祠，魏忠贤应该与孔子并列之类的屁话都是他说的，连校长都被他气走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

0: 二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被弹劾呢并不是件怪事儿，奇怪的是弹劾刚送上去就批了，皇帝命令立即逮捕审问。魏忠贤得到消息之后啊，极为惊恐，毕竟陆万龄算是他的粉丝，但他呢到底是老江湖，当即进宫对皇帝表示陆万龄是个败类，应该依法处理。皇帝对魏忠贤的态度非常满意，夸奖了他两句，表示啊此事到此为止吧。处理完此事后，魏忠贤拖着一身疲惫回到了家，但他并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头。第二天9月25，他又得到了另一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他的铁杆江西巡抚杨邦宪向皇帝上书夸奖魏忠贤，并且殷切期望能为魏公公再修座祠堂。魏忠贤呢都快崩溃了，这是啥时候啊，我都快完蛋了，这帮孙子还在拍马屁呀、啊、他立即向皇帝上书说修生祠是不对的，自己呢是反对的，希望一律停止。皇帝的态度呢出乎意料，崇祯表示啊如果没修的就不修了，但是啊已经批准的不修也不好，还是接着修吧，没事没事啊。魏忠贤并不幼稚，他很清楚这不过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故作姿态而已，但接下来皇帝的一系列行动却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看法。几天后呢，崇祯下令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庆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呢，我们之前说过用法很简单，不管犯了多大的罪通通的免死，但是有一点要说，有一种罪状这张铁券是不能免的，那就是谋逆。没等魏忠贤上门感谢，崇祯又下令了，从九月底一直下令到10月初，半个多月里封赏了无数人，不是升官就是封印职，受赏者呢全部都是阉党。从魏忠贤到崔成秀，连已经死掉的老阉党魏广威都没有放过，人死了就追认，升到太师职务才罢手。魏忠贤呢终于放弃了最后的警惕，他确信崇祯是一个好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呀，魏忠贤判定崇祯不喜欢自己也无法控制，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只要自己

你老老实实不碍事，不挡路，冲阵没必要跟自己玩命。这个推理啊，比较合理，却不正确。如魏忠贤之前所料，崇祯呢是有弱点，他确实有一样十分渴求的东西，不是女人，而是权力。要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必须除掉魏忠贤。青蛙呀，遇到热水会很快的跳出去，所以煮熟它的最好方法是用温水。杨所修的弹劾以及国子监副校长的弹劾并不是他安排的，在他的剧本里呢，只有封赏安慰和时有时无的压力。他的目的是制造迷雾，彻底混乱敌人的神经。经过一个多月的你来我往，紧张局势终于缓和下来，至少看上去如此。在这片寂静中，崇祯准备着进攻。几天后呢，寂静被打破了。打破他的人呢，不是崇祯。吏科给事中，陈尔义突然上书，大骂杨所修，公然为崔成秀辩护，而且呢，还上纲上线，说这是东林余党干的，希望皇帝严查。和杨所修的那封上书一样，此时上书者必定有幕后黑手的指使啊。和上次一样，敢于主使者只有一个人选，魏忠贤。也和上次一样，真正的主使者并不是魏忠贤。杨所修上书攻击的时候啊，魏忠贤很惊讶。陈尔义上书反击的时候，魏忠贤也很惊讶，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作为一个政治新手，崇祯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天赋。几十年的老江湖魏公公被他耍的是团团转，但他并不知道，在这场游戏中被耍的人还包括他自己。看上去啊，事情是这样的：杨所修呢，在崇祯的指使下，借攻击崔成秀来弹劾魏忠贤。而陈尔义呢，受魏忠贤的指派为崔成秀辩护，发动反击。然而事情的真相啊，远比想象中复杂的多。杨所修和陈尔义上书开战，确实是有幕后黑手的，但既不是魏忠贤，也不是崇祯。杨所修的指使者叫陈尔义，而陈尔义的指使者叫杨所修。

如果听不明白啊，我们可以从头解释一下这个复杂的圈套。诡计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天呢，右副都御史杨所修经过对时局的分析，做出了一个肯定的判断，崇祯必定会除掉阉党。看透了崇祯的伪装之后，他决定早做打算。顺便说一句啊，他并不是东林党，而是阉党，但是并非骨干。为及早解脱自己，他找到了当年的同事，立刻给事中陈尔一。两人商议的结果是啊，由杨所修出面弹劾崔成秀。这是条极端狡诈的计谋，是人类智商极致的体现。弹劾崔成秀可以给崇祯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认定自己不是阉党，即使将来秋后算账也轮不到自己头上。但既然认定崇祯要除掉阉党，要提前立功，为什么不干脆弹劾魏忠贤呢？原因也很简单，如果说崇祯未必干得过魏忠贤，到时候回头清算自己也跑不了。而且呢，魏忠贤毕竟是阉党首领，如果首领倒掉，就会全部清盘，彻查阉党，必定会搞到自己头上。崔成秀是阉党的重要人物，攻击他可以赢得崇祯的信任，也不会得罪

0: 魏忠贤还能把阉党以往的所有黑锅都让他背上，精彩啊！为了大家，崔先生你就背了吧。这是个近乎完美的计划呀，几乎得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几乎得到，那就是没有得到啊。因为计划的进行过程中出现了纰漏，他们忽略了一个人，崔成秀。杨所秀陈尔义千算万算，却算漏了崔成秀本人。能成为阉党的头号人物，崔大人绝非善类。这把戏啊，能骗过魏忠贤，却骗不了崔成秀。弹劾发生的当天，他就看穿了这个诡计，他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但他只用几天时间就十分从容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派人找到了杨所秀，大骂对方一顿，最后说，如果你不尽快了结此事，就派人查你。大家同坐一条船，谁的屁股都不干净，敢玩阴的，大家就一起完蛋。这句话呀，相当有效。杨所秀当即表示愿意再次上书为崔成秀辩解。问题是啊，他已经骂过了，再上书辩护实在有点不好，所以呢，这个任务就交给了陈尔义。问题是啊，原先把崔成秀推出来就是让他背锅的，现在把他拉出来就必须填个人进去。杨所秀不行，魏忠贤不行，崇祯更不行，实在很难办的。但陈尔义不愧是老牌几世中，活人找不到，找到了死人，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所谓东林余孽的身上。如此一来呀，杨所秀是无知的，崔成秀是无辜的，世界又和平了。倒腾来又倒腾去，崔成秀没错，杨所秀没错，陈尔义呢，当然也没错，所有的错误都是东林党搞的。就这样，球踢到了崇祯的身上。但最有水平的还是崇祯呢，面对陈尔义的奏疏，他只说了几句话就把球踢到了天上。大臣之间的问题先帝已经搞清楚了，我刚上台，这些事情不太清楚，也不打算深究，你们不许多事。哎，结果非常圆满，崔成秀同志洗清了嫌疑，杨所秀和陈尔义虽说没有收获，也没有损失，完美落幕。但事情的发展呢，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天启七年十月十五，云南监察御史杨维元上书弹劾崔成秀贪权弄私，十恶不赦。这封文书当中，杨维元表现出极强的正义感，他愤怒地质问阉党，谴责了崔成秀的恶行。哎，还得说杨维元呢，就是阉党。说起来呀，大家的智商都不低，杨所秀的创意不但属于他，也属于无数无耻的阉党同仁们。反正干了也没损失，不干白不干，白干谁不干呢？形势也非常的明显，崔成秀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对于立志搞掉阉党的崇祯而言，这是最好的机会。但是崇祯没有动手，他不但没有动手，还骂了杨维元，说他是轻率发言。事实上啊，他确实不打算动手，虽然他明白现在解决崔成秀不但轻而易举，还能有效打击阉党，但他呢，就是不动手，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在杨维元的这封奏疏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很快，他的直觉就得到了证实。几天之后，杨维元再次上书弹劾崔成秀，这是一个怪异的举动啊！皇帝都发话了，依然豁出去硬干，行动那是极其反常。而反常的原因就在他的奏疏里。这封奏疏不但攻击崔成秀，还捧了另一个人，就是魏忠贤。照他的说法呀，长期以来崔成秀没给魏忠贤帮忙，净添乱， 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崇祯的判断很正确，在杨维元的背后是魏忠贤的身影。从杨所修的事情中，魏忠贤得到了启示，全身而退绝不可能，要想平安过关，必须给崇祯一个交代。所以呢，他指使杨维元上书，把责任推给崔成秀。虽然呢，一直以来啊，崔成秀帮了很多忙，还是他干儿子，但是没办法呀，关键时刻，老子自己都保不住儿子，你就算了吧。但是崇祯是不会上当的，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目标只有一个，不需要俘虏，也不接受投降。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全路网的交通压力都是非常的紧张啊，尤其现在新兴路，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小学门前路段至欧德府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双向车道是布满了车辆啊，出现严重滞缓。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现在南郊站这个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福民桥这个路口呢，过往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龙山北路啊，现在老干部局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车多。长寿街现在东云派出所门前路段至这个百花方向呢，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需要大家过往时保持多点耐心。济康路海通证券路口，还有这个健康路啊，家具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路段呢，目前过往的车多。龙山大街呢，我们看现在幺岭下岔路口处呢，目前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康宁大街啊。